0: 二度陈酿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在眼底与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0: 回家了。
1: 超级飞侠，谢谢你们送来了紫菜卷。
2: 再见，
3: 客气，
2: 再见。
4: 啊，会是谁呢？
5: 詹宝、乐迪，我是来自肯尼亚的塔吉。
4: 詹宝、塔吉，怎么了？
5: 我为我妹妹朱莉订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因为今天是她的生日，但包裹一直没送到，所以想拜托你，一定要在派对结束前送到。
4: 包在我身上，塔吉，无论如何，我都会把包裹找到并送到你手上的。
5: 太感谢了，乐迪。
6: 不可能吧？我们的系统里没有这个包裹，包裹在哪里啊？

0: 应该是运输系统出故障了。
1: 我们马上去国际机场的仓库看看吧，丢失的包裹可能在那里。
0: 小爱说的对，
2: 我们走。

0: 是的，小爱，现在我们赶紧去国际机场的仓库看看吧。
1: 嗯。
0: 嘿！
2: 啊！哇！
3: 我们要在这堆乱糟糟的东西里找到塔吉的包裹，得花上好长时间吧。
0: 但我们必须找到，赶在朱莉的派对结束前送过去。我们大家一起来找找看吧。
2: 啊！哦，我可得小心点儿才行。
3: 应该不是这个。
0: 在哪儿呢？会是那个吗？
2: 你还好吗，乐迪？
0: 我们要怎样才能找到塔吉的包裹啊？
2: 等等，我有一个好主意，坚持住，我出去找帮手。
0: 你要去哪里，布布奔？
4: 超级飞侠，这又是在干什么呀？
5: 根据我的数据分析，超级飞侠正在寻找未送达的包裹。肯尼亚的男孩塔吉为他的妹妹订了一份生日礼物，但包裹一直没送达。
4: 原来是这样啊！
6: 他们连一个包裹都找不到，我一下子就能搞定了。
5: 金小子主人，建议您先帮塔吉找到丢失的包裹，并给他送过去。也许大家都会称赞您是最厉害的飞机。
4: 是，确实有道理。我要让乐迪看看谁才是第一。我们走吧，皮皮。
6: 就跟我吧。
4: 黑金派送队准备出动。
0: 嗯？包裹到底在哪里呀？
3: 我们这样随便乱翻应该很难找到吧。
2: 我来了，伙伴们。抱歉让你们久等了。
7: 我准备好创造奇迹了。
0: 多多，
3: 布布奔，你把多多带来了。
2: 相信我，多多肯定能帮上忙的。
7: 是的，没错，我可是这方面的专家。
0: 当当，出来吧，多多的超酷工具组合。
8: 加油，多多！
3: 小问题包在我身上。

们就能很快清理这些货物，找到塔吉的包裹啦。

0: 我看看，他们正在找那个丢失的包裹呀。
1: 经过我上次的捣乱，哈哈哈哈，看守机场的日子现在结束了。这里已经变成一团糟了。
0: 那我们就不需要自己动手去找了，等超级飞侠找到包裹，我们就直接抢过来，然后再把包裹送出去。皮皮，你跟我一起吗？
1: 当然，我已经不是以前的皮皮了。
2: 好，这是找到了。乐迪，你找到包裹了？没错，终于找到塔吉的包裹了。
3: 好耶，
4: 干得好，乐迪。
5: 我们赶紧给塔吉和朱莉送过去吧。

0: 辛苦你们帮忙找出包裹，不过现在这个归我了。
1: 那是塔吉的包裹，快还回来！快！
2: 乐迪，小爱，有人在控制起重机。
3: 他啊，
2: 皮皮，皮皮，你在干什么？
0: 包裹由我亲自去送，嘿
1: 嘿，金小子，不，
0: 我可不需要帮忙。
3: 皮皮，你在干什么？
4: 豆豆，
0: 这是谁呀？我们正忙着，快点，我们走，皮皮。
2: 你别离开，皮皮。
3: 这个地方需要你，国际机场需要你，皮皮。
4: 国际机场需要我，所以我也是被人需要的，对吗？
3: 是啊，没有你，仓库的东西都堆成几座山了，我们需要你，皮皮。
4: 豆豆，
0: 嘿，他们需要你？得了吧，皮皮，快忘记那没意思的过去吧！
1: 太过分了，金小子！
5: 皮皮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你才没意思呢！
4: 乐迪、小爱，你们还愿意相信我吗？
1: 当然了，
5: 我们是好朋友。皮皮是我们的朋友。
6: 当然啦，
4: 没错。我是超级飞侠的朋友啊！
0: 你竟然背叛我，皮皮！哼，包裹我自己去送，搭档什么的根本靠不住。
4: 乐迪，追上他！你很快就能追上的。
1: 收到，电能火箭助推器启动。
0: 果然靠不住，就不该把皮皮当伙伴。
1: 金小子，快停下！
0: 切，真是烦人的小飞机。看招，黑金机械臂。

0: 送达。哎，朱莉，记得吗？你哥哥说，他给你订了生日礼物，很快就会到的。
1: 你确定乐迪真的会来吗，哥哥？
2: 当然，乐迪一直都非常信守承诺，
0: 每时
2: 相信他，
0: 准时到达。
1: 哇！
0: 哈
1: 哈，哇，是乐迪！
0: 哈哈，没错，就是我。
2: 乐迪，你真的来了！
1: 哇，真的是乐迪啊！我收到乐迪送来的生日礼物了。
0: 生日快乐，朱莉。这是你的礼物。黑金机械臂。
3: 我说了，那是我的包裹，听见没有？把它交出来，乐迪。
4: 超级特派员金小子。
3: 我说了，那是我的包裹，把它交出来，乐迪。
0: 等等，赶紧躲开！
3: 你必须把包裹还给

1: 报警长，不允许任何人在村子里搞破坏。你还好吗，乐迪？
2: 包警长，啊，说的没错，是飞行时间。嘿，
3: 给我退后！
2: 哇哦，那个东西居然这么耐打的吗？
3: 警用胶带发射！
2: 这是什么？放开我！
4: 超级飞侠果然不会输的，快放开我！虽然我不知道你受了什么委屈，但好朋友之间要好好说话，而不是打架。我只不过想要打败乐迪而已。但不管我做什么，每次输的人都是我。
1: 乐迪在世界各地有那么多超级飞侠伙伴，可我呢？我只有皮皮这一个好朋友。
5: 卡耶离开我了。
6: 金小子，你不一定要打败乐迪，你也可以和他做好朋友呀。
1: 是的，你有很厉害的机械臂，你肯定能变成超棒的超级飞侠。
4: 真的吗？我也可以成为超级飞侠。说实话，我不太确定你可不可以，但如果你是真心的，我会跟你一个机会。
1: 你是认真的吗，乐迪？别忘了他对我们做过的事。
4: 没关系，包警长。金小子只是需要一个朋友。
1: 嗯，只要你保证不再惹麻烦，那我就放了你，金小子。
4: 我保证不惹麻烦了。包裹给你，金小子，你去完成这个派送任务，因为我们现在是朋友了。哇，你真的愿意让我去派送吗？谢谢你，乐迪。
2: 来吧，金小子，现在把那个包裹给朱莉吧。哇！咳咳，
4: 祝你生日快乐！
2: 小心那边！玩水去喽！我们到小溪啦！
4: 小溪怎么一点水都没有了？
2: 可能是因为最近天气太热了，所以水都蒸发了。
4: 难道我不能用我的蓄水泳圈了吗？不用担心，是时候让真正的英雄站出来帮助小朋友了。我们一起让水流下来吧。
2: 你说真正的英雄？乐迪，包警长，你们在一旁坐着看就好。这个事情交给我吧。
1: 你可以吗？
4: 当然。
2: 哇！
1: 黑金机械臂，万全齐发。
4: 他甚至比我还要厉害呀！
1: 呀吼！终于可以用游泳圈了，
2: 金小子，你是个真正的输家。
4: 输家？
2: 是啊，在斯瓦西里语中就是英雄的意思。啊！呀吼！
4: 一个真正的输家，原来帮助孩子成为英雄是这种感觉。
2: 嘿，
4: 这感觉真不错。
1: 干得漂亮，金小子。
4: 现在我们也跳进去吧。
2: 嗯，好啊，
4: 我们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是，但是那些动物。那些动物把喷泉都堵住了。鸡小子，我感觉超级安全。哇！水喷发的速度太快了，可能会淹没整个村子。
1: 糟糕，我们需要又大又重的东西来堵住水流。
2: 又大又重，有了，我们有个超合适的东西，就用你的军权，你能搞定吗，金小子？
3: 当然可以，毕竟我可是最厉害的修家。哎。俱全，合体行动！哎，你
2: 哈！哇，太棒了，金小子！
3: 尽管交给我，你可以相信我的。我的俱全！
2: 我们需要更大的东西。
1: 在这附近，我们能找到什么更大的东西吗？哎，看那儿，那些大石头能派上用场。
2: 那我们出发吧，行动！哎，我们该怎么搬动这么大的东西呢？
1: 这时候就要动动脑筋了。哎，超级警棍，伸长行动！
2: 哦，杠杆原理，好办法，包警长！
1: 怎么一动都不动啊？
3: 什么？你们这就要放弃了？我对付过的超级飞侠可没有这么容易被打败的呀！
1: 金小子，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3: 真不敢相信这话是我要说的，不过可以试试把乐迪的速度和我的黑金机械臂结合起来。
2: 等等，结合？怎么结合？
3: 像这样，黑金机械臂火箭模式启动。

0: 你金小子，今天多亏了你帮我们。好。哈
1: 哈。嘿，海松还顺利吗？等等，他在这里干什么？
2: 我今天可是帮了超级飞侠大忙呢。
0: 没事的，小爱，金小子现在是我们的朋友了。
3: 啊，真的吗？
0: 是的，没错，他是个真正的英雄。为了表示感谢，金小子，我们在这里正式任命你为超级特派员。
2: 什么？真的？

0: 觉得我配得上吗？
1: 嗯，只有一个方法能知道哦。
2: 拿着这个，金小子，让我们看看你是不是合格的超级特派员。
0: 哇哦！我真的成为超级特派员了吗？太好了！
3: 超级飞侠，是时候回基地了。我们准备重新启动超级空间站。
1: 是真的吗，安琪？
4: 夺走星河的金小子。
0: 哇，没想到我居然可以进去超级飞侠的基地了。
2: 你现在是超级特派员了，随时欢迎你回来哦。我们回来了。
4: 乐迪，你们回来了。
5: 太好了。
4: 金小子。
1: 你怎么会在这里？难道你又想打什么主意吗？哇哦
0: 哇哦，等等，我已经有资格出现在这里了呀。
2: 没错，他在肯尼亚表现很棒，已经是我们的朋友了。
4: 你可能不敢相信，但乐迪说的是实话。
0: 看到了吧，现在我金小子已经获得超级飞侠的认可，正式成为超级特派员了。看看这个吧。
4: 哇，这难道是真的吗？
1: 就算这样也还不能算正式的超级飞侠，还得再观察观察。
4: 皮皮说的对，我们得一起观察一下，但首先需要重新启动超级空间站。
5: 是的，没错。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对内外部的系统一一进行检查。
4: 来，这是检查工具。小爱，你到外面帮米莉吧。皮皮，检查外面的能量模块。乐迪，你和金小子去检查基地内部。谢谢大家，我们开始吧。
6: 明白。
2: 金小子，我带你检查内部，顺便参观，来吧。
0: 我都等不及了。
7: 还有好多东西要整理呢。
2: 多多，
7: 是你呀，乐迪，来得正好。哦，你也一起来了。我听说了。
0: 这里消息传得可真快呀。不过说真的，这里也太乱了吧。
7: 因为宇宙磁暴的影响，所有东西都被弄得乱七八糟，我们还没整理完。
2: 如果一一整理的话，那得要多久呀？
0: 这个任务太简单了，看我的。黑金机械臂万全齐发。
2: 是一下子就整理完了。
7: 你的黑金机械臂真的好厉害。
0: 小意思，别太崇拜了。
2: 这是超级飞侠的房间。哇，
0: 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真不错呀。
2: 带你看看我的房间吧。这就是我的房间。哇，来，金小子，看看这个吧。这些都是我在世界各地跟孩子们合影的照片。这张是我和澳大利亚的安迪一起拍的，看那张是我和韩国的彩雅。
0: 你有好多和孩子们合影的照片啊。
2: 这些都是美好的回忆。
0: 孩子们肯定更愿意和我拍照片，而不是小乐迪。这是什么？
2: 还记得吗？那天在尼泊尔和巨雪人一起。
8: 小爱，
0: 什么？是啊，那天他们可让我吃了不少苦头。
2: 好了，下一站。
7: 怎么回事啊，
4: 乐迪？
2: 琪琪和塔塔发生什么事了？
1: 好像是重力驱动系统坏了。
5: 看那边。

0: 起来，超级空间站又出了什么故障？
1: 要不要叫小峰来？
2: 不用也可以，你们没注意到吗？我们旁边不就正好有一个紧急控制面板吗？
0: 你太棒了，金小子，干得好！机库大厅检查完毕，没问题。
3: 乐迪，你们检查完了吗？我们要重新启动了，是时候把星核从储藏室移到外部能量槽了。
0: 收到，安琪，这边走，金小子。这里就是存放星核的地方。哦，我们进去前必须要戴上护目镜哦。给你。啊，
2: 还要戴护目镜，用得着吗？
0: 它们能保护你免受星核强烈能量的伤害。星核充满了神秘的力量。嘿，嘿，哼，
2: 耶！哇，太神奇了！比我之前看到的更亮。话说回来，这神秘的力量是什么？
0: 曾经有恐龙接触了星核，获得了不可思议的能力。哦，
2: 真的吗？原来它拥有这么厉害的力量呀！
0: 好了，我们马上把它带给皮皮。现在他们应该都准备好，就等着我们了。
3: 主人，您在哪里？您必须马上夺回星核。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站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站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按尊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片。

0: 厚，变色，变小，遭碎。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4: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宇文成都答对人吗？随后就到，你要小心了。
1: 一派胡言，看

有为善人。

总是边关。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一箱6瓶装，
4: 哇！
5: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

0: 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3: 一箱整整6大瓶，
2: 19.9元，
3: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4: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5: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5: 你好，
6: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7: 19.9元，
6: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2: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6: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5: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2: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3: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4: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元。

0: 汽油，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汽油。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汽油。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你是？
2: 我姓畅，畅又福。
1: 你早来了。嘿
2: 嘿，我都来1个多钟头了。哎，坐吧。坐坐。飞机，现在的人可真正黑更半夜还在那云彩一楼里飞呢。嗯，你去过郑州没有？
1: 俺连隔壁灵山都没去过。
2: 对，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1: 吃熊猫？
2: 熊猫喷汤，可甜了。
1: 说清楚。

0: 钱不早了，俺该回去了。
1: 咦，慌啥的，还没有说过话的。你看我这个人是个急性子，咱长话短说，咱这事
0: 儿俺孩儿不愿意。
1: 咦，那孩儿能当娘的去啊？
0: 那他不成婚，我也没法走。
1: 他的事包在我身上。
0: 俺孩儿长得有点黑，媳妇不好找。
1: 黑怕啥的，黑黑黑是本事，只要黑的黑你大黑了，还能找个白娘娘。十七年了，我没断想你啊。你给我送那个馍闹了场风波，叫你受连累了。
0: 你给俺送钱，你叫你受委屈了。
1: 我给你送钱，那还不是那个馍的情谊？
0: 一个馍算啥了？
1: 咦，男士的这个好，到死就忘不了啊。
0: 那时候，俺是可怜的。

0: 意，可没有别的意思。啊，
1: 现在赶不上来缺个老师，你不得再可怜可怜。
0: 那你是想跟你了，还是

0: 宴请。
1: 你那天走回去，哥们是关城嘛？你给这汤你还不吃？嗯。那咋说的？那不来你怎么不来？那俺村那傻老头你还不要来呢？那人，咱等他走，那个没人的地方再走。不走不走，走走走，走走走，还走啥呢？
2: 咦，这祁县的人可真能。深更半夜了还在这云彩眼里飞嘞，
3: 这飞嘞是啥？
2: 飞艇，估计是喷洒农药的吧。
3: 哦，真是先进呐。
2: 哎，那这个何必你去过没有？
3: 何必
2: 啊？
3: 何必是哪儿啊？我连祁县县城都没有去过。
2: 哎呀，你看真土！这祁县产的糖，你熊猫牌的糖，你吃了吃了吧、哎？
3: 你吃吧，糖尿病不敢吃糖。

祥康。

后方啊，要善于。

贤妻呀、莫怪不洁身自好，故傲。

0: 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

0: 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 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

0: 想去户外呀、啊、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啊、就去公园，既方便呀、啊、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啊、早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芬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这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手里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多少次也想呱呱归故里呀，只是又不一件要事，记心中啊啊啊啊啊，多少次洪水滔天，是在

地狱府。

0: 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哦。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

0: 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叶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0: 安阳三岔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健病娇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身。
1: 嗯，给，一人一根，半个嘛。
2: 好，这给你。
1: 你们把好宝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3: 多有大奖。
1: 多谢多谢了。师傅吃吃吧。
4: 师傅啊，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了。阿弥陀佛。
1: 好说好说。
4: 说来话长啊，师傅。哎，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1年来低雨未下，
5: 太苦了啊！
4: 乃是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3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拆了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6: 君王和那3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就先拉去做长工啊。
5: 哎，这太不公平了，
7: 真是欺人太甚。
5: 对，欺人太甚。
3: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1: 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术，哎，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
4: 哎，那倒是，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

0: 心呐、啊！如今他们又修了三清观鱼，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
1: 哦。

0: 八戒，八戒，八戒。
1: 哎，
0: 沙师弟，沙师弟，起来，起来。
1: 哎，大二兄还没睡呢。哎。
0: 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嘿，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
1: 哦，
0: 馒头有豆大。
1: 真的？
0: 我们去吃去。
1: 哎哎哎，猴哥，我也去啊，我去，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0: 怎么这么黑呀？那二兄挂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哎呦，哎，哎，你着什么急嘛？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八戒，我们还没续过礼呢。不休，偷东西时还续什么礼呀？哎，你挪一挪吧。
1: 啊，不动，哼，你去你的吧！你躲开我！起落，哎，这会儿该吃点，
2: 老君委屈您了。哎，你们都变好了，哎，你瞧我的。
1: 哎，真香！
3: 上来。

0: 你吃这个吧。我吃这个吧。
1: 慢点。
2: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0: 一定有来历。
2: 好大的胆。
3: 大仙
0: 说，
3: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2: 啊，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是不是啊？
0: 赶紧去看看。
2: 走走。
0: 回去
2: 进去看看。
0: 走，
2: 快。
0: 谁把公嫔吃了？
2: 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4: 可不是嘛。
0: 这是怎么回事？
2: 什么人？
5: 三清爷爷，
2: 来了，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0: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来。
6: 大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2: 事不宜迟，来。
5: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0: 大师兄，要不够紧的。
5: 金丹圣水，
7: 三清爷爷发发慈悲
0: 吧。没远了，
7: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8: 晚辈小仙，谢休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5: 哎呀，三清爷爷，
7: 赐一些圣水吧。
8: 晚辈小心，不必腐败。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5: 谢谢三清爷爷。
0: 让我先来，你别抢，别抢！
7: 先来的，请三清爷快赐圣水。
8: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5: 是。
8: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0: 我来大的。
7: 天机不可泄露。
5: 多谢天尊。
9: 大哥，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0: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
9: 啊。你的圣水呢？
0: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啊。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味
5: 儿。可能。
1: 喝。你们几个蠢妖怪啊！
0: 毛脸和尚，
1: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

0: 对，你看，就是他们，
1: 对，就是他们。
0: 看看，这看，
1: 就是
0: 二大哥，你看。
1: 师傅，莫怕，你瞧，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2: 你看，
1: 八戒跟上。
2: 哎，来了。
3: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4: 对，推出去。
2: 走。
5: 且慢。
2: 去。
5: 悟空。啊。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6: 这。
3: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5: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2: 没见过。
6: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3: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7: 哼，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8: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7: 遵命。
2: 哎，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8: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9: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6: 陛下不可鲁莽啊。
1: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6: 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1: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0: 什么？
6: 好，
0: 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呢？
1: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
10: 陛下，贫道上船求雨。
1: 先生上哪儿去
10: 求雨呀？
1: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10: 讲什么？
1: 你我都上坛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10: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1: 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哎，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啊！
8: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10: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1: 妙妙妙，请吧，请。

0: 亮的，来来来，啊！
1: 啊！

0: 这老大还有点本事啊！令牌一响，风就来了。
1: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0: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1: 风停了，
2: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啊！
3: 哎，你不行啊！
2: 风啊！
4: 哼！
5: 哎，雷公、叶母，你们为何助那妖道？
0: 小神不知，
4: 小神不知
5: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0: 啊！
5: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
0: 小神
5: 懂了没有？
4: 小神明白，
0: 明白。
4: 小神明白。
5: 雨神，
4: 大圣，
5: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4: 是是。
6: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0: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5: 嗯，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7: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8: 嗯，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5: 师父，
1: 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5: 哎，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来来

0: 有，真好，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1: 陛下，
2: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1: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2: 再赌什么呀？
3: 我要和他比坐禅。
1: 哦，坐禅。
0: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2: 寡人正好观赏。
4: 悟空，
5: 师父，
4: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5: 那好那好，
4: 只是这云台。
5: 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6: 师父上去吧。
5: 请
6: 上吧。

0: 师傅要得羊角风啊！不是，是头风犯了，头风啊！嗯，哼，嗯，哼，
1: 这可怎么办呢？师傅，你怎么了？
0: 悟空，我脖子痒得很。悟空，
1: 好啊，那妖精想害人，带俺老孙也去耍他一耍。
2: 三弟，三弟，三弟，三弟，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开悟，
1: 好啊，
0: 再定输赢高。
2: 什么叫隔板猜物？
0: 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

0: 我已经放好了。
1: 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2: 陛下。
3: 我猜。
1: 好，国师先猜。

0: 哎呦！
1: 国师，哎，里面是何宝物？
2: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
1: 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3: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2: 大胆！
0: 和尚无礼，太无礼了。
2: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
0: 我去打开。错了，你错了。
3: 悟空，
4: 哎，师父放心。
5: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6: 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

0: 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1: 这是何故？
2: 下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宫衣，怎么变成了？
1: 朕自有主意。

0: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仙桃啊，
1: 这回没错了。
2: 陛下，里面乃是一颗桃核。
1: 啊？
3: 桃
4: 核，
3: 桃
4: 桃
3: 桃
4: 桃
3: 桃
4: 核，
3: 桃
4: 核，
3: 桃
4: 核，
3: 桃
4: 核。
3: 哈哈哈
5: 哈！你们错了，分明是朕亲手放的仙桃。打开柜子。
6: 是。

0: 是狐。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
1: 有这等事？
2: 这
1: 怎么变成狐了？
3: 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
4: 徒儿，
5: 哦，师傅，你怎么进来了？
4: 给你剃光头，猜和尚啊？
5: 猜和尚？
4: 哎，
5: 不是让我扮道士，扮道士吗？
4: 哎，变了，变个和尚，好让他们猜不着啊。
5: 哦，只要能赢，全凭师傅。
4: 好，徒儿坐好。你可千万别怕疼，莫我出声啊。
5: 嗯
4: 啊，哎。

0: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
1: 里面乃是一个道士，
0: 是个和尚。
1: 道士，
0: 和尚，
1: 道童出来。道童出来。
2: 小和尚出来
1: 啊，
2: 出来。看仔细喽。
3: 你
4: 哦，师父
1: 啊，
4: 你不是让我
1: 混蛋。
5: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6: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5: 砍下头颅还能长上。
2: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5: 刨心挖腹照样掌权。
6: 专职御林军，沙场听宣。
7: 走吧
6: 你们谁先去啊？
2: 陛下，我先去。
7: 悟空
2: 啊，
7: 可要仔细。
2: 师父放心。国师，恕我大胆，领先了。
5: 好，去吧。
2: 抬起来，抬起来。看哪，啊！

0: 快点。哎，哦，哎，
1: 二师兄，啊，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哎，
2: 大师兄有七十二般变化，嗯，就有七十二颗头颅啊！啊，你看，
3: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0: 陛下，什么事？啊，
3: 真好本事啊！
4: 一点都没有。
3: 对，哎，
0: 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大国师，该你砍头了。
5: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该你砍头了。
0: 大国师可不要言而无信，败坏了名声啊！
6: 哼，砍头就砍头。
5: 砍吧！
2: 你看，你看，
3: 你，
7: 你，哎，好了，好了。

0: 吗？大王，
1: 嗯，探听明白了吗？
0: 探听明白了，那新娘女国今日新王登基。
1: 好。

0: 哎呦，你看到西凉女国了！哎，
1: 西凉女国
0: 啊！哎哎嘿嘿
2: 嘿！徒弟们，悟空，到了西凉女国，你们要小心，不要大放情怀，坏了我佛门清规。
0: 哎，师傅，你放心吧。
3: 当心，当心。哎哎，师傅，放心吧，师傅。
0: 你看，哎，师傅，你看。
4: 哎，别问了，别问了，让我看看吧。
3: 把你的嘴脸拿出来。

0: 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1: 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

0: 它不挑地面，土路、
1: 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
0: 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
1: 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
7: 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8: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2: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7: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9: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 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0: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

0: 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普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3: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 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

0: 只有十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7: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10: 给你个惊喜。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1: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10: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2: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0: 我可以鱼死网破。
12: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0: 这剑走不地呀、
11: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2: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你就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3: 我打人了吗？
10: 谁是你妈？
12: 我叫他妈。
11: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14: 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

0: 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2: 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6: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2: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

0: 粮仓量。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不妨再为我演奏一曲吧。
1: 是。
2: 陛下，陛下，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0: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2: 是，
0: 退下。
3: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2: 陛下，陛下，
0: 快请高僧上座。
3: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0: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3: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任为玉帝，赐我

0: 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你们退下。
2: 是。
0: 陛下，
1: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0: 陛下是想
1: 愿以一国之父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0: 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1: 太师，
0: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3: 太师请。嗯，
4: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5: 太师请。
4: 请
6: 请
5: 请
6: 请
5: 请
6: 请
7: 请
4: 请坐。
0: 多谢。
7: 那边茶师父。哦，多谢多谢
5: 多谢。
7: 师父，
5: 师父，师父，
7: 师父，怎么回事？
4: 师父，
5: 师父，
7: 师父，
5: 师父，
7: 怎么了？
5: 哎，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快就？
4: 是啊，
7: 怎么回事？怎么了，师父？
5: 哎呦，二兄，哎呦，哎
7: 呀，
5: 哎呦，
7: 师弟，
5: 二兄，哎呦，
7: 师弟，
5: 哎呦，
4: 二兄，
5: 哎呦，哎呀，哎呦，我这个肚子，哎，怎么疼起来了？
4: 师父，
5: 哎呦，哎呦，
0: 唐玉帝，可是贵体欠安。
7: 哦，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师父，想是着了凉了。
4: 师父，
0: 唐玉帝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5: 喝了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7: 笑什么？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4: 悟空，
7: 师父，
0: 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4: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7: 子母河。
0: 我国二十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5: 哎呦，
4: 徒弟，
5: 哎呦，
4: 这可怎么得了啊？
5: 哎呦，我老猪要生娃娃了！哎呦，
7: 师弟，
5: 你看他在里头直动呢！哎呦，
7: 八戒，别慌啊！有道是瓜熟自落，将来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
5: 哎呦，师哥呀，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
4: 悟空，
7: 好说，师傅，
4: 师傅，
7: 师傅，师傅，
4: 敢烦太师。

0: 个一家，叫我大徒弟买一贴药来打一打。
1: 吃药也不进事啊。
2: 啊，哎，那可怎么办呢？
1: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3: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
4: 哦，只因走得急，不曾带得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父舍些泉水救我师父唐三藏吧。
5: 哦，你可是孙悟空？
4: 哦，正是，正是我。
5: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舍。
4: 嗯，我老孙不曾与先生结仇啊。
5: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4: 哎，他随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5: 呸！与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泼猴不知死活，你的末日到了！
2: 不行了，我哎呦，快给我喝吧，
4: 喝吧，师傅，
2: 哎呦，快给我喝。
1: 陛下，太师，
6: 啊，陛下，
1: 怎么样？
6: 唐一帝他，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
1: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
6: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1: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6: 移居御花园中。
1: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6: 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4: 太子，
5: 二兄，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5: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师父好运气。
6: 二兄别乱说，
2: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2: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6: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打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3: 我倒有个主意。
6: 什么？
3: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猪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2: 这却不可。
3: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2: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3: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5: 瞧你这模样，
2: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5: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1: 胡说。
5: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赘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2: 对，
1: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6: 是啊。大师兄，你看，
2: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1: 使不得。
3: 完了。
5: 好，太师说的有理。师父留下在此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2: 好。
5: 师父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师娘啊。
3: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办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5: 师父，
1: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3: 师父。

0: 看呢，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1: 住嘴！
0: 这哎，不能啊！
2: 师傅，师傅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1: 你说什么？
2: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1: 胡来！
0: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2: 住嘴！师父，只要蝶纹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哎，
3: 师父好主意。
2: 是啊。
0: 还是要走啊？
2: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1: 就这么办吧。
2: 好，
4: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5: 那唐玉帝呢？
4: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5: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们这儿干过吧。
4: 好，请。请。
1: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4: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1: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4: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0: 来了，上上
2: 来，来菜了。
0: 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
6: 二师兄，来这个，二师兄，
0: 来。
2: 吃啊，
0: 这个来吧，
6: 大师兄。那太师领师父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2: 那就要看师父的道行了。
6: 师父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2: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6: 好意？
0: 好意，好意，好意。
4: 玉帝爷爷，请。
1: 请。
4: 请。
1: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5: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0: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真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阿弥陀佛，
1: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啊，你就睁开眼睛吧。
0: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1: 哥哥，哥哥。

你就答应了我吧。

0: 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哎，你等等。
1: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啊，
0: 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啊，
0: 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哼，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

0: 上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嗯，哎，哎，哎，宝，
1: 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
2: 你怎么了？
0: 来来来，哎，哎，哎，哎，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3: 大师兄，
0: 哎，哎呀，你怎么了？啊，
1: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斗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头？
0: 就是嘛，你这是
1: 妖怪不是用什么兵器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0: 来来。
1: 来，让我看看，疼痛难忍呢。
0: 大师兄，大师兄，
1: 大师兄，
0: 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袋的经过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1: 说的是，
0: 大师兄，
1: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0: 哎，你看这个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
1: 疼啊，疼啊，八戒。
0: 二师兄。
4: 这二吧，哎，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
0: 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那怎么办呢？这个
4: 快去救师傅要紧。
0: 哎，师哥，
4: 哎，
0: 我老朱去会会他。
4: 八戒，小心！
0: 玉
4: 帝哥哥，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0: 啊！哼！啊！

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小美人儿，你长得可是真好看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毛日新官来了！
1: 毛日新官，
2: 毛日新官，
1: 这。哎呀！毛日新官，你快点救救我呀！啊，你看疼着呢。
0: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
1: 啊！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哎，来！好了，不疼了。
2: 好了，
1: 多谢新官。
0: 新官，
1: 哎，多谢。
0: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啊、相助？
1: 哎，妖精在哪儿啊？啊？哎，咱们瞧瞧去。啊、来，
0: 哎，
1: 蝎子、
0: 原来是个蝎子精、
1: 哎、啊！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0: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

0: 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0: 追果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你怎么提醒我来了呀？
4: 给你个惊喜。嗯。
5: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的床上。
6: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7: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8: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7: 我可以鱼死网破。
8: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7: 这剑走不地。
6: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8: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9: 我打人了吗？
10: 真是你吗？
8: 叫他妈。
6: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11: 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
1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了？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13: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4: 是吧？
2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郑州小雨转中雨，33到23度。新郑小雨，32到23度。安阳中雨转小雨，31到22度。濮阳大雨，32到23度。鹤壁暴雨转中雨，32到22度。新乡中雨，32到23度。焦作多云转小雨，31到24度。开封中雨转小雨，33到23度。商丘小雨，33到24度。周口小雨，36到26度。西川小雨，35到24度。洛河小雨，37到26度。永城小雨，33到23度。巩义小雨转中雨，32到22度。桐城新县小雨转晴，30到24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35到23度。华县大雨转中雨，32到22度。长垣中雨转小雨，32到23度。邓州多云转小雨，35到25度。固始中雨转小雨，32到24度。鹿邑小雨，35到25度。新蔡小雨转中雨，34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2: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

0: 删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良。

0: 地为教，岁月之躯，中原的脉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上半年河南经济数据里有一组数字格外引人注目，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却跑出了26.1%。这26.1%是从哪儿长出来的？又是哪些企业在支撑？是什么力量让他们敢于压住、敢于转型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进了车间和产线。
1: 这个硅片呢，就是芯片的底座。你平时开的新能源车的中控芯片，家里空调的控制芯片，大多呢是用比这个小4寸的8英寸的硅片上切割出来的。那这个12寸的就更厉害了，我们手机拍夜景的高清摄像头芯片，跑 AI 大模型的高性能计算芯片，都得靠它。这也是河南第一个造出的12英寸大硅片。
2: 这个河南第一来自郑州航空港的郑州合金，今年上半年他们投资30亿元的12英寸大硅片产线刚刚投产，就实现了批量供货，良率稳定在96%以上。要知道在此之前，河南从来没有产出过一片12英寸大硅片。
3: 我们12寸大硅片的制作要求比8寸硅片高3到5倍，它的难度就相当于在针尖上进行绣花。
2: 从8英寸到12英寸，绝非尺寸的简单放大。长不好，单晶硅棒在拉制时极易出现晶体缺陷，一整根晶棒直接报废。磨不平，刻出来的电路变形，良率崩塌。既然这么难，郑州合金为什么还要偏向虎山行呢？答案不只藏在技术里，还藏在市场里。整体上看，8英寸硅片这个赛道产能过剩，毛利率不足10%，而12英寸硅片的国产化率只有20%。认清了这一点，郑州合金依托在8英寸领域的业务根基和技术积累，锻造出了冲刺12英寸高端硅片的练兵场。
3: 我们模拟了上千次的拉晶过程，把晶体缺陷率控制在了行业的先进水平。同时，我们还自主研发了抛光液的配方和工艺，让我们12寸硅片的全球平难度达到了纳米级别。它的难度就相当于一个足球场这么大的面积，高低起伏就是一张纸的厚度。
2: 晶体生长、纳米级抛光、全流程良率控制，三大核心技术一一攻关，样品终于达标。但技术突破只是开始，新项目的整体投资高达30亿元，光靠企业自己砸不动。合金为什么敢投？其实背后是一整套支撑体系。
4: 航空港区多年来一直将半导体材料作为重点布局产业赛道，通过产业基金投资，帮助企业对接园区落地服务，助力郑州合金8英寸、12英寸硅片产线先后建成投产，把产能爬坡时间压缩了半年，实现了半导体基础材料的国产替代。
2: 产业引导基金的注入是企业腾飞的助推剂，更是长久合作的定心丸。原本需要18个月的产能爬坡，压缩到了12个月。郑州合金最新投产的12英寸硅片产线满产，将实现年产抛光片10万片和外延片6万片。
4: 以点带面，聚链成群，全力助推产业从源头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布局。以合金为代表的材料企业下游，直至富士康、比亚迪、超聚变等智能终端制造，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缩短距离。
2: 放眼全省，河南这几年围绕电子信息产业的布局正呈体系化全面铺开。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运行，全省算力规模稳居全国。

0: 第一方阵，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千亿元，上下游企业超过500家。今年上半年，全省电子行业增加值增速达到29.7%。
1: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台风、短时强降雨及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叠加，河南水利部门防汛备汛工作做得怎么样呢？咱们到现场看一下。
2: 7月22号，在信阳光山县的圆湾水库大坝，工作人员对坝坡、溢洪道输水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巡检，逐一核验预警设备、通讯传输终端和在线监测系统。
3: 充分利用数字孪生管理平台的四域功能，提升洪水预报预警水平，利用安全监测系统的前端感知，精确监测坝体关键部位渗流、变形、位移等核心工况指标，为防汛风险研判提供可靠的实测数据支撑。
2: 作为下闸蓄水后首个防洪调度年份，圆湾水库备足各类抢险物资，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持续排查设施隐患，细化应急预案。
4: 我们在防汛关键部位备足土饲料、土工布、牵丝笼、编织袋防汛物资，建立防汛物资台上，确保足额储备，专物专用。
5: 形成了受地震服项目公司参建单位统筹部署的三级责任人体系，成立防汛突击队，加大现场巡查力度，确保安全度。
2: 不过排查不改制实责任8.2人，九专项调研组分包各地推进隐患排查整改，储备砂石料26万方、块石32.5万方，组建144支共7068人的抢险队伍。
6: 运用已建的气象卫星与测雨雷达、雨量站、水文站组成的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滚动监测预报预警，严格落实周会商加场次会商的主汛期工作机制。下一步，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紧盯每一个降雨过程，认真做好洪涝干旱防范应对，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7月22号，郑州街头出现了暖心一幕，一场由媒体牵线、多部门联动、企业出资的送瓜行动，不仅为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还帮瓜农解了销路之困。
7: 在郑州市农业路与京三路交叉口的爱心驿站，一辆载着2000斤西瓜的卡车旁，外卖小哥、环卫工人、快递员，这些平日里穿梭在城市街巷、顶着烈日奔波的户外劳动者，此刻成了主角。他们停下匆忙的脚步，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西瓜。
8: 先开心，开心
9: 啊！天这么热，看到这边有西瓜也是非常的开心。
7: 本次公益活动由大象新闻牵线、城管、工会及街道办事处协同保障，郑州爱心企业奔赴许昌、开封采购西瓜，
10: 一共是5万斤，分一周全部都给他们分完。我们也收到了一封瓜农给我们手写的感谢信，我大概是10年了第一次见到手写的感谢信，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11: 让他们在工作之余也能休息一下，吃上一口冰凉冰凉的甜西瓜，也是说让他们工作得更舒心。同时也希望我们广大的爱心人士和更多的爱心企业能够加入到助农、关爱环卫工人等等的爱心活动中来。
7: 目前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郑州153个销售点位可通过正好办 APP、 郑州城管公众号查询导航。
1: 那如果您的企业啊也想批量购瓜，需要送瓜点位，也可以随时联系大象新闻，我们将协调爱心驿站安排配送对接。行走河南人文夹线调研行，今天呢，咱们到首届传统烙馍制作技艺大赛现场来感受乡村烟火气。
7: 比赛现场烟火气十足，30名参赛选手大多是村内留守妇女、老年人，揉面、擀饼、摊烙，动作行云流水，一张张金黄金道的烙馍接连出炉，卖香四溢。
12: 我这烙馍都从15岁开始，烙着几十年了。俺这举办着烙馍大赛的，我发动着妇女们都来烙烙，看叫这评委们都评评，要是中了，给俺整点小路。
7: 大赛立足市场需求，由镇村干部、商户代表和村民代表共同组成评委，依据品相、火候、口感、卫生。

0: 速度综合打分，评选出符合商用标准的落模。商超饭店代表现场签约，架起产销桥梁。
1: 通过这个落模大赛呢，想把咱燕楼城这个落模宣传出去。场地安置好，各项制作办下来以后，那我们就可以陆续的给他们订货了。我希望能把咱燕楼村所有会落落模的这个老人们都能够让他们增收。
0: 传统烙模制作技艺大赛既是传承乡土烟火文化、丰富人文夹县建设内涵的生动实践，也是激活乡村小微产业、拓宽留守妇女增收路径的务实举措。
2: 7月23号，我们迎来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大暑时节，雷暴频繁，雨量充沛。大暑习俗啊，既有饮伏茶、晒伏姜的民间智慧，也有赏荷纳凉、吃仙草的闲适时光。大暑至，荷开满塘。千百年前先民从草木当中提取的颜色，如今啊仍在布帛上晕染着清凉。那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信阳好塘村，看扎染艺人如何以山野草木为幕，将四季颜色一并染进布帛的纹理。
3: 大暑至，荷开满塘，纸染的清气在暑热中悠然荡漾。千百年前先民从草木中提取的颜色，如今仍在布帛上晕染着清凉。
4: 栀子果、石榴皮、莲子壳、梅珠三叶植物都在四季轮转中沉淀出独特的色泽，缝扎、捆扎、夹扎，万千变化结在指尖，浸染、氧化、漂洗、晾晒，一缸靛蓝沉淀出山的深沉。扎染是布与时间的对话，每一道纹理都是草木记住的四季。
3: 布帛展开的刹那，山水、荷塘、天光皆在呼吸。留白处是盛夏的莲叶，浅青的是午后的水光，而那一抹深蓝是风过荷塘时沉入水底的天光。扎染从草木中提取颜色，在布上留住四季，于古法中开心境，是守正创新的匠心应答。
2: 好，接下来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0: 7月22号，据教育部消息，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河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费率为0.3%左右，针对特困、低保等困难群体，财政对个人缴费部分予以分类资助，待遇支付不设起付线，职工参保基金支付70%左右，城乡居民参保基金支付50%左右。长期护理保险是为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关医疗护理服务的一项社会保险，被称为第六险。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7月22号发布通知，明确河南省2026年企业工资增长基准线为5.6%。通知要求企业参考指导线，依法自主确定职工工资水平及增长幅度。7月22号，2026年全国象棋青年锦标赛个人在鹤壁开赛，赛事为期5天，全国110名15至19岁青年棋手参赛。本届赛事创新采用积分进圈淘汰制，男女各组前3名棋手可授予运动健将等级称号。
2: 7月22号，2026年河南省农村电商实战技能辅导首场活动在郑州启动。
0: 活动采取实战场景技能辅导加模拟实操直播带货模式，参加活动的有乡村主播，有驻村第一书记、村两委干部，还有农村电商带头人等。三天的集中辅导，从设备操作、合规直播、话术打磨到 AI 工具应用，全程由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老师手把手的教。
5: 如果你网速达不到的话，自己去降分辨率，好吧？平台给你降的话，它会直接给你降非常低，自己去降。
6: 我以前搭建直播间，就是觉得那个补光灯往那一放，然后像手机往那一直播都行了。但是通过老师这次讲解，不是这种情况，包括灯光的远近、灯光的强弱、样品的摆放，都是有标准的，收获很大。
0: 接受完专业辅导，还有七天真刀实枪的直播销售考核等着他们。评委现场打分，运营导师现场复盘调整，助力乡村主播成为懂网络、会直播、善经营的家乡代言人。
2: 今年作为赛事的承办方，跟往年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聚焦实战，补齐直播能力短板。一直到十一月份，我们会持续开展多期的活动，希望通过活动让乡村主播把直播这个本事学到手，让家乡好物通过云端走向全国各地，为乡村振兴添力赋能。
0: 7月22号，神农实验室、省农科院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与秋乐种业在郑州签约开展科企合作。依托省内种业创新平台及张新友院士花生科研团队优势，三方将聚焦花生种质挖掘、育种研发、成果转化等领域协同攻关。
7: 我们作为科研单位，要发挥我们的人才技术优势，聚焦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企业出题，科研单位接榜，进行这个科技成果转化，尽快的在产业上得到推广和应用。
8: 这次科企三方的战略合作，标志着和花生产业正式迈入了科企的深度融合的全新发展阶段，将高端科研资源与公司的产业化平台精准的对接，从源头上保障了花生品种的技术领先性和品质竞争力。
2: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河南省直机关后勤保障中心派驻工作队进驻驻马店泌阳县高邑镇小屯村以来，立足当地实际，将绿水青山转化为富民资本。
0: 过去小屯村产业单一，基础薄弱，驻村工作队有序引导村民发展瓜蒌、食用菌等特色种植，以及肉牛、山羊等特色养殖。
9: 在驻村工作队和村委的帮助下，已经发展到了180亩的瓜蒌，每亩的效益在4000元左右。
0: 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同步提档升级。2025年以来，村里争取项目资金660万元，新建改造道路5.1公里，新建漫水桥2座，安装124盏太阳能路灯，种植绿化树木1300余株，村庄颜值大幅提升。
10: 路修的平坦通畅，村子打扮的漂漂亮亮，大家伙的钱袋子鼓了，干部和群众心也贴得更近了，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大做强瓜蒌、食用菌种植和肉牛养殖等特色主导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把产业受益留在乡村，惠及群众，依托我们的自然资源优势，规范运营乡村文旅打卡点，完善配套服务，持续吸纳村民就近就业，全方位拓宽群众征收渠道，持续擦亮小屯村生态振兴、产业振兴的特色名片。
2: 近日，郑州登封市供电部门开展供电服务建设区活动，为夏季安全用电保驾护航。
12: 志愿者通过答题闯关、用电场景问答等形式，向居民讲解安全用电规范，普及空调科学控温、闲置电器断电、雷雨天气用电注意事项等实用知识。针对老年群体，工作人员用通俗语言解读电力设施产权分界规则、电价惠民政策，并发放安全用电宣传图册，把专业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常识。
13: 这几天天气炎热，空调电器全部开了，今天供电公司给我们 们讲了用电及接替电价，给我们讲的明明白白，并给我们留了联系方式。
12: 知识宣传的同时，运维人员协助小区物业对公共配电设施、楼道供电线路进行全面细致巡检，从源头保障用电安全基础。
14: 夏季高温用电负荷激增，我们针对性开展志愿服务，通过宣讲普及安全节电知识、电价政策和电力产权划分规则。此外，我们还对小区公共配电设施开展全面巡检，保障居民夏季安全可靠用电。
2: 节目的最后啊，一起到南阳内乡欣赏满堂荷花竞相绽放的盛夏美景吧。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姚姚，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委托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实施问答》，办法将于12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在问答中表示，食品经营者定制、商超自有品牌食品、集团企业内部委托、联名款食品、专供原辅料或半成品、辐照加工环节、多重委托生产食品、仅商标授权等8种情形都属于食品委托生产行为。办法属于普适性要求，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也在监管范围之内。近日，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1年版进行修订，形成并联合印发关于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的通知，明确了接种原则，2种及以上注射类疫苗应在不同部位接种，严禁将2种或多种疫苗混合吸入同一支注射器内接种。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近日发布的2项研究表明，婴儿期肠道真菌群落的成熟对免疫发育有着重要意义。真菌菌群紊乱会增加儿童期患上食物过敏、哮喘等过敏疾病的风险。研究人员指出，抗生素治疗使婴儿肠道马拉色菌扩增是一项被忽视的副作用。新发现可能为预防和缓解儿童哮喘及相关疾病提供新策略。中国科学报消息，生酮饮食有望治疗厌食症。在一项小型研究中，生酮饮食这种高脂肪、适量蛋白质和极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方案，让近75%的厌食症患者症状减至诊断标准以下。原因可能在于，这种饮食恢复了脑细胞中紊乱的能量释放机制，从而降低了焦虑感，并减少了限制进食的冲动。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随着日常社交、穿搭、爱美需求越来越多，频繁的做指甲、长期穿闷脚不透气的鞋子、共用拖鞋、指甲刀、手脚长期泡水等情况，成了很多人的生活常态。灰指甲作为高发的甲部真菌感染问题，看着只是指甲变丑，却传染性极强，反反复复困扰着大量的人群。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的赵斌主任就接诊了一位特殊的灰指甲患者，下边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
1: 一个老太太，她一共20个指头，知道吧？她有18个半的灰指甲，对吧？她自己在家里，在农村，是吧？他干啥都不影响，也没笑话他，也没有人说他。但后来他当奶奶了，那当奶奶怎么办？那我来伺候月子呀，我来伺候月子呀，一到给儿媳妇一做饭，一洗衣服，给海小宝宝有时候一抱抱小宝宝，或者换一换嘛。他自己都觉得不带劲，尤其是脚上大家还能忍，尤其是长到手上，是吧？这社交上咱们就有影响。
0: 这位患者的灰指甲还真的挺严重的，不但时间长，而且数量大。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变色的指甲已经开始慢慢恢复了。说到这儿啊，相信大家心中也有一个疑问：灰指甲这么容易治疗吗？就是简单的吃药涂药就能治愈了吗？那为啥还会有这么多的灰指甲患者呢？
1: 这是有动力，你知道吧？有动力有压力，它就能治好，是吧？老太太就可听话，把口服药吃上，

0: 是吧？冲击疗法，然后每个月来这抽个血，监测一下肝功能，看有没有问题。然后抹药可当回事了，说赵医生你都不知道，我给孩子做饭，我都天天都戴手套。知道吧？我就只害怕孩子就是我们家这个媳妇儿嫌弃我，是吧？害怕传染给孩子。我天天都戴手套，然后你这给我那方案，我的给我那个药，我每天晚上我都老老实，孩子睡完以后我都抹。你看现在孩子都快一岁，他整个手都好了，大概就六七个月，他就完全就好了，他可高兴，他说现在我不用天天再戴手套抱孩子了。你知道吧？哎，我这可高兴。所以说，这治疗会人家一定是要有自己的主动性，或者说有压力才能治好。
1: 看来治疗灰指甲并不难，难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用药。那么，都说灰指甲会传染，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应该如何预防呢？
0: 那首先我们就注意个人卫生嘛，对吧？那你每天或者隔一天你洗洗脚嘛，对吧？洗干净嘛。这是一定要做到吧？你说你脚都不想洗，袜子都不想换，鞋垫都不想换，那不是不合适，是吧？而且如果你要是有这个灰指甲，或者说有脚气，你在治疗的过程中，你的袜子和鞋垫和鞋也都是要经常更换的。有些人一双鞋买下来一直到扔，就是穿着一双鞋。你想想，鞋一直处在一个相对偏潮的一个状态，你买两三双鞋，你换着穿嘛，你把这一双穿完以后，你放那晾一晾。太阳底下暴晒暴晒，对吧？第三个就是说，你担心的话，你可以定期用抗真菌的药，把你脚部第一个预防喷一下，第二个把你的鞋袜可以简单喷一下，也都没有问题啊，都是很好的方法。那当然，最后一点就很重要了，就是你出去的时候，咱不要用人家的东西，也不要让随便让别人用你的东西，这点是避免这个公共出现这种感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您看，注意个人卫生，避免交叉感染，才是预防灰指甲的重中之重。众所周知，长期服用药物可能对我们的肝脏造成影响，这也是大部分灰指甲患者不想治疗的关键原因。那么，这样的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0: 大家不愿意吃这个药来治疗灰指甲，首先这个抗真菌药对肝脏可能有影响是事实，但是这个影响其实我们要这样理解，这个药物可能会对肝脏有影响，我们吃药的过程中它只是一个潜在的风险，并不是说一吃一定会对肝脏有影响。这个时候我们吃的时候监测着，有影响了咱们就停了呗，不能因为治个灰指甲把肝儿吃坏嘛，对吧？不能闷着头吃。如果治疗意愿比较强烈，或者说你的灰指甲比较多，我倒推荐吃药的，吃药效果明显比外用药效果要好。
1: 咱千万不要因为害怕而放弃治疗，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还是非常安全的。那么灰指甲这个疾病到底能不能完全治愈呢？
0: 灰指甲是一定能痊愈的，只要你想让它治，首先必须明确是灰指甲，吃药加抹药90%都能好。
1: 其实啊，说到灰指甲，除了难看以外，我们最关注的是传染问题。那么灰指甲到底会不会传染给别人呢？
0: 灰指甲有没有传染性？有，不但自己会传染给自己的其他指甲，同时也会传染给跟你密切接触的人，或者说用过共用东西的人啊，它是真菌的一个直接接触的一个传染。所以说我们在生活中嘛，啊，不用别人的东西，也不让别人用自己的比较亲密的东西。第二个，我们出去旅游啊、出差啊，是吧？这个东西也公共的，包括去公共浴室洗澡啊，这些东西也都要严格就注意个人的卫生啊，要找一些更加安全啊、清洁消毒这个更彻底的地方去啊。
1: 听了赵主任的科普，我们得知，经过系统干预后，指甲真菌是能够得到有效抑制的，但想要新甲完整健康长出，还需要长期的坚持巩固护理。下期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河南省直隶三人民医院的赵斌主任来为我们科普关于灰指甲的相关知识，来帮助大家彻底的摆脱灰指甲。下期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新的真相，只靠运动却不控制饮食很难瘦下来。老乡好，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减重与代谢中心副主任于卫华表示，运动在减肥过程当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严格管控饮食才是减肥的关键。您比如普通人跑上半个小时仅消耗大约300大卡热量，很容易就被一顿高油脂的食物

或者是一杯含糖饮料给抵消了。一味的只靠运动却不控制饮食，不仅很难瘦下来，还会因为运动后饥饿感增强而摄入更多的食物。提升代谢效率，咱们关键在于以下两点：一是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缺水会直接降低代谢酶活性与能量转化效率；二是维持规律作息，睡眠紊乱会干扰代谢节律，抑制能量的正常消耗。长期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实现减重目标并且长久维持体重的关键，千万不要追求快速减重而违背了身体代谢规律。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河南卫视听力健康说，我是主持人瑶瑶。很多耳聋耳鸣的患者会觉得呀，这个病不好治，治不好。您先别着急，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我们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的两位专家，王龙海主任、刘洪勇主任，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0: 王主任，咱们国家现在患听力障碍的朋友多吗？
1: 这个太多了，我国有2.2亿人患有听力损失，60岁以上人群听力损失的患病率约为45%，大部分的听力损失都伴随有耳鸣。很多人觉得休息一下就能好，结果拖成了永久性的。更可怕的是，听力一旦受损，大脑减少了刺激，长期的听觉损失会导致大脑听觉皮层用进废退，需要占用更多的认知资源去解读这个声音，增加认知负荷，加速大脑退化。
2: 是的，医学研究证实，重度听力损失者老年痴呆的发病率是听力正常者的5倍。你以为是听不见，其实是增加了老年痴呆的风险，是你的大脑在断网。人老不一定耳背，耳背一定是因为懒，是懒得治才导致的一个听力下降。
0: 那面对这2.2亿的听力障碍患者哈，到底要怎么治疗效果才更好呢？
1: 我推荐大家使用中西医结合系统治疗，单一的治疗方法效果不理想，我们用董氏8+1中西医结合系统治疗，西医精准打击叠加中医系统修复，做到分人分型分病程针对性治疗。
2: 董氏8+1中西医结合系统治疗作为民生耳鼻喉专科医院独家的专利技术，它遵循中西医协同精准诊疗全程康复的理念，核心优势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全生命周期适用，无论是青少年噪音性损伤，还是中老年退行性听力下降，都有针对性方案。第二，中西医协同增效，中西医结合精准检测，明确病因，辨证实治，从根本调理，实现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第三呢，防治康一体化，从预防栓教、精准诊疗到康复巩固，确保疗效持久。所以说，董氏8+1中西医结合系统治疗是一套覆盖查、治、防、康全链条的系统化解决方案。
1: 是的，这就是系统治疗的优势。为什么单一疗法效果不好？中西医结合就是调和与统一。我们不是在修修补补，而是在您的耳朵里边重建一套声电共振的立体交通网。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那也有朋友觉得呀，说这个耳鸣压根儿就治不好，或者是特别不好治。那刘主任，您有什么想要对他们说的吗？
2: 在这里呢，明确告诉大家，治疗听力问题永远都是有价值的。我们接诊过不少老年患者，通过董氏8+1中西医系统治疗呢，围绕激活、修复、再生的阶梯目标，多数患者1到2个疗程治疗后呢，耳鸣明显减轻，听力明显提高。
1: 它打破了传统单一用药的局限，通过激活、修复、再生3步走，让很多患者都重新听到了声音。
2: 这并非偶然，国家卫健委在2025年已明确强调，人老耳背是错误观念，耳聋耳鸣是可防可控更可治，关键是要用对方法，尽早干预。我给大家说一个案例，就是上周复诊的老伯曾被耳鸣折磨得想跳楼，整夜呢脑袋里像有钻机在响，家人都说他脾气古怪，像个疯子。一个疗程治疗结束后，他拉着我的手，眼含热泪地说：“刘主任，终于安静下来了，我还想看着孙子结婚呢。”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值了。
1: 是的，大家一定要警惕，耳鸣是老年痴呆的警报，耳聋是他的帮凶，长期的耳。

0: 民不管会逐渐发展为听力下降。有时候也有患者问我，中西医一起治疗靠谱吗？我告诉大家，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指南和专家共识里，明确把中西医结合列为耳聋耳鸣治疗的首选方案。最后我给大家一句忠告，治耳如治学，贵在精准，养耳如养命，贵在坚持。
1: 听了两位专家的讲解，原来这个耳聋和耳鸣真的是可防可控可治。如果您的家人正在受耳聋、耳背、耳鸣的困扰，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进行救治。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演播室，我们下期听力健康说再见。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这剑走无敌。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凌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2: 谁是你妈？
1: 我叫他妈。
3: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5: 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0: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3: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虾皮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虾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9: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1: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
0: 走。沙师弟，怎么了？沙师弟
1: ，哎
0: 呀，沙师弟，
1: 抱歉啊，师弟，
2: 没什么，
1: 前来，
2: 没什么，
1: 前来，
3: 悟净，悟净，怎么样啊？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1: 走，过来！

0: 给。哎，拿着。
1: 谢谢。
0: 给。
2: 爷爷。
0: 拿着。
1: 谢谢。
0: 师傅。师傅，水，喝吧。八戒，
3: 师傅接着喝吧。
0: 喝吧，
4: 弥陀佛。
0: 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5: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
4: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5: 正是西去之路。
3: 哎呀，师父，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5: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汁。
3: 这个怎么办呢？这，
4: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5: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

0: 莎莎，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1: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啊，正是正是。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1: 哼，
0: 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1: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 啊
1: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见我、哦
0: 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1: 不借。
0: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1: 你真的要借扇吗？
0: 啊，
1: 这也不难
0: 哦。
1: 你让我砍你三剑。
0: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看着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哼，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

0: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1: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
0: 孙大圣，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0: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
1: 小须弥山，
0: 您取经回来了？
1: 早呢，早呢。
0: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1: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0: 芭蕉扇，
1: 没什么。来，菩萨，来。
0: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1: 一件灵宝。
0: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1: 54000里。
0: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1: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0: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1: 定风丹？
0: 看。
2: 你又回来了。
1: 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子，
2: 你还敢来借扇？
1: 敢，有什么不敢的？
2: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经得住我这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1: 真的？
2: 真的。
1: 绝不反悔？
2: 绝不反悔。
1: 好。嫂嫂，扇吧。

嫂嫂，我在这儿呢。啊啊！你借我扇子吧。啊，嫂嫂，嫂嫂。

0: 夫人，请用茶。
1: 嫂嫂，嫂嫂，
2: 红儿，洞门可曾关好？
0: 夫人，关好了呀。
1: 嫂嫂，
2: 啊，
1: 嫂嫂，
2: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0: 哎，
2: 啊，
1: 嫂嫂，借宝扇一用。
2: 啊，
1: 借宝扇一用。
0: 夫人，像是在您身上叫呢。

0: 该死的胡孙！
1: 嫂嫂，借不借呀？啊！
2: 哎呀！
3: 怎么了？
1: 哎！不借，嘿嘿，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3: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
1: 哎！
3: 夫人，哎呀，夫人，快说句好话吧！
1: 你到底借不借？
0: 借，借，你快出来呀！
1: 哎，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0: 扇子拿来，
3: 好，扇子给你。
1: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哦，哦，嘿嘿，嫂嫂，多谢了。哎，
4: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呀。
5: 哎呀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4: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6: 八戒！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1: 扇子借来了。

0: 被那婆娘骗了，借了一把假扇子，这火越扇越旺了。
1: 猴哥，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
0: 你的袋子，食材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哈哈哈哈
2: 师傅休要烦恼，
3: 你是？
2: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
3: 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2: 请师父用请大圣用斋。请师父用斋。
3: 我们都不想吃。
1: 你们不吃啊，我吃。
0: 土地老儿，不看在你现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2: 大圣，这是何意呀？
0: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
2: 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1: 猴哥，敢去是你害的我们呢。
3: 八戒，
2: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0: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2次啊。
2: 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此刻他正在鸡雷山上。
0: 鸡雷山
2: 啊。

0: 牛大哥，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啊，
1: 你是孙悟空？
0: 啊，正是正是，一向教鞭，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啊，
1: 哎，休要胡言乱。

0: 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俗火焰身，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啊！
1: 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啊！
0: 正是正是，
1: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哎，
0: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
1: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0: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2: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啊。
3: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进山。
4: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2: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哦，
3: 有劳尊神。
5: 大王，李伯檀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呐、
4: 啊！你可回来了，大圣。
0: 那牛魔王呢？
2: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0: 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4: 好，
0: 哎，
4: 走
2: 走。

水晶晶兽。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1: 代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0: 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1: 哼！
0: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0: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那孙悟空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1: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0: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1: 啊！ 这还了得！待我去把它追回。啊，大王，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啊，夫人，那真扇子呢？
0: 真扇子
1: ，
0: 我已经保存好了。好。
1: 好，夫人请坐。请，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0: 附近莫忘了结发之情，请以一杯香中之水。
1: 好，夫人请。
0: 大王请。
1: 请。
0: 夫人，干了这杯。附近，请再饮一杯吧。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夫人，你醉了。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它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 交给你，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交付于你。夫君啊。
2: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那就上床安歇吧。啊，
0: 夫君，你仔细看看，
2: 我可是你的亲老公。哎呀，气死我了！不行，
3: 气死我了！夫人，啊！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嘛？你这
0: 该死的猢狲！你是谁？
3: 夫人，谁是猢狲？那猢狲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
0: 啊！哎呀！
3: 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夫人，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啊！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猢狲夺回宝扇，为夫人出气。
4: Hehehe

0: 喝，虚喝西西欢呼，虚喝，嘿嘿嘿，
1: 毫毛扇，毫毛扇，哈哈哈哈哈哈，啊，呜呜呜，嘿嘿嘿嘿嘿。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走！
2: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
3: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4: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3: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苦斗。八戒，
2: 哎，
3: 你去迎迎你师兄。倘若相持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2: 哎，好了，哎，我去。
5: 师傅，
6: 猴，
5: 八戒，
2: 猴哥，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1: 是俺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剑，
2: 真有办法呀！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
1: 走走走。

0: 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啊！
1: 老哥，我来了。豪哥，还是哪儿去了你？真是！
0: 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0: 八戒，
1: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糟瘟的老牛婆，
0: 找他去！
1: 走
0: 走走
1: 走！
0: 走
1: 啊！猴哥，快走！猴哥，你来来来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
0: 正是正是。
2: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3: 大王啊，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2: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3: 大王。
2: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

0: 才子饶命。
1: 我愿将宝扇送给孙叔叔。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养蜂人，把这瓶的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

0: 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井，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 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养蜂人，把这瓶的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
5: 18斤，
6: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 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

0: 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5: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6: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7: 你怎么提前喝来了呀？
8: 给你个惊喜。嗯，
9: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0: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9: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9: 我可以鱼死网破。
1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9: 明知剑走偏锋，
10: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1: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2: 我打人了吗？
13: 真是你吗？
11: 我叫他妈。
10: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

0: 蜜玉计，浓情开播。
1: 爸爸，你回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7: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7: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8: 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9: 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小心。
1: 走啊。
2: 徒弟们，
3: 师傅，
2: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1: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
3: 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1: 就是嘛，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0: 又胡说，呆子。
2: 悟空啊，你去看看前面是个什么寺院，可容我们下榻吗？
0: 好嘞。
4: 走啊，我他妈来了。

0: 这个您来这个，这好，请。给点方，行行好吧，施主，您给一点方，给点。孩子，来，上这边来，我给你点啊。嗯，哎。悟空。
1: 起来，来，哎，别哭了，小和尚，吃吧，吃吧，啊，别哭。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2: 我们是金光寺寿渊的和尚。来来。
3: 慢，请长老，请来啊！哎，啊，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4: 哎，我来，哎，我来，哎，哎呀！
3: 哎呦，哎呀，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这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哎，你看，
5: 师傅切莫高声啊！啊，快走，快走，快，背上，背上，
6: 哎，
5: 这边来，快走，
6: 快，
5: 对，
6: 哎，好，
5: 哎。

0: 来，来来，啊，请坐。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1: 我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
2: 世啊。
3: 久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4: 方丈请聊。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5: 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6: 陛下，国宝不见了。
7: 快去查看。

0: 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1: 是是是，
0: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1: 是是是。

0: 是，
1: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0: 是，
2: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2: 是是
0: 是，
3: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
4: 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
5: 手里气杀老孙了、
6: 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王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5: 起来起来，
7: 长老请起。
5: 救救我！起来。
7: 悟空。
5: 啊，师父。
7: 悟空。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你去置办扫帚。我去扫塔。
5: 哦，扫塔。

0: 子结成扫塔，望我佛威灵早示乌塔之音，解脱众生之苦。
1: 师父，已经二更时分了，我们快去扫塔吧。
2: 好啊。

0: 师傅。
1: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哎，
0: 师傅莫怕，是风刮的。
1: 快点吧。

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啊，嗯，快来，快过来，上去，嗯，小心点，嗯。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父，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啊，
1: 我，师父，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来，给你倒出来，再来点。不错。谁？哦，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你是哪来的？你们是哪来的？
1: 竟敢在此喝酒？
0: 这个你管不着。
1: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一点。
2: 能给得到吗？

哎。

0: 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叫奔扑爸，逃走的那个叫爸扑奔。
2: 起来！谁偷走我的宝珠？
1: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2: 快说！
1: 是九头虫偷的。
2: 哼！
0: 九头虫！
1: 哼！哎呦！
2: 九头虫！
3: 猴哥，又是他！
2: 哼！
4: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5: 哼，什么龙子？
4: 公主，
5: 恐怕是个虫子吧。
4: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的？
5: 哼！
4: 哎，公主嘛，来，
5: 去！
6: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4: 快把它藏好！
1: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7: 孙猴子果然来了。
1: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5: 孙猴子来了。
7: 嗯，
5: 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7: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5: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7: 嗯
5: 嗯
7: 嗯，
4: 奔波吧。
3: 驸马，
7: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3: 我，
7: 这只毒簪，
3: 毒
7: 放在茶饭里。
3: 哦。
7: 脚上一脚，嗯，
3: 小的明白。
4: 奔波吧，
3: 嗯，
7: 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脚上一脚。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
0: 喝喝啊。哎，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儿。

0: 谁？是谁？这门怎么开了？
1: 你去看看。
0: 还是你去吧。
1: 那咱俩一起去。
0: 好，也好。

0: 这个真是，来，这是怪事儿，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
1: 喝，来，我肚子疼，哎呦，哎，我也。

0: 哦，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哎，你看，来呀、啊，来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2: 走。
4: 哎婿，哎婿，海旭，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和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这快去快去快去。你看你看，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1: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3: 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2: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别抵赖了你。
3: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2: 大圣，岳父大人，你交出来吧。
0: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2: 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0: 跳出来。
1: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2: 啊，哎，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3: 啊，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2: 啊，这猴哥，这
0: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3: 无妨，无妨。
2: 哎，哥，还没找着宝贝呢。
0: 哎，走。
1: 哎，慢。二位请留步。近日剑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0: 哦，绝品仙茶，
1: 绝品仙茶。啊，
0: 老孙倒要尝尝。
1: 请，二位请坐。
2: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这
1: 上茶。
2: 哎，这个，嗨，这师傅还等着呢，这宝贝，你现在这要宝，
0: 先喝了茶再说。
2: 哎呀，真是。
0: 别唠叨，
1: 怎么样？
4: 都准备好了。嗯，
5: 长老
0: 啊，
5: 请坐呀。
0: 啊，好好好，
5: 请吧。哦，请用茶。
0: 哦，
5: 哎，
0: 好。
5: 请。
2: 请。
3: 二位，请。
1: 二位请，
2: 请。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0: 哎，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
2: 啊，宝贝，嘿，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嘿，哎。啊，哎，这啊，哎，这没了，这没有。
3: 大圣真会开玩笑。
1: 大圣，哪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
2: 你这猴子，你真是
0: 去
1: 啊！
0: 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1: 请坐，请坐。
2: 你两只眼看什么了？你，
1: 大圣，请喝茶。
0: 好。好，
1: 请。
0: 好茶呀，
1: 是好茶，
0: 好茶，
1: 是好茶，
0: 好茶，
1: 请。
0: 哎，好茶，
1: 这位长老
2: 啊，
1: 请用茶呀。
2: 啊，哎，请，
3: 请，请，
1: 请，
2: 哎，
1: 请。
2: 有毒。
0: 嗯。
1: 岳父，
0: 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
2: Thank you.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
0: 来

0: 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

0: 三太子。
1: 原来是你啊。
0: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1: 哼。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啊！你还想毒死我吗？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 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在牙，黄金营养丰富，吃了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0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咱们草原上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 再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的黄金牛肉酱 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鱼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

0: 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战，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亮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战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按尊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实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

0: 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7: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8: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9: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0: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虾皮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6: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爸爸你回来了。
12: 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13: 妈，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爸爸
1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5: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5: 配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6: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20: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1: 量身定制，
1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6: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啊！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死了。
1: 公主。
0: 嗯。
2: 啊，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
2: 啊。
0: 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0: 啊，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徒。
0: 太子
2: 滚。
0: 啊，太子。
3: 你看
4: 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5: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啊，
4: 好好好

0: 师傅。
1: 八戒，八戒，八戒，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
2: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1: 师傅，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坐下歇会儿。
3: 八戒啊，
1: 八戒，
2: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4: 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圣僧。小神乃是荆棘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父。
5: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
1: 哼哼，
3: 悟空是何妖怪啊？
6: 师父，
1: 师父，
2: 师父，
6: 师父。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我！
2: 师父，
1: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师傅，
2: 师傅。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静无尘呐、啊！
1: 好一个禅心似月，静无尘呐、
0: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静寂岭上十八宫，绰号静劫。
0: 啊，静劫宫，
1: 这位是孤之宫。
0: 啊。
1: 这位是林空子。
0: 啊，林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性，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

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

0: 老朱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2: 哦，
1: 好句慢才团。

0: 六朝一夕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1: 妙！
2: 好，
3: 妙！
4: 那就请圣僧来解句吧。
3: 解句吧。
5: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4: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3: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5: 也罢，弟子献拙了。
4: 请。
5: 半枕松风茶未树，银怀潇洒满腔春。
4: 妙！
6: 好，
7: 好，好一个银怀潇洒满腔春。
8: 哦，原来是姓仙到此，
9: 不知道到此有何事
8: 啊？就是啊。来，
4: 原来是姓仙到此。
7: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4: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0: 以心袖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姓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阿弥陀佛。
1: 好一个雨润红子娇啊，
2: 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0: 妙舞千歌，不同凡响啊！
3: 是是是，妙
4: 妙啊，
3: 妙极了！
5: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待何时？
6: 招啊！性仙既有养高之情，圣僧岂无抚救之意呢？
7: 不不，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2: 不不不，
4: 是啊是啊，对对对，来吧。
2: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8: 师傅
4: 你上哪儿了？
8: 师傅
4: 你上哪儿了？
8: 师傅
4: 我瞧瞧。

0: 能喝。
1: 这是树精藤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俺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2: 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1: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2: 你这猴子。
1: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3: 别！哎呀！
4: 你看，哎呀！
3: 这么好的怪了，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
1: 走吧，走，
5: 八戒，走吧，
3: 走，好好走。

0: 快走！
1: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0: 咦，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啊，
1: 哦，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3: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
2: 是
3: 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0: 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1: 师傅，咱们走吧。
3: 走吧，
2: 走。啊
1: 快走啊！

0: 大师兄，师傅，
1: 走。小雷音寺，
2: 悟空，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3: 师傅，
1: 八戒。
0: 师傅，什么事啊？
1: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2: 师兄，快上来啊！哎，师兄，快一点啊！

0: 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1: 是的。
0: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受用。
2: 瞧你的模样，还不如我老猪呢。
0: 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
3: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哎，怎么样？哎，

0: 啥时间？啊，
1: 二师兄，慢点。啊，
0: 我来救你啊。嗯。
2: 这可如何是好？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
1: 啊！哦！里面有动静。哦！
2: 哦！哎！等等！等等！
1: 二师兄。
0: 有动静了。
2: 哎，八戒，
3: 八师兄，
2: 哎，
3: 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猴哥，猴哥，你还没死呢，
4: 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2: 我，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
0: 快，搬！哎呀，
1: 二师兄，快来！
0: 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
4: 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2: 八戒，
4: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2: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5: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找帮手啊？
2: 等等，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5: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0: 枯静，不静，悟空呢？
1: 他还在捣鼓，他让我死干净。
0: 这
1: 是
2: 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3: 猴哥啊，猴哥啊，我也请了，我请了28星宿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听见了吗？
4: 好，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3: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5: 好，撬撬撬撬撬撬
3: 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
2: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4: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6: 来来来来来，
2: 来打，
7: 什么事啊？
8: 唐僧他
7: 怎么了？
1: 师父慢一点。等一下。师父走。哎，这边。
2: 来人，使劲使劲使劲。大圣怎么样了？
4: 怎么样？不济事啊！啊！
8: 怎么样了？
2: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
4: 变！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2: 嗯，好，你钻吧，钻吧。哎，钻吧，你钻吧。啊！
4: 哎，忍着点糖啊！哎呀！
1: 师傅，这边走。
2: 师傅，
7: 泼猴，有本事别跑啊！
3: 谁想跑了？
4: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
7: 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
4: 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
7: 敢呢，打赌，
4: 打赌。
3: 赌什么？说。
7: 赌什么？
9: 赌什么？
10: 赌什么？
11: 赌什么？
12: 赌什么？
7: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9: 对。
4: 你若斗不过我呢？
3: 斗不过呢？
7: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3: 好，说好再说。
4: 你个小妖怪，别夸还好，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吧。
7: 小的们，擂鼓助威！ 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5: 是是是！
7: 好了。
6: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

0: 是出彩剧场蜜语季浓情开播。
1: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0: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5: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

0: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师傅的啊！
1: 师傅，师傅在里头呢。哦，
0: 快，师傅，哎呦，
1: 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来，在哪儿啊？师傅，哎呀，啊，他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
0: 哦，
1: 师傅，你出来了，快走，快走，师傅，
2: 快走，快走
1: ，师傅，快走，快
0: 走，
1: 快呀，
0: 跟上，走。
1: 走，师傅，走。
3: 把这个告辞了。
0: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黄金龙，俺老孙多谢了。
4: 哎，不必不必，后会有期啊。
0: 走，师傅坐好啊。走，
5: 八戒跟上。
0: 哎，走。
6: 大师兄，大师兄，
5: 悟空，快点。
0: 师傅先走。师弟，
6: 大师兄，行李不见了，
0: 行李不见了啊！那可怎么走啊？
1: 猴哥啊，你好重物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6: 二师兄，
0: 八戒，人固然要紧。
6: 大师兄，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0: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啊！
6: 哎。

哎呀！

0: 师傅，大师兄回来了。
1: 师傅，师傅。
2: 哎，猴哥，你可回来了？
3: 师傅、啊，快走、啊！
2: 兄弟还在。
3: 快走！
4: 哪里跑？啊、逃不出我的宝物！哎！
1: 师营师营啊！
5: 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哦，
1: 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啊，
5: 他是我面前壁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哦，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1: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逼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
5: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哦哦，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哦，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1: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啊，
5: 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1: 这个，
5: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哦，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1: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4: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0: 哎呦，这谁种的瓜？
1: 我种的瓜。啊？
0: 摘一个来，给黄梅老爷解解渴。

0: 哎呦，我这肚子，哎呦，哎呦，哎呦，肚子，哎呦，疼啊！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还认得我吗？
0: 哎呦，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2: 哎呀！啊！哎呦！哎呦！
1: 悟空，切莫动手。

0: 师弟，出来！出来！师傅，师傅！
1: 悟空！哎呀！哎呦！
2: 多谢佛祖，
0: 多谢多谢。
3: 太医请，请太医请。
4: 陛下请。
5: 去去去。怎么样啊？
6: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3: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2: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6: 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0: 多谢，
6: 啊，请，
7: 多谢施主。
2: 好，悟净，你去准备斋饭。
7: 是。
2: 悟空，
0: 啊，
2: 八戒，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0: 啊，去吧。
7: 您就快走吧。
2: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0: 放心，
7: 您放心吧，
0: 放心吧，
7: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0: 怎么？
7: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0: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7: 对，我可不去。
0: 怎么？
7: 惹出祸来，师父又怪我。
0: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7: 猴哥，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二兄，我可不去。
0: 过来。
7: 我可不去啊。满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
8: 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0: 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7: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啊！
0: 说呀，
9: 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
7: 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0: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7: 还有烤鸭。
0: 沙师弟，你再说一遍。
7: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0: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8: 猴哥，
0: 走，
8: 猴哥，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0: 不带。
8: 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
10: 杨哥，
11: 大师

0: 婆婆，你看，哎呀，
1: 你好。
0: 羊腿，哎，猴哥，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
2: 哎，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哎，
0: 你可快点回来呀，
2: 师傅，来个烤羊腿吧，
0: 多少钱一斤呢？
2: 便宜的很
3: 呐，不生病了，
4: 这家里有货，这新房，
3: 新房，
4: 今年年底，今年师傅想，
3: 陈科普展，
4: 陈科普展，我的兄弟。
2: 哎，宝贝，宝贝怎么飞了？快去给我追！快去！快！
5: 快！
6: 哎，公公，是他接的黄榜。
2: 哎，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0: 你儿子接的皇榜，
6: 哎，
0: 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2: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0: 我不知道。哎呀，
2: 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0: 死罪！
2: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
0: 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我知道是谁了。我带你们去。
7: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照义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
1: 这
0: 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4: 怎么
3: 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
2: 呆子，我几时借的皇榜啊？
3: 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你就是看榜的官
5: 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2: 这张皇榜是我接的
5: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3: 看他怎么办。
2: 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

0: 请我。
1: 啊？
2: 哎，这啊，是是，
3: 陛下啊，陛下，万千之喜呀、啊。
1: 什么？啊，
3: 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1: 啊，孙长老
3: 啊，
1: 在什么地方？
3: 啊，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哎，
1: 要什么？
3: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4: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嗯，
1: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4: 啊，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既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啊，
1: 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4: 陛下，
1: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5: 遵旨。
4: 啊，陛下，
1: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5: 是。
6: 臣等有请孙长老。
3: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5: 快点吧，姐。
7: 悟空，
5: 师傅，
8: 这是
9: 师傅。哎
7: 呀，你怎么也来了？
9: 他是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
7: 猴哥，你等等。
1: 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啊？
0: 陛下。正是老孙呢，
8: 啊！陛下，陛下，
4: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0: 师父
9: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0: 你错怪我了，去，
9: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1: 吓死寡人了。
4: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9: 就是嘛，
0: 去。师父，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
5: 长老，长老
9: 来了吧？
5: 陛下真是玄思诊脉了。
0: 哦，
5: 嗯，啊，长老请。
4: 悟空
0: 啊，
4: 你，
5: 师父，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啊？
4: 悟空
0: 啊，
4: 你会什么玄思诊脉？
5: 师父，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长老请。
0: 哎，走走走走。
4: 悟空。
9: 哎，师父，我去看看去啊。
4: 哎，你，
5: 哎，快坐下。
9: 哎，
5: 快点。
9: 哎，纸
5: 啊，
9: 笔。
5: 哎，
9: 你那丝呢？
5: 啊
9: 啊，就是那丝啊。
5: 嗯，
9: 嘿嘿嘿
5: 嘿，
9: 啊，
5: 哦，
9: 哎，
5: 啊，
9: 这，
3: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
1: 啊，
3: 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1: 好吧。
3: 嗯嗯，哦，把这个伸在这儿，把这个伸在这儿。

0: 细价，细价，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猴哥你真行啊。
2: 真乃是神医啊。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请请请请
3: 请请请
1: 啊！
3: 请
0: 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日，千万放宽心呢，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4: 师父，师父。
1: 师傅，
5: 八戒，
1: 师傅，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3: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了药方，见药就抓
3: 啊。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以而用？”快去抓来。
1: 真热呀！
0: 八戒，快干活，快点！
1: 你是想开药铺你呀、啊？
0: 又胡说！医好那国王，上路取经，开什么药铺啊？
6: 大二兄，这药八百味，每味三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快点，快点啊！
6: 真妙。
0: 沙师弟，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1: 锅灰？没听说药里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快去。八戒，你再取些马尿来。
1: 马尿？马尿，马尿，
0: 马尿，你快去取下来，快点，
1: 马尿，
0: 快去，快去，
1: 马尿。
0: 请把药拿去。
3: 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这药叫乌金丹。
3: 乌金丹。 哎，
1: 锅底灰饺的还不叫五斤担呢。
3: 哎，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送下。
3: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3: 哎，哦，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啊，
3: 多谢神僧指示。
5: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0: 少见呢，老邻居，请你注些无根水与那朱子国王下药啊。
5: 哎呀，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0: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5: 哦，好好好好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0: 啊，多谢多谢啊。
5: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阿切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
3: 请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1: 好好好好
3: 八戒坐下请坐。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2: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好也好也
1: 好，
0: 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3: 啊，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
1: 好。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3: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兜铃，马兜铃，
0: 马兜铃。
1: 二兄，你
0: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
3: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啊！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1: 好，谢谢，
0: 请，
3: 请，多谢多谢。
0: 大家请，
3: 大家请，拿菜。
1: 好好，又来了。
3: 多谢多谢。
1: 我这个不行。
0: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1: 好。
0: 沙长老，请。
1: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3: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3: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0: 孙长老，这，

0: 啊，
1: 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2: 三年了。
3: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1: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嗯。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

0: 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

0: 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站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站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按尊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6: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持续。

0: 一副超市里新型花镜。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4: 妈妈，是小金盾。
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5: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6: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

0: 为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6: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7: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3: 你是何人？
4: 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哎，好，好，好，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0: 有来有去，心服小校一名。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陛下？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
1: 长老哪里去啊？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2: 宝物？
3: 滚。
4: 是是。
0: 大王，金圣娘娘有请。
1: 大王，
3: 不敢，承蒙娘娘下拜。
1: 大王，
3: 不，我怕手
1: 疼。大王请，大王请。
3: 请，
1: 您请。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3: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1: 你
3: 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1: 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
3: 多谢娘娘美意。
1: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3: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1: 哼，大王，
3: 怎么了？
1: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3: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1: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3: 哎呀，这……
1: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歪待于我吗？
3: 娘娘说的是，你要愿看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1: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0: 在
1: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3: 对对对，快请快请快请。
0: 是。
2: 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5: 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3: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
1: 这倒没听说。
3: 不管他，走。
5: 是。
3: 那个朱思国的外公在哪？ 啊，那个朱子国姓魏的在哪儿啊？就是你。
2: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啊啊
3: 哦哦，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啊，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2: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

0: 娘娘，赶快把那铃儿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哎，快快快去呀！快点，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我摇有铃儿，
1: 你有铃，我也有铃。
0: 你也有铃儿？你拿出来我看看。
1: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
0: 怎么你这个铃儿跟我这个铃儿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儿是从哪儿来的？
1: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0: 我这个铃儿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1: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0: 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1: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0: 呸！胡说八道，
1: 口说无凭，我让你信由。
0: 好。怎么？这，
1: 该我摇了啊！
2: 他性命。
3: 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
2: 为这孽畜而来。
3: 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2: 他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3: 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2: 孽畜还不显出原形？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3: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2: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3: 我实在不曾看到。
2: 你真没有？
3: 没有没有。
2: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3: 莫念莫念，灵儿在此。啥？菩萨。
4: 爱妃
5: 陛下。
4: 爱妃。
5: 陛下，
6: 这怎么回事啊？
7: 不知道。
4: 守堂，守堂。
1: 陛下，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得他身。
4: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8: 我来也。
1: 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8: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4: 爱妃。

喽。

0: 这里有户人家。
1: 师傅，来喝口水。
2: 哎，慢着点。
1: 这，
2: 哎，师傅，你怎么下马了啊？
3: 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啊。
1: 是，活动活动。对对对。
0: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来，你们看。
2: 茅屋。
3: 是座茅屋啊。
0: 对
3: 啊，
0: 徒弟们，我想前去化斋。
3: 化斋？
2: 师傅说哪里化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诉师傅去化斋的道理？
0: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
3: 哎呀，师傅，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还是对吧？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
0: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
4: 二师兄，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傅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傅去吧。
2: 对对，我看就让师傅去吧。
3: 那师傅，你可小心着点啊！
0: 放心吧，
3: 师傅，
2: 当心呐！
0: 放心吧，
3: 小心点啊！
4: 师傅，当心一点。
3: 早点回来呀！
2: 师傅走了，你说。

0: 女施主，姐姐们，姐姐们，哎，怎么了？你们看呢？哦，原来是个和尚。
1: 女施主，贫僧是来化缘的。啊，化缘的。嗯，那好吧。 请屋里坐吧，请，快点儿，看他，看小他们呀，真有意思。长老，请，快走，快走。啊，请。 哎呀，哎呀，快点，请。啊，长老，请。啊，请坐吧，长老。长老，请坐呀。
2: 多谢女施主。请问长老是化什么缘的呢？
0: 木化一斋，即刻就走。哎，是化斋的和尚。哎，<笑>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2: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嗯，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0: 善哉善哉，只是，
2: 姐姐，妹妹们。
3: 妹妹们，快去备办斋饭。啊，是。哎，你们快去吧，去吧，去吧。嗯，去吧。快呀！啊，快去，快去。快来！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哎，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真的？嗯。
4: 哎，这不对呀！怎么了？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哎，
5: 二师兄，别乱说。这，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
2: 那就端上来吧。姐姐们，来呀！哎，来了。<笑>
1: 长老，请。啊，请。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2: 请吧，请吧，坐呀，坐吧。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1: 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1: 吃吧，长老。

0: 你们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哎，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1: 走吧，走吧，
0: 看好了啊！妹妹们，我们洗完澡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2: 吃了唐僧肉，真的能够长生不老吗？
0: 是的，
1: 能吗？也太好了！
0: 快一点，
1: 快一点，一会儿就可以吃唐僧肉了。好了吗？
0: 快点呀！
1: 完了吗？
2: 快点，
0: 快一点，
1: 行了。
3: 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父救出来呢？嘿嘿，
4: 你不知道啊，那七个女怪啊，那七个女怪

0: 在塘中洗澡呢。
1: 洗澡？
0: 哎，
1: 哎，大师兄，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
0: 哎，你不知道 啊，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
1: 也是啊。
0: 哎，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到岸呢。
1: 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0: 在呀。
1: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0: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
1: 我去。哎，二师兄，可别坏了名头。我打死他们，好救师傅。
0: 哎，去吧，去吧，
1: 我救师傅。
0: 去吧，
1: 我救师傅。
0: 去吧，八戒。
1: 洗洗吧，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
2: 别过来！
1: 哎呀，这天热，也就顾不了洗多了。我吓死了。我来了！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和尚，咱们还要吗？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哎，走吧。
1: 这是小妖，哎，兔儿，哎，八戒，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怎么？瞧我的！啊，师傅，对，悟空，
2: 师傅，
1: 师傅，师傅，
3: 你想好了？
1: 走，
3: 姐姐，
1: 哎，怎么起火了？啊，是谁干的？
3: 怎么回事呀？
2: 是家里着火了。
1: 哎呀，
3: 怎么办？
1: 怎么会起火呢？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哎呀，
2: 姐姐，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3: 对，去吧，看看吧。
1: 不行，那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3: 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1: 好，
2: 好，
1: 走吧。
2: 走，走，
4: 上来。
5: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嗯，和尚。
6: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5: 请。
7: 走，
6: 走，
8: 走，走，走。
5: 请。师傅，他们来了。
6: 道长贫僧问讯了。哦，哈哈哈哈，啊，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请请。嗯，哦，嗯，哦，哦，
1: 快开门呀！快呀，快点！
6: 啊，来了来了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1: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6: 正陪客人说话。
7: 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1: 好，快走。
7: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哦，哦，哎呀。 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啊，失敬啊！啊，嗯，童儿，快快砍茶。
9: 是，
6: 来吃点吧，
1: 这么多好吃的，给你。啊，嗯，
6: 童儿，
1: 来的是什么客人？
6: 是四个和尚。
1: 四个和尚，哎，你听啊，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啊，
6: 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1: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
6: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1: 是，
6: 是个胖和尚。
1: 姐妹们，
3: 好和尚，
1: 是咱们的仇人，到了，姐姐，
3: 怎么办？
1: 怎么办？
7: 童儿，快叫你的师傅进来，我有话和他说。是。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
6: 啊，
7: 好，
6: 失陪
7: 了，
6: 道长请便。
7: 啊，好好。
0: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师兄，为我们报仇啊！哦，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哼，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1: 师父请用茶。哎。
2: 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嗯，师兄。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
2: 哦，各位长老，
3: 来了，
2: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是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3: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4: 不必如此多礼。
2: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十二枚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4: 多谢道长。
2: 长老请坐。
4: 请。
5: 师父。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2: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3: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6: 不能吃啊。
3: 没事没事，
5: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4: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2: 请。
5: 还是换换吧。
6: 师父，师父，不能喝呀。
5: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换换吧。
6: 师父，二师兄怎么了？师父，师父，
5: 换换吧。
6: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
5: 师父，
6: 师父，
5: 师父，

0: 青叶如草木之林，汇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心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

0: 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几千钱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
5: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又能煮又能

0: 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劲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迪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爱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让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

0: 面前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
2: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0: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但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

0: 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1: 艾必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0: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近视镜焦定配眼。

0: 径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0: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晚上好。未来几天呢，江南、华南等地的强降雨会明显的减少，而华北、东北一带近期则有频繁的降雨以及强对流天气。预计明天在黑龙江的中部、吉林北部、辽宁东部、河南的北部和东部、山东东部和南部、苏皖北部、湖北东部以及云南中南部和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需要注意防范。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农业强省建设工作会议在周口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凯主持。面对广西严峻汛情，河南千里驰援倾力相助，谱写了与八桂儿女同舟共济的动人篇章。河南严阵以待，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23号，全省农业强省建设工作会议在周口市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农业强省建设不断走深走实，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省长王凯主持。
1: 刘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三农工作寄予厚望，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建设农业强省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牢记领袖嘱托，强化使命担当，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位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紧盯短板弱项，抓实各项工作，着力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刘宁强调，要锚定农业强省四强两高目标，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探索走出一条具有河南特色的农业强省之路。一，要着力增强粮食生产能力，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持续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分区分类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提升粮食单产，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加快打造更高水平中原粮仓。二，要着力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牢固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大力发展现代畜牧业、优势经济作物、设施农业，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三，要着力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周口国家农高区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作用，打造种业农机装备创新高地，持续深化数智赋能，加快发展农业新智生产力。四，要着力增强乡村产业竞争能力，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

0: 持续强化质量品牌建设，严格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完善农产品流通消费体系，做好土特产大文章，加快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五要着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持续增加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建立健全常态化帮扶体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六要着力提高农村现代化水平，坚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深入推进乡村建设，大力培育文明乡风，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刘宁要求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拧紧责任链条，用好支持政策，夯实人才支撑，强化工作统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凝聚起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让农业基础更稳固，农村地区更繁荣，农民生活更美好。省委农办、周口市、驻马店市、安阳市、济源示范区和长葛市、罗山县发言，有关省领导出席，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省管有关企业和高校、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前，与会人员深入周口市部分乡村、高标准农田、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实地调研。
1: 今年七月，广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和严重洪涝灾害，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灾情就是命令，河南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中央部署，迅速启动跨省应急救援机制。一支支队伍，一批批物资，一份份爱心，从中原大地千里南下，奔赴巴桂灾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
2: 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遭遇强降雨，防汛进入紧要关头。
3: 面对严峻灾情，河南第一时间启动跨区域应急救援协调机制，省应急厅与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精准对接，统筹调度省内专业力量，多支经验丰富的救援队整装出发，奔赴贵港、衡州等受灾严重地区。
4: 根据灾情需求，协调调派了四支社会应急力量、50多名专业应急救援队员，携带冲锋舟、救援车辆等救援装备20余台套，协助转运物资，并先后转运群众2600余人，为灾区群众呢2000多人提供了餐饮保障。
3: 通信中断是孤岛中群众最大的恐惧。中国飞龙集团接到紧急指令后，组织无人机机组星夜转场。
5: 收到紧急支援指令后，我们机组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将搭载了卫星通信基站的 FS-100 垂起无人机从河南郑州运抵广西贵港。
3: 信号恢复的那一刻，断联数小时的村民终于拨通了家人的电话，前线救援队伍依托稳定通信，同步搜救进度，调配物资，救援跑出了加速度。
6: 有你们，我们都放心了。
7: 河南人民，谢谢你们。
8: 我沈阳脚，我沈阳脚，脚上水。
3: 洛阳雷霆救援队20岁的救援队员梁小磊，在高温下连续救援7个小时，中暑呕吐不止，在简单休息后，他又重新投入救援。
9: 咱千里迢迢来这儿，就是救灾干活的，我这点痛苦不算什么。
3: 专业队伍冲锋在前，而更多自发的民间力量则像一股股暖流汇入广西。17岁的蔡雨墨从河南新乡一路坐站票赶到广西，加入到当地救援工作当中。
10: 上有难，八方支援嘛。这边啥时候情况稳定了吧？
11: 河南的烩面特别的好，都有啊。
3: 赵战胜坚持公益事业20多年，人称漂流哥。这次救援广西，他带来了6000份河南烩面食材，用完了就在当地继续采购。
11: 1600多公里，跑了只剩了个小时，6点半到的时间，我已经临时开门。做完了，如果不够，我继续做，不用替我叫啥，这种河南烩面都 OK。
3: 在家里，他们或许是厨师，是学生，是企业员工，但在广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救援者。
12: 我们就炸个丸子，我想着这个丸子的话，就是寓意特别的好。然后咱们在广西的。

0: 朋友们能走的都团圆。
1: 灾情发生后，河南企业也迅速行动，一批批物资、一笔笔善款陆续发往广西，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原企业沉甸甸的社会责任。省慈善总会紧急启动抗洪救灾育女同心专项应急救援募捐项目，同时联合平顶山市新华区海豚救援队赶赴灾区，开展一线救援和供餐保障工作。
2: 项目募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共募集资金277.8万元。
1: 风雨无情，玉桂同心。告别时，灾区群众也用最淳朴的方式表达感激之情。
3: 哎，让老乡送了个。
4: 敬老表，我们河南烩面要走了，再见。
5: 真的是不舍得你。
1: 从黄河到邕江，相距1600多公里，因为一场风雨变成了心手相连的近邻。作为也曾经历过暴雨灾害的河南，更深知危难时刻雪中送炭的珍贵。如今河南正由曾经的寿援省份成长为支援兄弟省份的中坚力量，这份转型正是中国制度优势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生动注脚。洪水渐渐退去，但河南救援队的身影并未离开，一些队伍留守广西，转战消杀防疫，帮助群众重返家园。
3: 今天是我的生日，也是我到灾区的第12天，我感觉在这个灾区过这个生日非常的有意义，祝灾区的人们早日重建家园。
4: 广西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周口市统筹乡村建设与粮食生产双线并进，乡村闲置地化身小菜园、果园、半量人居环境，粮种粮法与粮基粮田深度耦合，筑牢秋粮增产根基。
9: 看我手里新摘的西葫芦，就来自周口华阳区王楼村村民的小菜园里。几年前这里还是闲置的宅基地，经过村里盘活闲置资源，现在这里变成了村民自家的菜园子。
10: 王楼村有706户，3000多口人，这两年通过片区统一规划，把62处闲置的老宅改造成了菜园、果园、花园、游园，盘活近40%闲置土地。
11: 现在村的环境越来越好，会建老年祠堂、儿童之家，老人吃饭、孩子看护都有保障，不到2块钱一顿吃的，又好又饱。
10: 资产盘活了，产业进来了，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务工挣钱。
12: 我现在也是农家乐主理人，依托村里的果蔬采摘、农事体验等项目，我们旅游旺季一个月也能挣18块。
10: 人居环境既要增颜值，更要长效管护、常态保持。王楼村创新推行5分钱工程，每人每天出5分钱，一年18块，大家凑钱搞卫生，并同步实行乡村积分制，整洁庭院、参与公共事务都能攒积分换东西，群众参与度从38%提升到96%。
12: 我们村集体年收入从补助5万元增至20多万元，我们将重点发展豆丁农场，推出一分田菜园阵营，严选农耕这些项目，同时配套农产品加工和电商销售，以中心村带动周边村联动发展。
10: 农业强省建设要看农村美不美，更要看粮食稳不稳。在郸城县150,000亩秋粮单产提升示范区，植保无人机正在进行一盆多簇飞防作业。
13: 你像咱平时浇水的时候，这样一点一亩地就是设置好的示范水，直接都开始进行滴灌了。
14: 一亩地种了5500到6000株左右，通风透光反而更好了，加上水肥一体化的滴灌，省事又省力。
10: 示范区覆盖湖集、集种等4个乡镇，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配套水肥一体化喷灌设施。全县也打通了1956条沟渠，配齐3.76万眼机井，织密旱能胶、涝能排的水信一张网。
15: 粮种还得配粮方，我们推广宽窄行种植，滴灌带就铺在这个窄行里，既保证了这个玉米的密度，又方便了群众管理。
10: 今年郸城县秋粮种植面积达137.5万亩，当地投入2600多万元专项资金，组建19支农技小分队下沉一线，精准开展抗旱追肥、绿色防控等技术指导。
16: 我们坚持微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持续深化与农贸区产学

0: 各员联动，精准做好田间管护、农机兜底服务。力争今年玉米大豆亩产提升15%以上，在加快建设农业强身中展现新作为。
1: 7月22号，副省长吕国范到周口市巡河，调研防汛备汛和城乡供水保障工作。吕国范强调，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科学规范调蓄，保障安全度汛；要强化水源保护与统一调配，完善城乡供水一体化设施网络；要加强应急备用水源日常管护，提升极端状况下供水保障韧性；要加强水质检测，切实保障群众饮水安全；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加快供水工程建设进度，确保城乡供水安全。
2: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台风、局地强降雨及山丘区地质灾害等风险交织叠加，面对考验，河南以临战姿态严阵以待，全力以赴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
3: 在信阳光山圆湾水库大坝，工作人员正对坝坡、溢洪道、输水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巡查。这座去年下闸蓄水的新水库，今年迎来了首次汛期考验。
4: 充分利用数字孪生管理平台的四域功能，提升洪水预报预警水平，为防汛风险研判提供可靠的实测数据支撑。
3: 这里说的四预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洪水还没来，系统已经演习了好几遍，哪儿可能出问题，又该怎么处置，工作人员心中早就有数了，并且储备库里各种防汛物资足额到位，确保随时拉得出用得上。一个圆湾水库折射出的是河南防汛备汛的底气。今年省委省政府把防汛摆在突出位置，多次召开专题会议部署，18个省级领导分包各地督导调研，将防汛救灾工作纳入全省网格化治理体系，形成齐抓共管、系统治理的防汛格局，确保从省到乡、从干部到网格员，每个关键节点都有人盯、有人管、有人干。
5: 我们建立了乡镇党委书记、镇长、村支书等一共有5.86万人的基层防汛责任人数据库，累计对市、县、乡村各级干部培训了有10万人次，持续把责任落实到最底层和最小单元。
3: 防汛备汛关键在防，全省坚持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联合民政、自然资源、住建、交通、文旅等部门，聚焦山洪沟口施工工地、漫水桥过水路面等重点部位，多轮次开展隐患排查整治。9个督查指导专家组下沉一线明察暗访，对发现的问题即查即改，动态清零，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5: 我们还落实1263转移避险机制，开展全闭环的转移避险。
3: 面对防汛关键期，河南将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汛期会商调度工作机制，逐级夯实防汛责任，突出抓好黄河、南水北调、重点河道、水库以及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城市防洪排涝等重点部位，切实守牢全省安全度汛基本盘。
6: 1992年，秦英林从22头小猪起步创业，如今代理牧原成为全球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的初心始终锚定餐桌民生、产业报国。
7: 我手中这份手稿是秦英林读书时写下的心得感悟，字里行间有这样一段话：如果自己将来学习了畜牧业知识，做一名科技推广员，一定能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很大的贡献。
8: 在入党那个过程中，在思考我人生价值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农业不能再靠镰炒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要靠有知识的大学生到农村一线去改变我们农业的现状。
1: 大学毕业后的秦英林辞去很多人羡慕的公职，和妻子一起从22头生猪起步创业。然而没多久，猪场就遭受疫病侵袭，短时间内大量仔猪死亡。秦英林连夜排查原因，向专家多番求助，才确诊是伪狂犬病。最终空运来疫苗，控制住了疫病。
8: 像蓝耳病啊，像伪狂犬，损失很大。越是这种困难，越是这种挑战大，走过来才越有价值。
1: 正是凭着这股信念，他从一次次困境中奋力跃出，稳步发展规模。2007年，牧原出栏量突破1万头，2013年突破100万头。
9: 2018年，非洲猪瘟肆虐，面对无疫苗、无药物的世界性挑战，秦英林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全力。

0: 攻克行业难题。
1: 非洲猪瘟防控里边最难的是我们空气的传播，它是个无形的，白天讨论方案，晚上去一线、去现场、去测试，大概经历了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最终我们攻克了空气过滤注射的技术，也是将我们的防控技术分享给行业。
2: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个感觉，就是无论是多么大的这个障碍，只要是勇敢往前冲，坚定了信心，没有过不去的坎。
0: 这场硬仗的胜利让牧原更加坚定了科技创新的步伐。如今牧原智能猪场330万台设备联网运行，智能饲喂、智能环控、智能巡检全程数字化。今年六月，牧原与阿里签约共建养猪大模型，依托每日超20亿条生产数据，将30多年积累的牧原经验转化为超级智能助手，赋能中小养殖户，让养猪从脏累苦变为体面活。
3: 以前我们是叫饲养员，现在我们是懂技术、懂管理、会养猪的养猪工程师。一年的话，可以管理10000头猪以上，收入的话是年薪13万以上。
0: 从地方标杆到全球第一，牧原生猪出栏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今年7月1号，秦英林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2: 初心不能忘，做到就是个猪好、人好、行业好，能把猪养到世界先进水平，让我们养猪的人呢能够轻松，让那个行业呢食品安全好、环保做得好、受人尊重啊，最终啊能够为我们中国养猪大国成为养猪强国做贡献，这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4: 7月22号，2026年河南省农村电商实战技能辅导首场活动在郑州启动，100位乡村主播进行了集中充电。
5: 活动采取实战场景技能辅导加模拟实操直播带货模式，参加活动的有乡村主播、有驻村第一书记、村两委干部，还有农村电商带头人等。3天的集中辅导，从设备操作、合规直播、话术打磨到 AI 工具应用，全程由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老师手把手的教。
6: 如果你网速达不到的话，自己去降分辨率，好吧？平台给你降的话，它会直接给你降得非常低，自己去降。
7: 我以前搭建直播间，就是觉得那个补光灯往那一放，然后像手机往那一直播就行了。但是通过老师这次讲解，不是这种情况，包括灯光的远近、灯光的强弱、样品的摆放，都是有标准的，收获很大。
5: 接受完专业辅导，还有7天真刀实枪的直播销售考核等着他们。评委现场打分，运营导师现场复盘调整，助力乡村主播成为懂网络、会直播、善经营的家乡代言人。
8: 今年作为赛事的承办方，跟往年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聚焦实战，补齐直播能力短板。一直到11月份，我们会持续开展多期的活动，希望通过活动让乡村主播把直播这个本事学到手，让家乡好物通过云端走向全国各地，为乡村振兴添力赋能。
5: 7月22号至24号，河南广播电视台行走河南人文夹县调研行走进平顶山夹县，探寻文脉传承与时代活力的交融密码。调研团深入种头镇里渡口村，村里完好保留着上百间明清古建筑，当地将闲置老屋改造为水上民宿、特色小馆，推出研学、休闲、夜游、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让古村有了新烟火。在大唐钧瓷文化院，钧瓷音响、手机链、胸针，一件件精巧文创，则让千年窑火变得可触可用。
9: 希望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年轻人回乡发展之后呢，把更多的这个血液注入到我们这个古老的农村，让我们这个古村落有一些新的生机。
5: 调研团还来到夹县厨具产业园，拥有600年历史的非遗夹县铸铁锅，如今年产量7000万口，年产值突破30亿元。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的夹县正走出一条文化为魂、旅游为体、产业为骨的全域融合发展之路。
10: 近日，郑州街头出现甜蜜一幕，一场由媒体牵线、多部门联动、企业出资的送瓜行动，为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还帮瓜农解了销路之困。
5: 7月22号下午3点半，郑州农业路与京三路交叉口的爱心驿站旁，一辆载着2000斤西瓜的卡车一停好就围满了人。外卖小哥、环卫工人、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陆续接过又大又甜的西瓜，
11: 看脸上都看见了，笑了。谢谢对我们这些人的关怀慰问。
12: 天这么热，看到这边也辛苦。

0: 完事也是非常的开心。
1: 这场公益活动由大象新闻联系，城管部门、工会部门、当地街道办事处联动协调。来自郑州的一家爱心企业从许昌、开封等地收购瓜农的西瓜，为一线户外工作者提供消暑的惊喜。
2: 这场活动的话，一共是50,000斤，全部都给他们。我们也收到了一封瓜农给我们手写的感谢信，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3: 希望我们广大的爱心人士和更多的爱心企业能够加入到助农、关爱环卫工人等等的爱心活动中来。
1: 今年西瓜价格持续走低，许多单位、企业和个人纷纷加入买瓜送瓜的公益队伍。为了方便更多市民购瓜，助力瓜农销售，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郑州市城市管理局153个西瓜临时销售点还可在正好办 APP 和该局微信公众号上同步便捷查阅，一键导航前往。如果您的企业也想批量购瓜，需要送瓜点位，可以随时联系大象新闻，我们将协调爱心驿站安排配送对接。工信部近日公布2025年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改革典型案例名单，其中由郑洛新国家自创区洛阳片区报送的推动赋权加约定收益加容错免责的科技成果转化改革案例成功入选。截至去年，郑洛新国家自创区洛阳片区累计赋权转化科技成果500余项，签订技术转让服务等合同1300余项。记者2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了解到，截至6月末，全省本外币存款余额12.62万亿元，贷款余额9.65万亿元，贷款更多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涉外收支规模1489.9亿美元，全省金融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等特点。记者从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将于7月29号到8月3号在郑州举办。大会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三大板块，吸引了全国34个代表团的1668名青少年和296名教练参加。7月22号，新乡市商超小小科技馆开馆。馆内融合科普体验、手工实践与科普阅读等，科技馆依托商场人流量大、亲子家庭集中的优势，创新打造科普加商圈服务新模式，将科普阵地建在群众休闲生活圈。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5: 节目最后，一起到周口淮阳龙湖国家湿地公园欣赏荷花竞相绽放的夏日美景。

观众朋友晚上好，近期河南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频繁，河南省气象台呢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中午，我省黄河以北以及三门峡、洛阳、郑州北部、开封北部、商丘的东部、南阳、驻马店南部和信阳的部分县市会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局地冰雹。强对流天气呢局地性比较强，变化快，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活跃的时段外出。今天已经进入了大暑节气，正是上蒸下煮的时候。那未来几天呢，由于降雨比较多，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降至到35度以下，但是较高的湿度依旧会使体感较为闷热，可以注意通风除湿。郑州小雨，24到33度；安阳小雨，22到31度；濮阳大雨转小雨，22到32度。鹤壁中雨转小雨，22到31度；新乡小雨，23到32度；焦作小雨，24到32度；开封中雨转小雨，23到33度；商丘小雨转中雨，24到34度；周口小雨转中雨，25到35度；许昌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漯河小雨，24到35度。平顶山小雨，24到34度；三门峡晴，21到31度；洛阳小雨，22到32度。

0: 南阳小雨，24到35度。驻马店中雨转小雨，23到33度。信阳中雨转小雨，23到34度。济源小雨，23到33度。航空港区小雨，23到33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脊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4: 四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7: 习近平同志 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5: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2: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7: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2: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

0: 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一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

0: 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是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1: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0%以上。

0: 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2: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4: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1: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6: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7: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8: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

0: 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0: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稿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稿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0: 你怎么提前过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您这是剑走偏锋。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2: 真是你吗？我叫他妈。
3: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5: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爸爸你回来了。
9: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8: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0: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看到什么？
1: 怎么回事？
0: 那个人在里面。
2: 没有哪种人是活该被放弃的。
3: 你不知道，我呀。
2: 我知道，你有艾滋病。这里是医院，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病人。我现在会救你，将来如果有一天你去了我的诊室，我知道你有艾滋病了，我也一样会救你的。现在跟将来没有区别，你和这里的任何一个病人都没有区别。
3: 没什么将来。
2: 你别说这种丧气的话，至少你现在活生生地站在这儿，我们医学在不断地发展，艾滋病人的生活质量和愈后也在不断地改善。你要给我们医生多一点时间嘛，也给自己多一点信心，好吗？

0: 我是前几年做生意破了产，当时啊就两眼一抹黑，就那时候走了歪路，我跟人家吸毒，把我老婆给气跑了。哎，不能怪人家，家都被我败没了，好不容易从那戒毒所出来，我想着重新做人，从头再来呗。没过多久就查出得上这病，我过得跟块烂泥一样，家里人嫌弃我，我跟他们吵，每次一吵我爸都叫我去死，那我就死呗。
1: 连死得了嘞，好多人。
2: 臣妾，臣妾，以后啊，再熬不住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会儿。多给自己点时间嘛，哪怕是吃一碗牛肉面的时间呢。再说了，你这命是我救的，知道吗？以后啊，再有什么想不开的，那也得经过我批准。一言为定。
0: 是不是很疼啊？
2: 没事，我就是多动症，我老忘记我这物理封印了。
0: 那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啊？能不能耽误你当医生啊？
2: 嗨，你把心放肚子里，我这就是看着吓人，其实就是些伤筋动骨的毛病，
3: 你知道吗？这医院里啊，都是我师兄师姐，手术做得老漂亮了，
2: 缝线都比别人缝得好看。
3: 我要是有什么后遗症了，他们那脸往哪搁啊？对不对？

0: 出一个月，我就能下地儿溜达了。
1: 那你好好休息吧，好好养着。

别，你干嘛呀？别这么客气。不是，你看我这，我也回不了这个礼。

0: 今天这么早啊？
1: 没，我就是来看看你，待会儿还得回去值班。哦，
0: 什么呀？不会是海鲜砂锅吧？谢谢哥。妈和水薇去看展了。哦。正好等他们回来，也尝尝咱们二食堂的招牌。今天病人多吗？
1: 还行，但你也知道，等天热了，急诊病人又要变多了。
2: 我听护士长说，那个救人的小师妹又转到心内病房了。
1: 这小师妹还挺让人头疼的，她最近出现的胸闷心悸，但我觉得是应激性心理创伤导致的。
2: 所以现在临床上都在强调心脏加心理的双心治疗的重要性。像她创伤这么大，无论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需要一个漫长的治愈过程。不过我感觉她已经很坚强了。
1: 是啊，很坚强。他现在不仅要求自己要勇敢，还要努力地开导别人。但我觉得他这种积极，对他的恢复不是好事。
2: 怎么说啊？
1: 护士说他每天晚上都做噩梦，失眠。但到了白天，当着大家的面，他就当没事一样。我看他见到救下的艾滋病人，也表现得过于勇敢和释然。当天晚上，他的心悸就加重了。他这种心结只会越积越严重，这样恶化下去，他的身体会经受不住的。
2: 明白了，就跟你以前一样啊。啊？坚韧、隐忍，但是呢，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会憋出内伤的。不过你现在已经好多了，你发现没？
1: 也是多亏了你啊，多亏了我有个好妹妹。
0: 笑呢。
1: 但你这么一说，我好像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我哥出马，一个顶俩。
3: 方医生晚上吃什么呀？
0: 小峰主任给我带的海鲜砂锅，你没有吧？
1: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啊？我看你副作用好像好点了。
0: 好多了，你天天来陪我，心情好，觉得状态也好。
3: 海鲜砂锅算什么？等周六我带你去钓海鲜盛宴。
1: 你开心就好，哥希望你能一直开心。
0: 哎呦，不行，说不得，说不得。哎呦，
4: 周老师，
1: 你们怎么站在这儿啊？
4: 宁宁在做康复训练，不愿意让我们看，把我们都赶出来了。
5: 哎呀，这孩子太遭罪了，怕我担心不让我进去。
1: 他这两天情绪怎么样？
4: 白天还可以，但是晚上总是做噩梦，翻来覆去的，一夜惊醒好多回。
6: 周主任，关医生，
5: 做完了，今天怎么样？
6: 恢复的还不错，但是还是老样子，其他人都疼得又喊又叫的，只有他一声也不吭。
5: 年年从小挺娇气的，他打针都要叫的。
7: 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上解剖课的时候你什么样子？
5: 哭了。
7: 何止啊，你还吐了。你看你看你那个时候像个小怂包一样，现在变得这么勇敢了。学校正在帮你申报见义勇为的称号，
8: 你现在都成了我们学院的传奇人物了。
9: 周主任，他这个心病该怎么治啊？
1: 我去试试看，你们在外面稍等我一下。

0: 高老师，
1: 康复锻炼很疼吧？
0: 还行，能忍受。
1: 自己的身体现在什么情况，自己知道吗？
0: 嗯，多处骨折，肺栓塞，也被周老师治好了。
1: 那如果没治好呢？肺栓塞多严重，你是知道的。

0: 你救的那个人是个艾滋病患者，因为你的行为连累了我两位同事，他们现在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这些你都知道对吧？
1: 不知道。
0: 你后悔了吗？
1: 周老师，那两位医生怎么样了？
0: 他们在阻断期，暂时离开岗位回家。第一位是心外科的赵主任，他的太太怀着孕，夫妻俩结婚12年，好不容易有个孩子，现在却变成这个样子。另外一位是京沪科的方医生，去年才刚从人民医院转过来，前途无量。她也是我的亲妹妹，今年才29岁，比你大2岁。所以你后悔吗？
1: 不知道。
0: 你知道？
1: 我不知道。
0: 你一直都知道，在面对你的老师和同学的时候你就知道，在你握着程启的手的时候你也知道，你明明心里一直有答案，但你却一直不敢承认。你告诉我，你后悔了吗？
1: 周老师，我们老师说了，德不进佛者不为医，我没有办法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从我面前快死了，我不救他。
0: 你不是佛，你是人，你只是个会怕会疼的普通人。空腹锻炼，坐起来。我让你坐，快点。
1: 坐，疼。
0: 坐，告诉我疼啊！
1: 疼。
0: 承认。
1: 疼。我这些天一到晚上的时候，我就会害怕，我就觉得我一直在。下掉，
2: 娘娘，周老师，
0: 让他哭，让他好好哭出来。
1: 我承认，我怕了，我怕我残疾了，也怕我连累了那两位老师。可是我没觉得我做错了，周老师，我要回家。我没觉得我错了。
3: 慢点儿，
4: 终于出来了。
3: 怎么样，我选的这个地方还行吗？
4: 好美啊，好多海鸥啊。
3: 哎，你说你真是的，知道来海边还穿那么少。还录什么呀？
5: 就你大聪明，
3: 霍比特人。
5: 谁是霍比特人？
3: 你啊？
5: 那你还想绿巨人呢？
3: 我这是为了陪你出来精心搭配的绿色。
5: 精心搭配的绿巨人。
3: 准备啊？怎么拍？
5: 景全一点啊。
3: 景全一点，行，这样。1、2、3，行了。
5: 你这，我这人太偏了。
3: 你说要紧前一点啊？
5: 那你把我放中间啊。
3: 放中间，行，行啊，准备啊，1、2、3，1、2、3，1、2、3。怎么了？拍得那么漂亮，你看，美到你自己都不认识你自己了。
5: 讨厌。

0: 周主任。
1: 喂。
0: 江一宁心率平稳了，但他想要安眠药。
1: 好，马上过去。
2: 周主任，

0: 我不认同那句话，德不幸福者不可为医，救人当然没有错，但是没有什么牺牲是理所当然的。我知道你为什么逞强，在这一点上我跟你一样。总是会害怕辜负别人的期待，总是想满足所有人，但后来有个人告诉我，
1: 你这是何苦呢？成天考虑这个顾虑那个，活得累不累啊？
0: 虽然我们是医生，但我们也是人。我们会自责，会疼。

这是好事，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和病人感同身受。江一宁，我要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做自己就可以了。 你未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医生。

0: 谢谢你，周老师，我会努力好起来的。
1: 小鹏主任，
2: 小瑞，你怎么来了？
1: 我给你发微信了，想找你复查一下，但是你太火了，没约到你的号。
2: 对不起，我没来得及看手机。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哦，不是，就是前两天我去做了个心电图，还有心超，好像有点问题。
2: 心超是好的。心电图也没问题。有点T波改变，但一般来说不用担心。
1: 西丽的医生也是这么说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心里不踏实。
2: 你跟我来。
1: 嗯。

0: 依然有提波改变啊，你心脏也不舒服吗？没有什么不舒服啊，但我就是说不上来。稍等一下。
1: 哎，张老师，子宫内室现在空着吗？哦，那我想带个人过来做一下，方便吗？行，谢谢。

0: 年轻力壮的大小伙子，心超是好的，就一点气魄改变，应该没啥问题。嗯，这是你家亲戚吗？
1: 朋友的家人。哎，对不起，麻烦你刚刚那个再看一眼，得切回去，再往上一点。对，去。
0: 左视心肌当中，这里有条淡淡的白线。
1: 帮我多调几个角度，增加几个层面。
0: 好。真的是条白线啊，虽然淡，但肯定不是尾影。
1: 再帮我加个体外扳平。

0: 出现在心肌中层的延迟显像强化是扩心病的比较明确的特征。那 T1 信号增高了，心肌纤维化程度增高，也是心肌病早期标志。这孩子平常有什么症状吗？
1: 怎么样，小孟主任，结果出来了吗？都是好的吧？

0: 我爷爷，我爸，这么快就轮到我了。
1: 为什么？
2: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0: 这个紧疼到最后的，反复的发病、急诊、住院，到最后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
1: 小凤春，那天。

现在的医学水平比起当年已经有所进步，我们现在有药可以酌情使用，是可能缓解症状控制病程的。小蕊，不要放弃希望，我们现在发现的早是可以积极干预，我们一起加油。

不好意思啊，家里有点乱。老爸一走，我又经常住校，一哥一个人过得很凑合。你看那些花花草草的，都是老爸留下的。我和一哥平时照顾得蛮认真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死了一大半。那些是老爸之前的监护仪器，本来还想着能低价卖掉的。现在也不用买了。其实最苦的是一个，家里的病人一个接着一个，死死拖住他的后腿。

0: 小峰主任，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先不要告诉一哥？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亲人了。但你又能瞒多久呢？
1: 瞒多久是多久吧，这个事儿对他来说太残忍了，哪怕瞒一天，瞒一个小时，都是好的。

0: 答应你，但你自己也好好考虑一下，一家人终究是要一起面对的。回头把你电子医保卡发给我，明天我给你开点药，先吃起来。
1: 谢谢小冯主任。
0: 那我先走了，好好照顾自己，有任何不舒服随时告诉我。

0: 咱们这食堂是不是换厨子了？这味道一天不如一天啊，
1: 换承包商了，你不知道吗？
0: 我的天哪，这么大的事儿谁通知我呀？这个不行啊，得给院里反映反映。你说这吃不饱，哪有力气搬砖呀？
2: 可不是吗？
3: 行了，别抱怨了，来点咖啡补充一下，来提提神儿。你的
0: 这行啊，我今儿就靠他拼命了啊。
3: 嗯，小凤主任。
4: 哦，不用，谢谢。
3: 林主任。
0: 哎。
3: 给。
5: 啊，谢了。
3: 林主任。
0: 嗯。
3: 昨天你是不是去看小然了？
5: 啊。
3: 偶尔呢，也要带他出来走一走，外面空气好，总是闷在家里也不行啊。
5: 嗯，
1: 心情怎么样？
5: 挺好的。
0: 那能不好吗？咱们林主任这一趟一趟的跑啊，亲自贴身陪护，要我心情也特别好。
2: 得了吧你，
3: 跟你有什么关系呀？快吃，吃完搬砖去。
0: 哎呀，不吃了，不好吃。
3: 那我们先去准备吧。
0: 嗯，
3: 拜拜，
4: 拜拜，
0: 拜拜。走了，好了。
5: 本来那天想给小然做条鱼的，搞砸了，
2: 只能
5: 点外卖。哎，他平时喜欢吃什么呀？
4: 海鲜砂锅。
5: 那也不能天天吃海鲜砂锅吧？别的呢？
2: 太咸的现在肯定吃不了，太辣的也不行。
5: 水果？他喜欢吃什么水果呀？草莓，女生是不是都喜欢吃草莓？
4: 我不知道。
5: 干什么？
4: 没事，就是有点累了，我先走。

0: 二楼啊，
1: 来啦。
0: 啊，不好意思啊，他本来说没空的，现在又突然跑来，真烦人。
1: 五元，行吧，看在某人最近突然狼狗变舔狗的份上，我就允许他加入我们的姐妹。
0: 你真好。
1: 听你哥说，你俩最近突然变得特别热了，为什么突然？

0: 然这么大转变？
1: 其实本来都已经荡到谷底了，结果这一出事儿反而又开始升温。好像我们都很默契的不去触碰那个禁忌区，只享受当下，我们都想好好珍惜，很简单，很纯粹，
0: 这样挺好的。边走边看吧。来了，
2: 新鲜稀有汁，纯粹无添加。笑什么？
1: 没事，
0: 谢谢啊，林主任。
1: 那我们逛逛吃吃，你干嘛？
2: 我跟着你们逛逛吃吃。
1: 咦，他在睡觉啊？
0: 都在睡觉。
2: 来枪。
0: 挺可爱的。耶！
1: 哎，那个四人套餐看起来不错啊，可惜我哥没来，下次叫上他一起，我们四个人吃呗。话说我们还从来没有 double dating 过呢。

0: 不讲价。
1: 这个戏现在在东江演啊？
2: 是呀，而且啊，这次是全明星阵容，不过听说好像票已经卖完了。
3: 哎，

0: 喂，
1: 那个，你现在有空吗？咱们约个天台。
2: 怎么了？
3: 我问你啊，如果之前你犯了一个错误，然后你现在后悔了，你特别想去弥补，你会怎么做？
0: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我最近一直去看小然，本来就是想多陪陪他。可在这段时间里，说实话，我真的很高兴。我们还约了下次一起去钓鱼。你觉得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所以你现在觉得你之前伤害了小然，又后悔，又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开心，所以你来问我。

0: 多。
1: 那我问你，等28天到了，他平安无事。

0: 这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别来问我。
1: 但你是他哥哥，是我最好的哥们儿，能不能给句痛快话？
0: 作为他哥，我不希望他跟你在一起。我认为你自私、任性，你还……你自己的情况你比谁都清楚。
2: 我怕他以后会受到伤害。
0: 但是作为你兄弟，看到你这么开心，看到你能勇敢地迈出这一步，我也很替你感到高兴。我也希望你能获得幸福，所以你让我怎么说？

我只提醒你一句，别着急做决定。你现在做的任何决定，都没有后悔的机会。

0: 然后就坐中称赞
1: 欣赏。
0: 对，这是从哪年的？比咱俩大没大？
1: 好像就是
0: 好
1: 你大概
2: 周老师，
0: 就是你总得知道
3: 感觉怎么样？
2: 挺好的，我觉得我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3: 那就好，再观察一两天就可以转回骨科去复健
2: 了。好，还是会扯到，一扯到还是有点疼。
3: 其实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把自己亲自体验的病程完整的记录下来，这是宝贵的医学资料，也是现成的论文素材。就从今天开始吧，每天记录，一直到出院。
2: 周老师，你看看我。
3: 你想说你自己还是个病人？
2: 对呀。
3: 但你也是个博三，即将面临归培的医学生，已经在病床上躺了半个多月了，再这么下去，毕业堪忧。
2: 毕业堪忧。不是周老师，你要这么说，那你真是不了解我。你可以去跟人打听打听。我，
3: 你先去学校打听打听我的外号叫什么吧。
2: 你叫什么？
3: 四大名捕捕之一。
2: 对不起，周老师，对不起，周捕头。对不起。可是我们这一届，我没听说过你这个外号。
3: 这是我的邮箱，你先把你从入院到今天的病程整理出来，明天中午之前发给我。
2: 不是明天中午，周老师，你看我这手脚都不方便，明天中午肯定来不及。
3: 你都能抹指甲油了，为什么不能写作业？
2: 我苦中作乐呗。
3: 不行，明天中午必须得交，而且不能让小石帮你。
2: 好，我知道了，周老师，谢谢你。明天晚上行吗？
4: 不行。

0: 我不希望他跟你在一起，我认为你自私、任性，你还你自己的情况你比谁都清楚。但是作为你兄弟，看到你这么开心，看到你能勇敢地迈出这一步。
1: 我去提醒你一句，别着急做决定。这什么呀？抓蝴蝶呀？<笑>钓鱼用的。林姨也有去钓鱼。嗯，
2: 你们现在这些孩子那么复古吗？
1: 那我还不是为了配合他，我也没想到他有这爱好。

0: 装备到位了，你看是不是还挺齐全的？
1: 茶声文具多。
2: 一会儿直接湖边见啊。
3: 天气预报说下雨啊。
4: 没事，我带伞。
2: 天气预报说下雨啊，带伞。
5: 真够上杆子的你。
1: 知道啦。
2: 风里雨里，我在等你。
1: 风雨无阻，狂奔而来。

0: 先生，你好，请问您现在需要点单吗？
1: 稍等一下，我朋友马上到。
0: 嗯，好，那您先看一下菜单，有需要马上喊我。

0: 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

0: 立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8: 爸爸，你回来了。
9: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8: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1: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12: 给你个惊喜。嗯，
13: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7: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13: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
12: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3: 我可以鱼死网破。
12: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3: 这剑走不低。
7: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2: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4: 我打人了吗？
13: 真是你吗？
12: 叫他妈。
7: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15: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16: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7: 痛痛痛！
18: 啦啦啦！
19: 急急急！快快快！
20: 喂喂喂！肠胃宁，
2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现吃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善啊，你好，请问您现在需要点单吗？
1: 稍等一下，我朋友马上到。
0: 嗯，好，那你先看一下菜单，有需要了马上喊我。
2: 对不起啊，留学中介那边有点事儿，办完赶紧过来，晚了点。
1: 不着急，慢慢来。

0: 这儿。
1: 对不起啊，久等了。
2: 没事，我倒早。怎么样，那边还顺利吗？
1: 没事，就是一些流程上的问题都解决了。你今天怎么会想到约这儿啊？我前两天刚来。你买了这个啊？我前天就是来这看这个的，我跟 Cindy 一块看的。
2: 是吧？
1: 我想说你工作忙，我就早上我就不跟他看了。
2: 没事，是我没告诉你，我那天就听到你说想看，本来想给你个惊喜。没事，没关系。
1: 哎，别啊！我本来也想二刷的，这个戏可好看。
2: 你确定吗？咱们可以去干点别的。
1: 不用，你赶紧吃，马上要开场了。
3: 我回来了，一哥，什么事儿啊？急急忙忙的，非让我回来。我跟你说啊，我下午还有社团活动，你最好快点。我刚刚接到你电话，我一下子冲出校门。我跟你说，

0: 不好意思，我临时有点事儿，去不了。
1: 啊，这么突然啊？是要紧急手术吗？
0: 你先回去吧，开始下雨。
1: 哦，行，那你快去吧。

0: 是我让小冯主任不要告诉你的。我知道迟早瞒不住，但我还是想尽量的让你晚些知道。哦，对了，小冯主任还给我开了其他的药。
1: 小冯主任说，现在的情况跟老爸当年不一样了，医学进步了，
2: 我们要对未来充满信心。
1: 这些药呢，对抑制早期症状和延缓病程都有帮助。小冯主任还说啊，他说

一哥，你不用担心我，我长大了，能照顾好自己。

这些天我也想过了，既然事实已经如此，我们能做的就是向前看。我最近住校也挺好的，身体也没啥感觉，同学和老师们也都不知道。每天除了上课，就着朋友们打打球、弹弹琴，真的挺开心的。

你就让我在那个简单的事情多待待吧。

0: 如果心电图、心跳都没有明显表现的话，那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那我再给你联系。
1: 好的，
0: 宁主任，有空吗？医务处转过来一个门诊病人，家属投诉你态度敷衍。
2: 行，千万我给你。
0: 你怎么了？
2: 还有事吗？

0: 那个三长的老爷子，你真的帮我劝劝他吧。他总是不遵医嘱，擅自停药，这样真的会出大事儿。
1: 你怎么自己劝的？
0: 我劝了，他不听。他之前不是在你们心外做过手术吗？对你没有信任基础。董哥，帮帮。
1: 行，知道了。我写完报告去，好吧？
0: 靠谱。主任。
1: 小副主任，林主任让我把这个给你。
2: 他人呢？
1: 他请假了。他今天出完门诊就跟江主任请假了，他没跟您说吗？
2: 他要说因为什么事儿吗？
1: 我不知道他因为什么事儿，但是他把今年的年休假全用了。
0: 传说中的年休假一向只存在在理论当中，这还真能请下来？

0: 手术吧。
1: 我打电话就是想问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我在超市呢，这有好多鱼，今天换我给你做呗。
2: 有鲳鱼、
0: 黄花鱼。
3: 小瑞确诊。
2: 鲳鱼大的小。
3: 再见。

0: 所以你早就知道了，小瑞让我替他保密，特别是对灵毅。为什么要这么折磨一个人呢？
1: 自己还在阻断期呢，先照顾好自己吧。
0: 你替我去看看他吧。
1: 你不去吗？
0: 我怕我现在过去，会让他觉得有压力。

0: 灵异，灵异，开门。
1: 随便坐。你还好吗？还活着。

0: 小瑞不让我告诉你，他说让你晚一点知道，或许能少一点痛苦。
1: 人一出生，结局就是已知的，死亡。那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开始无意义的一生呢？有人说，生命里有欢愉，有甜蜜，有美好的回忆，还有爱。但为什么我遇到的只有苦难？我爸，我哥，现在又轮到小瑞。这几天我在想，为什么不是我？要是确诊的是我就好了，那就一了百了了。

0: 那天我哥就躺在这张床上，
1: 小时候
0: 你放心，
1: 的梦还想过吗？
0: 我会照顾桑瑞。
1: 在匆忙的街，
0: 可是现在
1: 熟悉又陌生，没人回答明天是否，
0: 不管我再怎么努力积极面对，

0: 后什么都没有改变，怎么没有改变？因为你有多少病人获得救治，你身边所有的同事，包括我，包括小然，每个人都因为你改变，
1: 那有什么用？

之前你说我活在阴影里，你错了，有光才有阴影，我也以为我遇到了属于我的光。

但我不配。我不配拥有你说的那种幸福。我问你，换作是你，你会如何面对这样无意义的人生？

0: 就这样吧，就让我一个人活在这无穷无尽只有黑暗的世界里。
1: 每一代都有确诊的话，扩心病家族史基本是毫无疑问，而且现在小瑞也确诊了，他的确诊概率也一定程度增加了。
2: 这什么命啊！他只有联系过你吗？
1: 他之前有来找过我，他跟我说这段时间跟你天天在一起他真的很开心。
2: 我知道，
1: 但他现在这个情况恐怕很难。
2: 我也知道，你们说这个人讨不讨厌？之前说好了翻篇，后来又来招惹我，但我跟他一样，这段时间我们每天在一起，我也真的特别的开心，那种彼此喜欢的感觉我们心里都特别的清楚。从一开始我和他的关系就

0: 注定了困难重重，你先别想那么多。28天马上就到了，把自己先顾好，也给他一点时间。
1: 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小然，他虽然看着小，心里可有主意了，特别是感情的事。
0: 就是怕他会冲动。那感情上头了，谁不冲动啊？别说你这个做哥哥的控制不了，他自己都控制不了的。
1: 我还挺佩服他的，好像永远都有燃烧不完的能量，永远都可以为了一段感情奋不顾身的。
2: 你不也这样吗？

0: 阿姨还是恢复的挺不错的，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1: 谢周主任，
0: 你的病程记录我看了，整体逻辑还可以，但是细节方面一塌糊涂。我已经加了批注发给你了，修改一下，以后就按这个标准。知道了。另外。
1: 我看你发邮件的时候都已经半夜了，你是病人，不可以熬夜，把你的工作时间调整到白天。
0: 您终于想起来我是个病人了，周老师。你看我这骨头都断成磨齿了，我还要训练，还要休息，我还要晚上给你写作业，要不你试试？
2: 娘娘，你别这么快说老实话。
0: 那是你的时间管理有问题，等将来你当了医生，难道你要要求病人迁就你的时间吗？好好表现。
2: 我会跟你们向老师保持沟通的。啊，
1: 救命啊！
2: 中气挺足的，看来心脏恢复的不错。
1: 周老师，
2: 怎么？
1: 那天您对他当头棒喝，是想让他爆发出来，情绪发泄了之后，心理问题就会得到相应的疏解，对吗？
0: 我就是摸索着想办法帮他吧。
2: 还有，您鼓励他说会成为一名好医生，这对您来讲是非常大的鼓舞。我和他共同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好医生，像您一样，
0: 好好加油。

0: 放门口就行了。是我们，小明。师傅，师母，你们怎么来了？这么长时间不回家里来吃饭，我们怎么不来看看你？
1: 小瑞不在啊，你慢点，慢点，小心点儿。林毅啊，
2: 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怎么总不接呀？
1: 我没看手机。我听崔院长说呀。 你一口气把10天的年假都给休了，怎么，工作不要了？
2: 不要了。那些等着你做手术的病。

0: 你就不管了？还有在那个监护室躺着的病人，你也不管了？
1: 管不了了，医院也不止我一个医生。
0: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呀？
1: 不知道。
2: 不说了，先吃饭吧。吃饭。
1: 师父师母先动筷。
2: 好。没事儿，其实我觉得出去休息段时间挺好的。这虾你爱吃啊，还有这个是你爱吃，你尝尝师母今天的味道做得怎么样。怎么样？
3: 好吃。
4: 这一桌菜啊，费老劲了。嗯，炸、烹、炸、煮，
2: 这个吃热吃啊。
4: 就是这鱼，你看这炸鱼特别好。
2: 我忘了你最爱吃的是这个菜。
4: 我不重要，小心多吃点。
2: 对，趁热啊。
3: 那我给你拿。

0: 这样，先到这儿了啊，大家各忙各的。
1: 白主任啊，恭喜啊，优创人才拿下。
0: 还没有官宣呢，低调低调，
1: 官宣也就这两天的事儿了。
2: 恭喜白主任！哎呀
1: 呀呀，恭喜恭喜！
0: 这样啊，我中午请大家吃饭啊，你们想吃什么跟小峰说，让小峰安排好不好？
1: 破费了，主任。哎
0: 呀，快去忙快去忙。
2: 谢谢白主任。
0: 来，小峰，大家想吃什么的你就给安排啊，没有什么消费限制。
3: 好的，谢谢白主任。
4: 小峰，
5: 谢谢你。
4: 好好干。
6: 疼疼疼的，
7: 来来来，等一会儿来。哎，小江，你现在这动作啊必须做到位，不然啊回头你恢复出了问题，你这个胳膊真的有可能会落下残疾的。
8: 行行行，关老师，你让我残疾吧，让我残疾，让我残疾，我真不行了，今天到这儿了，疼。
3: 周主任，
9: 隔好几个病房都听到你大喊大叫。
8: 我没叫。哎，
7: 喂，坚持坚持坚持，稳住稳住稳住，一会儿不疼了不疼了啊，
8: 疼，
7: 这才10分钟。
9: 你这么脆弱，等你当医生怎么好意思让病人配合你。
8: 周老师，你这话说的不对了，我正在用心的去感受这个疼痛，不然我将来怎么跟病人感同身受呀。
7: 周主任，咱这小师妹自打解开了心结之后，我怎么觉得有点矫枉过正啊，彻底放飞自我了，这都
9: 挺好的，还有力气顶嘴，不然刚刚那10分钟不算，接下来我帮你锻炼半小时。
8: 继续，别让他来。来，关老师。
7: 不疼了，坚持住，坚持住，非常好，非常好，坚持一会儿，非常棒，非常棒。
9: 我跟月月约了，待会儿去看一个秀，我今天晚上就不过去找你了。
10: 我接上妈妈就也回家了。林毅今天还是没有去医院吗？
9: 啊。
10: 哦。行吧，那你快去过二人世界吧。
9: 拜拜。
10: 拜拜。

0: 谢谢，今天在场有情侣吗？在场，你们两位是什么？是情侣，只有你一个人回答了是情侣。是是是是是是吗？确定吗？你们两位在一起多久了呢？好，你们我们给他5分钟慢慢想啊，先对一下口供啊。啊，我们先聊一下哆啦 A 梦啊，这位
1: 差不多半年了是吗？
0: 啊，这么仔细看你有点长相那个赵婷，我觉得是吧？是有点像哈。这啊，这真
2: 赵婷
0: 来看我演出了，好，然后呢？

0: 哎，这家好吃吗？是啊。等我去了英国，就吃不到这么地道的火锅了。哎，你说我去问英国人，杭州是什么土味，他们会不会知道？那肯定不知道。我不如直接打包，带去做见面礼。
1: 古人背井离乡，都要带上故乡一抔土。你是打算带2斤黄喉吗？能上飞机吗？我有还有个事要跟你说啊。
0: 什么？
1: 我朋友建议我提早一点去伦敦。你不是托他帮我找房子吗？他跟我说。
0: 房子还是自己亲自去看一下，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还有什么银行卡呀、电话卡呀、生活用品什么的，都还是要提前去准备一下。确实， 人生地不熟的，早点过去准备也比较踏实。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在加州。
1: 这么着急？也是那天临时决定的，而且那天的机票特别划算。
0: 这都没剩几天了，来得及准备吗？
1: 来得及，放心吧。
0: 但我要给你做的伦敦美食攻略都还没做好。
1: 行，到时候我看能不能跟医院请个假，我陪你一起过去。你有签证啊？
0: 不用了，你医院那么忙，你忙好自己的事儿吧。你到了告诉我。那你到时候过去，要记得收拾你那臭脾气了。
1: 别到处见义勇为，乱打抱不平的。哦，知道了。你也是啊，你平时工作还是悠着点，你就是个医生，别整天往死里。注意点休息。对了，小人的血检报告出来，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一定。
0: 提前祝你梦想成真。就到这儿吧。
2: 没事，我送你上去。
0: 我是说，就到这儿吧。

能感觉到这段日子你的改变，你的升温。

0: 工作的间隙，你也会主动跟我分享有趣的事。我知道，这些对你来说已经很难得了。我也试着告诉自己，这样就够了。可能这就是我们相处的最佳模式。但是渐渐的，我发现，我已经不会在需要陪伴的第一时间想起你了。
1: 怎么了？我搞到今天晚上《猎罪图鉴》的票了。
2: 啊，怎么样？你要不要一起去？
1: 好啊。你不先问一下你家周医生吗？
2: 哎呀，他最近很多手术嘛，去不去嘛？
3: 去去去，我先安排一下。
0: 我想我们都得承认，我们其实都有自己的轨迹，并不会为了爱情偏移。
4: 但我们好像就是错过那个最佳时机。
1: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吃火锅的时候，我跟你说的这个世界有很多无厘头的地方吗？
5: 世界的 bug。
1: 那之后我经常想，也许我们每个人也都被困在一个或大或小的世界里，有楚门的世界，有陈月的世界，有周晓峰的世界。可能无论是对我们个人，还是对我们的关系来说，当我们觉得困顿，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向前的时候，就是该寻求突破、该离开的时候。对不起啊，我又单方面做了决定。
5: 看来我这温度升的还是不够啊，很遗憾，没能给你想要的爱情。
1: 不是的，不怪你，真的。是我想要诚实地面对我自己的心意。

0: 你好，小峰主任，我是东江玄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叫程月。
1: 小峰主任，真巧啊！
2: 你们律师太可怕了。

发小了，陈月，我女朋友。

0: 你保重啊，张医生。再见，陈秘书。
1: Good morning. And in case I don't see you again.

0: 其实介入操作说难呢，也没有什么高低玄妙的技巧，要做得好，做得精，关键就在于稳和准。我相信，假以时日，你还能再上一个台阶的。做人和做事啊，都是这样，抓住机会也要稳，要准。最近咱们师徒的交流少了一些，小峰啊，你有时候偏保守了一点。你看，你有这么好的平台，又是我的亲传弟子，咱们是自己人呐。之后做事情啊，要放开手脚，不要顾虑。有什么问题，老师在你后边给你做后盾，对不对？
1: 怎么院办的电话呢？喂，哎，您好，是我刚才在手术啊。好的，我换了衣服，马上出去。哎。小峰，你跟我去一趟啊。
2: 嗯，没问题，我们这医院。
3: 崔林，
4: 哎，大主任，哎，这儿啊。
3: 你是白吉吗？
4: 不是。
3: 我们是东江市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
1: 啊，
3: 你因为涉嫌职务犯罪需要配合调查，请跟我们走一趟。
1: 是现在吗？我
3: 请你配合。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
7: 肠胃宁，
8: 止泻。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

0: 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3: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4: 给你个惊喜。嗯，
5: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6: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5: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
4: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5: 我可以鱼死网破。
4: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5: 您这剑走无敌。
6: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4: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7: 我打人了吗？
8: 真是你吗？叫他妈。
6: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9: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战，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黎恩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战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按尊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10: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11: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0: 怀石门郑州站开始啦。
1: 你看啊，这个都是纯画的，知道吧？
2: 那重画斗彩即将被2.8亿呀、啊！
1: 我这个东西万一值8000万呢？
2: 想以小博大呀、啊！
3: 我的一定会比他高，不会比他低。
4: 就是我们所见过的带文字的手镯呀、啊，从来没有文字做的这么精细的。推测它可能是与宫廷有关的。
1: 买多少钱啊？
2: 买了20000块钱。
1: 现在我们给他一个市场的估价。哇！
2: 感谢。
0: 怀石门，老家河南州。
1: 这个是什么来历啊？
5: 去年冬天的时候，跟我老公逛古玩城。然后淘来的，画的还挺细的，又问老板，老板头都没抬，说那就是一个民国仿的一个
1: 粉彩瓷
5: 啊，粉彩瓷。嗯、
1: 啊。然后老公平时的时候对这些东西的认知怎么样？
5: 哎，他经常玩这些。
1: 经常玩这些。哎，
5: 对。
1: 也有一群人吗？
5: 有
1: 一群朋友的。
5: 有一群朋友也都玩这个。哦。
1: 啊。给朋友看过没有？
5: 也看过，这个专业的他会说是。官窑，
1: 官窑，
5: 嗯，它这上面不是有四女，16个孩子，他们都把它称为四妃十六子，皇帝的老婆不是才能称之为妃子吗？但是我们又拿不准。
1: 那官窑的话，你至少底下也没有款吗？
5: 对，就说没有款，
1: 对不对？你们认为这是官窑吗？
6: 不是，
7: 我看着不像。
6: 我认为不是官窑，第一个它没款。

0: 第二个，你要是过去的釉，它是从上往下流的，但它这个釉从头到底它是均匀的，
1: 白釉是分辨不出来的。
0: 哎，拙见啊，
2: 好专业呀。
1: 釉款也不一定就是官窑，因为民窑它也落款的，但是没有款的话也不一定就是民窑，因为它有记载，这种叫巨不落款的话就是官窑，说只有皇帝的老婆才叫妃子，这个话没毛病，但是民窑也用啊。当时的那个四妃十六子啊，它是一种寓意，因为四妃呢是什么淑德贤贵，然后十六子呢就代表什么，代表繁衍兴旺，然后这个上面呢很多都有寓意的，你比如说你像这个拿了桂花就叫折桂，然后慈莲童子，莲花是生生不息的嘛。还有一点，官窑啊会用仕女和英系的纹饰，但是呢一般这种就不是官窑，这种民窑也不是说一般老百姓或者一般这个富裕人家就能够拥有得起，能够画到这个画片的话也要达官显贵。好，现在问题就来了，扣一的雍正啊，扣二的光绪，扣三的新货。
0: 我认为是新货。
3: 我好像应该是民国吧。
2: 我觉得也是
1: 民国。
2: 对，
4: 那我听后期吧。
5: 民国的，
1: 民国的，
5: 你们看民国的，
6: 应该是民国吧。
1: 那你们觉得为什么是民国呢？
6: 你看他那个光，追光有追光嘛，他那个画风也像民国的画风，颜色不是清代的。
1: 你如果是清末民国的话，侍女的脸蛋是大饼脸，不会这样画的。这个民国，清末民国肯定是要去掉，要么就是雍乾，要么就是新货。
6: 去掉都搭不上边啊，
2: 那就是新货了。
1: 新货了，
3: 那就买亏了。
1: 很简单啊，粉彩一定会有胶质感。你们刚刚摸的地方啊，这个是地，你摸摸这个上面，你就是疲劳，很厚实的。特别是你看衣服的褶皱，浓淡深浅啊，
7: 你看见没有？
2: 这是
1: 非常自然。你看这个上面的那个墨彩，很厚实的，这就是胶质感，好像胶水粘上去那种感觉嘛。这个蝙蝠的矾红，你看见没有？厚实，它那个爪都画出来了，看到吧？你到了晚清民国的时候画的蝙蝠啊，肥肥的，那个爪不画了。所以这种啊，都是典型时代老的特征。这件东西啊，应该就是雍乾时期的珍品。
2: 感谢，
1: 我不知道你买多少钱啊？
2: 买了2万块钱。
1: 那真的是捡漏了。现在我们给他一个市场的估价，18到20。
2: 哇！感谢。
1: 我们还有一份华语知名的证书。
2: 哎呀，太感谢了，谢谢。
8: 我这儿有一件宝贝，奶奶传给我的，李老师帮我鉴定一下。
9: 好的。你看这个玉呢，光是非常好的，非常润的。
2: 是老玉，而且它那个自然的纹理，这玉是真的玉。
10: 玉是非常润，但是它这个质地不是太纯，
11: 有点像古玉的感觉。会不会是宋代的或者是唐代的玉？
9: 你看这些手镯上面有文字，而且很多。你看啊，这个文字你有研究吗？
8: 是什么？不太明白。
9: 我能看到上面有轩和好多字啊，都是九叠篆形式的。这样让我们的字画老师陈老师来帮忙看一下。陈老师啊。
12: 哎，好，什么情况？
9: 你好。这是一个属于手镯，手镯上你看有很多字啊。
12: 确实是的，这上面首先是篆书当中的九叠篆，线条是非常的流畅啊。有个宣和元年，
0: 是一个年号，
12: 是宋徽宗赵佶的年号嘛。但是这后边也有很多字啊，都是吉语类的。好吧，这其他问题咱交给李老师吧。
9: 好的。我们先看这个玉啊，看起来稍微发黄，很古朴。其实发黄是好的，就是年久之后呢，古玉赛秋葵，这是一种证明它年份的一个点。那么文字来说呢，雕刻的很好，属于精工的。这个工你看，横平竖直的，方方正正的，每一个字做的都非常的细致，并且进行了这个剪地抛磨的处理。在手镯的中间你看啊，这么宽，两边还有线条，像房顶盖的女儿墙一样，平整度非常的完好。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弧度的角度啊，做的都是非常的一致的，因为手工是有误差的，在古代能做的这么平整而且这么一致的是很难的，所以说这件器物非常高级。整个这个光器呢，包浆啊，氧化层啊，都是一眼傻开门的。那么刚才秦老师说啊，这个是宣。

0: 和元年就是北宋，但是我们不能仅凭这个文字呀来断代。那么我们常见的这种玉料呢来看呢，我更倾向于它是明代的。所以说综合以上所有信息，我们可以判断这是一个明代的手镯的真品。
1: 感谢李老师，感谢李老师啊，非常开心。
2: 老师能问一下吗？这个镯子什么人佩戴？
0: 我们知道明清时期啊，达官贵人、有钱的富人、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佩戴这种玉器，那么这就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
3: 我感觉是老太君一类的人戴的。
2: 我觉着像是男士戴的，因为他
0: 口径大。
2: 对对对，
0: 而且啊，这不是一般的简单的民间的手镯，就是我们所见过的带文字的手镯呀，从来没有文字做的这么精细的，推测它可能是与宫廷有关的。正常情况下，这种手镯带这种文字的呢，有2-3万的，3-5万也有，但是这工艺太好了，所以说它的估价呢，我给到10万块钱。
1: 感谢李老师，好保存。
0: 那么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我们华玉这边的收藏证书。
4: 哎呦呵，没想到的，带了个破盘子来了。这还缺一块少一块，感觉磕磕碜碜的。
5: 其实这东西都是我老公喜欢的，他就觉得说这些东西说都有价值，然后什么承载了什么一些历史的什么文化内涵啊。嗯，哎呀，我就觉得这不就是这破盘子吗？
4: 那大家伙觉得呢？这盘子怎么样啊？
6: 我看着价值不大，看着它这个新旧，确实是一件古物，但是它因为它有破损。它这个价值不会太高。
7: 觉得这个盘子看起来外观很朴素呀，确实好像跟印象中的那些宝贝有点差距。
8: 既然她老公在家里当宝贝似的，这个应该是有点价值的。
9: 因为大家的眼光是按现在的眼光看这只盘子的，但我说一些背景，可能大家都不这么认为了。哦，现在这个又是青色的，是吧？嗯，这个青很妙曼的，什么青呢？这个青呢就叫雨过天青云破处的天青。
4: 天青色，
9: 这个是青色最妙曼的颜色，叫天青色。嗯，能够形成这样的色，并不是有这种泥浆一烧就是这样。这个泥浆的配方历经了上千年，在一代一代制瓷师傅的手中，无数次的实验，让泥浆的颜色幻化出如此美丽妙曼的天青色。这个现代科技很容易完成的。今天排比研究一星期之内就制造出来一模一样的产品，这叫现代科技加持。嗯，但在800年前能烧出这样的东西可不是这样的，它需要使用的材料全是天然矿体上面的。比如说师傅告诉你一个方子，南山的什么什么石头2两，去采集这些材料的时候，你会发现南山的哪里没写，山的高度没写，朝阳的和背阴的没写，怎么采啊？河里边的什么什么石头，哎，到了河里发现河边上河水里边都不一样。我们知道和田玉有籽料和山料，当他把这所有的材料弄到一起，研磨成泥浆，烧制成这种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里边出来的颜色类似这种色，有些呢微微发淡一点，有些微微发白一点，有些里面的有个混合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石头里边的微量元素的含量是不一样的，因为大自然当中它是天然造化的，一样的配方烧出来的东西都能达到这个颜色的概率几乎是很小很小的。所以能看到的这样烂的都已经很不错了，完美的有没有？有，很少很少。嗯，
5: 那这个东西还很不错，
4: 听着。对，看我们真的是小看它了。
9: 这是什么品种呢？这就是我们说的在宋代的时候非常有名的瓷器，钧瓷。
4: 钧瓷，
9: 就是我们河南本地的禹州、汝州等地出产这样的产品。这件东西呢，颜色一流，施釉工艺、烧造工艺一流。这个修足工艺几乎上接近了当时的汝官窑、钧官窑的修足工艺特征。哇，是一件非常好的北宋末期的天青釉的民窑供器的传世珍品，恭喜你！
5: 谢谢老
9: 师。所以，把他收拾好，把老公也收拾好。你对他的了解不多，说明你对你老公了解不多。爱你老公，要了解你老公，了解你老公的爱好，好吧？
4: 恭喜你鉴宝成功。
5: 老师，我还有个问题想问您，就是我老公一直就是说想找一个老师把这件器物给修复一下。
9: 在目前的收藏界，

0: 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呢是叫保护性修复，就用石膏把它粘接在一起，不改变它的基本物质。第二种呢叫商业性修复，现代科技的配方调出类似于这种颜色的类物质，经过高温烧制，把局部的这个缝隙呢就填补了。一修复了之后，容易蒙住人，你知道吗？基本上外行人看不出来。如果你的这个盘子是完整的，目前的价格虽然低了，也要20万块钱才能买得到。
1: 太多了。
0: 但是您的这个标本呢，它没有修呢，就像这种状态呢，在市面上参考价就2万块钱。但如果经过3000块钱修复或者5000块钱修复了之后，你知道20万和几万块钱差别有多大吗？所以，
1: 确实是。
0: 你开价20万，别人还10万，肯定你就赚得多了。但是呢，那个呢，稍微有点不诚实。
1: 他想做一个那个金扇，做一个。
0: 那就最好了嘛。金扇的这种方法是陶瓷标本收藏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既起到了保护性作用，又传达了它的美感的一种技术方法，值得参考，好不好？
2: 好，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艺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1: 哥，您带了不少啊，一次性拿来了3件，那可见家里还藏有很多宝贝。
3: 还有点，
4: 哥哥玩了多少年了？
3: 有12年了吧？
4: 今年多少年纪了？
3: 我74。
2: 那这3件是您精挑细选出来的？
3: 我也不懂，标本性是8000块钱。
4: 然后你心里觉得它值多少钱啊？
3: 没有算。
4: 那心里面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万一值钱都几百万呢？
3: 没想过。
2: 没想过。
4: 没想过，你是说明假说假话。你能问他在座每一个人，你想发财吗？
2: 都想捡漏啊。
4: 你心里面买了这个东西以后啊，都暗暗惊喜过多少回了？哇，梦里想捧着他都想笑。
3: 对对对对，
4: 是的。
2: 钱打水漂了，就是另外一回事儿。
3: 漂亮就漂亮。
2: 那您喜欢收藏买这些藏品，家里人支持吗？
4: 现在重新问一个问题，家里是谁说了算？
3: 我说了算。
4: 那就是。我告诉你啊，我在华艺之门是整整16年了。这个16年来，看到就像你们这样的人无数，我总结出来几个经验，就像你们买这些东西的人，第一。年纪呢都是在60岁到80岁之间。第二呢，读过书没文化。最重要的第三点就是嘛，想发财。那很简单啊，就拿这件东西说，为什么说没文化？你看上面后面写的是什么？
5: 宋徽宗宣和。
4: 你看、啊、宋徽宗是什么？是他的庙号。就像乾隆叫清高宗。我们乾隆这两个字老百姓也可以用，皇帝也要用，因为它是年号，就像2026年一样。乾隆多少年？你哪看到过有说用清高宗吗？清高宗是庙号。庙号是什么意思呢？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嘉庆皇帝，我老爸清高宗。雍正死了以后，然后乾隆说我老爸清世宗，他们的宗是才可以用的，哪有说的普通老百姓好用，还刻在盘子上。你看，读过书没文化，就是这个道理。还有一点呢，想发财，你看啊，这个都是成化的，看到吧？那成化的鸡缸杯2.8亿，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东西买了以后，800块钱，万一值800万、8000万呢？
2: 想以小博大呀、
4: 啊。对吧？你想想有这可能吗？你对这些东西认知都没有。你看这个像油漆一样，这个是什么？都是现在那种化学材。这个1000块，你看这个跟这个有一个什么特点啊？都是现在的电脑纸，就电脑刻制的。原来手工刻制根本不是这样的，这种款式啊，在古代的时候是没有的。
2: 那很遗憾啊，大哥，那这3件都是现代的仿品，
4: 能不玩就不玩了，
2: 对，
4: 是吧？
6: 今天是让薛老师来帮我来解决矛盾来了。
7: 解决什么矛盾呢？
6: 你先看一下吧，这不是我的，是我一个大哥的。买了之后他就应该是有残。
7: 是有残、你看见没有？哎，你先过来了，这样。
6: 嫂子知道了就觉得你花了这个价格买了一个有残的东西，不值得。
4: 花了多少钱？
6: 几万块，我又不知道，不方便问。
4: 打个比方啊，5万块钱、6万块钱，现在这个你也知道残的，你会要吗？
7: 知道的残次品肯定会要。
8: 但是目前这个颜色上吧，晕染了那种感觉一样，不清晰。
4: 现在咱们不管清晰不清晰，就像你去买家电一样，啊，这个同样这个电视机10000块，这个电视机要2000，就是你现在这个愿不愿意掏？
8: 目前看的状态的话，我是不愿意出。
4: 你看
9: 这个看的这个器型啊，还有这个画片啊，感觉是永轩的东西。
4: 你为什么说是像永轩呢？
9: 它造型比较大气，优美。
4: 大气，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大气大什么气？是优美，黑乎乎的东西有什么优美？你也给我一句痛快话，要不要5万块？
9: 这个可以掏，
4: 几十万呢？你看啊，矛盾往往都是在这。你说花个3000、5000无所谓，就到几十万的时候啊，你脑子当中啊，你所有的东西都没了。为什么？你根本没这个底气，没这个认知，对不对？
10: 对对对。
4: 所以能不玩最好别玩。你别看小的茶杯，杯与杯不同，杯与杯价值不一样。2.8亿已经深入人心了，那个斗彩鸡缸杯，同样康熙的花神杯一个都要几百万。所以你不要看这个杯，小的东西啊，小小气大样都非常精。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啊画的那个菊花，因为这种扁菊啊，就是在那几个时代，比如说元末、明初和永宣，到了成化以后就不画这种扁菊了。我们就是从这个纹饰当中可以看到，哎，你看见外面嘛，大花大叶，而且宫好像里面密密麻麻一样。还有一个是什么？这个是釉里红。你们所谓看到的彩瓷认定的是什么？釉上彩瓷，五彩啊、斗彩啊、粉彩啊。其实最高的境界是什么？釉下彩瓷难烧，因为什么？釉下你难掌控，特别难掌控的是什么？釉里红，它是铜，铜是要什么还原的嘛？还原才变成红。这个还原在窑里面的时候，温度高一点不行，氧气放得多一点不行。所以为什么元代的釉里红和明早期的釉里红烧得不好呢？它就是这个掌控的温度，包括烧造的技术受到制约，所以它的这个釉里红往往就什么飞出来了，就像女人的胭脂啊挂在脸上结果花了，这种啊就是什么明初的一个显著特点。所以这件东西的纹饰和这种釉里红的成色，洪武时期比较特有的。现在问题就来了，第一，是不是洪武？
6: 对，是不是真的？
4: 第二，是不是只是这个钱？
6: 对。
4: 大家来看一下啊，是洪武的举个手，你觉得是洪武的？
11: 以前看您说过这个里边如果有小黑点的话，它是一个真品的一个特征，因此我觉得它应该会是一个真的东西。
4: 第一，我们就要看这个釉里红，你看这个釉啊像个玉一样吧，很肥润的。第二，你看这个釉里红很厚实，厚实到什么程度呢？你看前面烧的都已经铺在外面去了，飞开来了嘛。而且他刚刚说的一点很对，你们看到里面那种小小的那个黑点了没有？这种啊就是什么真品啊，它会从里面爆出来。再加上下面你看见没，这是火石红嘛，这个火石红从胎里面翻出来的，又厚深浅不一，所以这件东西啊是洪武的真品。
6: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8: 哎呀，刚才我忘了拿走了5万块钱。
4: 五万块还有加价的吗？
8: 再加5万吧。
6: 这我当不了尖儿啊，这不是我的东西。
4: 你要知道啊，这件东西啊，如果是完整的话，那一定是7位数。洪武时期的东西啊，一般都是大器，大的罐子、大的盘子，这个反而是小的，小的更少更精。
9: 这玩意儿就是那个皇上每天拿着，比较珍惜的一种。
4: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官窑，因为烧造的这个规整的程度啊，就是官窑的样式。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官款，虽然残了，但是它的市场价格应该有什么35万到45万之间。
12: 好，
4: 我们华裔之门的证书，
12: 恭喜
6: 恭喜恭喜！
13: 谢谢谢谢谢谢啊！
8: 哎呀，这大哥，
6: 你是什么宝贝呀你？
14: 别笑哈，你们说这个碗。它有啥特点？
8: 防水，能吃饭，能喝水，应该是不烫手吧。
14: 这种东西 其实都是咱老祖宗完全剩下的。我今天呢带了一件东西，这个是祖王传下来的，他们拿它就当个宝似的。
9: 真有这个效果的话，那真是一个好东西。
14: 我平时呢想找人看看呢，还不愿意让我拿。哎，我这一次我就偷拿出来的。
9: 你肯定把保险柜给撬开了。
14: 他要是个好东西呢，咱回去就住，接着往下传。如果他就是说呢，一般的玩意儿吧，拿家当狗盆呗。
9: 这个还真是有点意思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是空心的，隔热保温。你们掂掂这个分量，我觉得真的有点奇怪啊。
14: 哎，你慢点。
11: 慢点。
8: 这大狗盆我想着可沉了，你看慢。这泡沫做的吧，这么轻吗？它像个铜器吗？
9: 对，这个不像铜的。
8: 这个是不是最原始的那种，就是生铁铸造的那种感觉？
10: 生铁的可重了，这不铜锈吗？
9: 铜锈。
8: 如果是铜，它能这么轻吗？
9: 你看它这个厚度很厚，对吧？嗯。但是你看它这个碗底底足，它这个铜很薄。
10: 对。啊，
9: 就是说它这个碗啊，实际上应该是里外都是这种薄铜皮，然后中间中空，做的又非常的饱满。像这种，我觉得就是挺难得的，确实是个好东西。
11: 我拿在手里的时候，我敲了敲，声很脆。
9: 对对对，
11: 里边还是这个空的。
9: 对对对，
8: 用现代的工艺
9: 做。
8: 对
11: 对。一般青铜器的话，一般都往那种什么商周、战国的时候、春秋，但是
9: 没那么早。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个从形上来说啊，就特别容易判断，因为从瓷器的角度看，它跟明代的龙泉窑的碗的造型是一模一样，
10: 形状是吧？
9: 形状一模一样，而且龙泉有一个特点。龙泉又厚，胎也厚，它的这个壁啊，就跟这个碗的造型感觉特别一样啊。这个锈非常的自然，做工呢也非常的到位。这个可以看出来是明代的保温铜碗的真品，确实很好。
8: 是不是我们现代人穿越过去做的？
9: 完全有可能。这个大家估个价，
8: 5到8万。
9: 这个确实是少见啊，但是价钱大概10000块钱左右吧。
14: 啊，那也是钱。
9: 噔噔噔噔。
14: 谢谢老师。
9: 收藏证书。
14: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2: 采访你好。
14: 你好。
12: 这是您怎么来的这件器物呀？
14: 这是我爷爷给我的东西。哦，家传的。
12: 那这是什么器物您知道吗？
14: 我不知道，现在朋友都说是假东西，我来找老师来看一下这真假。
13: 这东西我在地铁上看到过。
12: 您觉得真的假的？
13: 看不出来，地铁上反正有卖的贵的，有卖的便宜的。
15: 好像看像假的吧。
12: 这个器物我告诉您啊，这么高大的一个器型啊，它往往出现在什么时期呢？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戚家文化有，那么商周时期也有，后来到西周时期呢，它逐渐个头缩小了。如果是真的话，它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时期的一件玉琮。那么你想一想，这么长时间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时期多少年？您家传有这种东西吗？能够传多少代啊？
14: 这是爷爷给的东西，他拿来的东西我也不清楚。
12: 首先整体来看，你看黑黑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玉料呢，打光的情况下呢，你看有点发白，对吧？说明它玉料并不好。并且您看啊，这个位置有个切割痕，古代器物有这么随便吗？你看里边有台阶痕，很粗糙。现在你觉得还有信心吗？这件器物？好，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啊。那么刚才我仔细看了一下，中间这个孔啊有台阶痕，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在古代这么深的一个器物，它打孔的时候呢是用管钻，钻到中间这个位置之后呢，再从这边钻，钻到快要断开的时候呢，敲击把中间的心料取出来，它就怎么样呢？会有一个接口不齐的情况。哦，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位置有一条线，是片切割的一种方式，就是做这个料的时候啊，要把这个料先做成个料坯，就是切料坯的时候留下的痕迹。 那么在这个边边角角都能够看到粗糙的沙子打磨的痕迹，并且我们看到这个玉料呢是白的。为什么有黑的呢？因为它作为礼器啊，当时它应该是疗祭的一个作用，就是火烧祭祀的一个作用。烧完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些裂纹，而且呢发黑。那么综合这个器物啊所有的信息，我们可以判断这是一件新

0: 这器是在晚期到商周时期的一件高体玉琮的珍品。
1: 一号线，好好线。
0: 东西非常好，尺寸非常大，这有14公分，看着有点粗糙，它其实呢尺寸呀是非常规矩的。
2: 看着不起眼，没想到真的打眼了。
0: 那您还需要我给它进行估价吗？
1: 并不了，这是一件一件的东西，都属于无价了。
0: 好好保存，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我们华约这边的收藏证书。
1: 好。
3: 我估计今天拿来的东西大家都不大见得到。
4: 背皮那一类的，
5: 我感觉这是个豆，
6: 一套的话是豆。
0: 好，你们看着啊，
7: 哟，还能组合在一起，
4: 组合了一起都是上香的，
8: 就跟什么艺术品啥意思？
9: 会不会是也是一种盛酒用的器皿？但是它那个看着像有点像那个青花瓷一样的，
6: 它就是青花瓷，
5: 在佛前供的那个，就是那个水吧，那圣水吧，
6: 净水。你从哪一个特征说这个东西是上香用的？观音啊，菩萨呀，那说明这个东西一定是跟佛教有关系。所以你看，眼睛都看不清楚，你看我们的超市里啊，就会给你提供。这是你看见没有？它是两坡，
7: 可以分开。
6: 分开的，这个老兄讲得很对，这是一个什么？净水锅，在佛前供在上面净水用的。这个我告诉你啊，是非常难得的。这个颜色给你感觉什么感觉？
5: 很舒服。
6: 大家看一下那个观音菩萨画的，慈祥不慈祥？
5: 感觉慈祥。
10: 观音旁边的红孩，
6: 它有一个名称叫什么名称？
10: 三台，不是叫什么童子啊？
9: 按理说是应该是那个红孩，但我看着有点像哪吒，又身上披着有点像混天绫，然后脚下跟他踩着风火轮一样。
7: 我也觉得像哪吒。
9: 对，
6: 因为这个观音边上啊，大家都知道是善财童子。善财童子是谁呢？是红孩儿，就是牛魔王的儿子，被观音收了，做成善财童子的。他跟哪吒他有一个区别，因为哪吒脚踩了风火轮的话，他一定会还有一个什么乾坤圈。混天绫乾坤圈嘛是标配。另外一点呢，哪吒、红孩儿和观音，他们不是一个道上的，那不是一个道上，不是一个系统。问题来了，猜猜什么年代？
10: 清代的吧，应该是中期的吧。
11: 看起漂亮，但是不一定是老。
4: 这个东西做的特别好，应该是中期的。
9: 那就晚期的吧，因为我感觉早期遗留下来的东西很少。
6: 这东西10万块钱，要不要？
5: 不要，
7: 感觉也不要。为什么？
5: 我感觉这是清晚期民窑的。
4: 有款没有？
6: 没款。
4: 没款。
6: 对。
4: 5万。不要。
9: 我觉得应该再贵一点，因为成套现在能保存下来真的很多。
6: 下面这个是什么？大家可以看看啊，上面是观音、善财童子，它这还有一个鸟，看到吧？拿了一个佛珠。下面你们看到没有？这是夔龙，鱼龙变化，鲤鱼跃龙门，就是什么？古龙都讲究，万般皆下品。
11: 唯有读书高。
6: 对啊，读万书可以做什么？
11: 做官啊，
6: 鲤鱼跃龙门。所以这件东西啊，好在什么地方？第一，全套的；第二，你们看这颜色舒服吧，非常舒服，蓝白分明。这是翠毛蓝，就是这个颜色像个翡翠的鸟一样的，非常蓝。翠毛蓝是什么呢？明末崇祯和康熙早期。当时你当什么时候买的？
10: 康熙，
6: 看到吧？这是一个童子嘛，童子那个法器都高手。这个夔龙是鬼头龙啊，这些特征都指向这件东西，要么就是康熙，要么就是新的。
1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6: 这个夔龙是鬼头龙啊，这些特征都指向这件东西，要么就是康熙，要么就是新的。 这件东西啊，第一，这个釉质看见没有，特别白，因为我们康熙的时候很多都是马亮青釉，就是马发亮的。这个你看没不发亮，有点微微有点乳浊状。可是呢，这个青花特别蓝，蓝和白非常分明，给人感觉就视觉效应非常舒服。那这种啊，就是嘛，就典型的矿物料那种呈现出来的那种特征。所以这件东西啊。就是嘛，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带你揭晓真伪时刻。
6: 康熙时期的正品。
7: 那还要不要再涨两千啊？
15: 12万。
7: 12万。
5: 我感觉这个没有款啊，并且是民窑的东西，这个价格啊，10万有点高。
9: 我觉得15万应该可以。
6: 你刚刚说8万吗？后面起码要加个零。我给他的一个市场售价80万。80万。对呀、啊、你这样的东西80万就现在这种行情出去保证有人要。
7: 来送上我们华裔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你。
9: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16: 哎老师你好，这是我家里传下来的，我刚才看好多都是家里传下来都是真的，我这个应该也是真的。
0: 我们一看这就是三件这个蜜蜡，你像这个蜜蜡呢，就是上面雕的一个赤龙，这是一对的，这对呢就是一个牡丹花，还有凤鸟，富贵啊，寓意富贵吉祥啊，非常好。它这个背面啊，有这种刮的痕迹啊。我们知道这种老蜜蜡呀，是在这个是古代啊，可以入药的。刮的痕迹呢，很可能就是入药形成的。
16: 这是我老爷爷传下来的，我老爷爷跟我爷爷治病的时候刮的。哦，听他说是差不多7、8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用这个东西入药。
0: 入药了。
16: 对，具体我也不太懂，只知道这个应该是琥珀。
0: 对，这是一个蜜蜡，这个蜡呢非常好，我们能看到非常通透。这个题材呢非常吉祥，就是凤钗牡丹。这个赤龙呢也是我们中原常见的这种赤龙配啊，这样作为帽正来缝在帽子上来使用的。大小尺寸啊就叫一虎一指，尺寸刚刚好，在灯光打灯的情况下，你看到这个有自然的开裂，而且呢在这些有使用痕迹非常明显，这都是传世过程中形成的，非常自然。并且这个题材呢要稍微好一些，价格要高一些。这对呢就稍微薄一些，但是呢体型也比较大，虽然说后边有花，但是它不失为一件我们中原地区的很好的艺术品，它是一组清代的蜜蜡的珍品。
16: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老师也不用知道家，也知道家里传下来就行了，这个东西也比较有意义，
0: 家传
16: 意义
0: 这个价格
16: 更，对，也准备是再往下传一下。行，好，谢谢老师，谢谢。
0: 工艺不错，好好保存。
16: 好，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7: 您从哪儿来，大哥？
6: 唐山。
7: 唐山。
6: 河北唐山。
7: 哟，大哥，您这行头一看就是老藏家、老藏友了呀。
6: 不是新手。
7: 哟，新手。哎。哟，大哥，我看您这大包小包的，今天准备的宝贝不少。
17: 一个小包里边8件精品，以钧瓷、以成化瓷、官窑为主。
7: 成化的不会是斗彩吧？
17: 哎，成化斗彩，并且是宫廷御制的。看着挺棒的，内蒙古独有，咱中原你见不到。
7: 您觉得呢？
18: 好东西，
4: 应该是真品，
19: 这个是无价的。
7: 您看着觉得怎么样？
20: 比较好，
21: 我看着是真的。
7: 大家伙都知道啊，那成化斗彩纪钢杯2.8亿呀、啊。
17: 我的一定会比它高，不会比它低。
7: 那如果这件宝贝给你，你多少钱？
21: 给我们2.8亿。
17: 古玩这块虽说我接触时间短，但是我接触高层次的东西比较多，接触高层次的人也比较多，我非常有底气。
7: 行，那咱们就去找专家老师看看，看看今天能不能刷新记录，好不好？
17: 不刷新记录，要刷新三观。
6: 玩了多少年了？
17: 10来年。
6: 除了这个神话还有其他的吗？
17: 铜钱、铜元、银元、金元，纪念币、翡翠，我老师号称翡翠王。哎呦，去
6: 的。你这个实力很大，可是认知啊。
17: 没事，这我没文化。
6: 读过书没有？
17: 没有，我就是胆大。
6: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17: 对，
6: 对不对？
17: 将相本无种，江山轮流转。
6: 对啊，没错。哎，你看啊，后面是什么？宪宗皇帝。庙号哪有放在瓷器上的呢？这个不怪你，因为什么？没读过书。
17: 没读过书。
6: 还有一个，你是这个成化斗彩的。哪个是斗彩啊？
17: 这颜色不是五颜六色的，我没文化。
6: 你这个误解跟2.8亿啊完全是相反的。所谓的斗彩就是什么？要青花勾勒轮廓线，然后青花上面 右上在田财叫斗财，这个是不是啊？这个叫黄地，这个叫蓝地，蓝地加财，黄地加财，这种东西啊，都是就是地摊上10块钱、20块钱一个，啊，那还有你看的这个。

0: 观是吧？你连印花跟绘画你都不知道，你看这个都是现代印刷上去的。还有什么？这个种军瓷，你们镜头记好了啊，看到这个屁股后面像个做旧的斑斑点点的，这种啊都是现代新做的，老的皮壳不是这样的，懂吧？我不知道你其他玩的怎么样啊，至少瓷器你不必再玩了。
1: 东西呢很不错，很漂亮啊，不是颜色呀、光泽呀，从这个审美的角度来说，
2: 又全中英文是吧？
1: 这是从哪里来的？
2: 我买的，买了20多年了。
1: 这个和汝窑不一样，这是钧窑的。
2: 这是钧窑
1: 的。内釉呢是天津釉的，外面是红釉的。圈足工艺呢也有虎头釉这种效果，上手呢很重。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第一，它的胎泥呀、是细腻的啊，包括这个上面的釉呈现出来的这个窑变釉的这种红釉效果呢，变化都非常的好看。这里边含有金属成分，金属成分氧化铜成分。这为什么会发生窑变红呢？这氧化亚铜色是红色的。它这烧造的过程当中，它不是有锤釉吗？锤釉了之后呢，这釉呢堆积在这里，烧完之后它在这里釉后，后釉呢它要把它处理掉。那么这个痕迹的细微处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它是有年份的，经历时间很长年份的。这个修胎工艺啊，不是那种传统的和宋金时期那个修胎工艺一致的，但是它和明清时期的这个工艺也不太一致。它的底部倒没有显示出来更多的，就比如说在使用过程当中的磨损痕迹啊，没有那种。但是在边沿处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那么它也不是新的，但老到啥时候呢？按照这个工艺的这个制作来看呢，差不多有100来年吧。花多少钱？
2: 80块钱，
1: 那你买值了，保守的估价要8000块吧。
2: 好，
1: 恭喜你啊！
2: 来来，
1: 你又过来了，
3: 第四次嘞。
1: 今天带的什么东西？
3: 今天两面铜镜。这个我是把它当是唐代中晚期的。
1: 那这两枚铜镜相对来说的话，这枚看上去更开门一点。
3: 对对对对。
1: 但这个东西你认为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3: 真的了。那我是按照这一条线，这上面有一条柱线。
1: 哎，大家看看它这两枚，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4: 这个看着颜色发闷，那个看着颜色发亮。
5: 我觉得这个也像真的呀。
1: 知道干啥用的吧？这
4: 照镜子。
1: 您带来的这两枚铜镜呢，表达的内容呢，基本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首先，它没有人物啊，它两边都是花鸟跑兽。这枚镜子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一种水中的一种镰科动物，双鸾形状的，鸾凤和鸣，双鸾形状的跑兽、飞马、飞鹿、双鸾，还有兽山，唐代和北宋青春期常使用的这个图案。啊，那么这个是圆形的海兽葡萄，还有这个飞鸟，这上面的鸟呢，它头昂起来了，已经超过了这个边沿。那么这种工艺叫什么？叫过梁工艺。从制造工艺上来讲呢，这个工艺就成为比较更娴熟、更具备艺术性的工艺特征。但它是不是一个时期的呢？那这个铜镜的边沿处啊，这个工艺锯齿状的这种工艺呢，它多出现在什么时期呢？汉代时期。是吧？啊，但是呢，它上面出现的什么呢？海兽葡萄，还有这种跑兽飞鸟的这个图案出现在什么时期呢？出现在唐代这个时期。那么这就发生了信息的紊乱。唐代的镜子呢，可能会更厚一点，但这个呢，更接近汉代的这种制造工艺。它是什么时期的？我问一下，
3: 隋代
1: 的是吧？唐早期啊，隋这个时期呢，它这个纹饰是比较吻合的。这面铜镜呢，光泽看上去非常的温润，上面的氧化铜锈的次第感非常的合理。您带来的这面铜镜呢，是隋代的传世珍品。那么这面镜子呢，是漫河夜口的，所以说从审美上来讲呢，这个审美更接近宋代。您认为它是什么时期的？
3: 唐晚期五代的。
1: 但这面镜子呢，它的光泽以及它的工艺呢，其实是有疑问的。这个铜呢是合金铜制的，它里边有铅、锡、铜、银，它是在当时的这个制造工艺上，它叫合金铜。这上面的晦涩的这种光泽，就是因为在环境当中受影响了，被侵蚀到了。它的镜面里边出现了很多斑驳状的麻坑坑状态，它符合宋代早期和您说的这个五代末期这个时期的工艺特征。所以您带来的这面镜子是五代到北宋这个时期的传世珍品。大家认为它呢能值多少钱？
4: 这个得五万，
0: 这个五万，这个呢？
4: 估计少说得十万。
0: 这面镜子，我认为你买的4万块钱呢，物有所值。这枚呢，你买的17,800，也不算贵，也物有所值吧。欢迎你来参加我们节目，送上一本我们栏目的收藏证书，恭喜你！
3: 感谢华谊之门。
6: 来的东西千奇百怪，有70几公分高的瓶，也有这种
3: 缸。缸，
6: 你们来猜一猜，这东西老不老？
3: 看着像老的。
6: 他今年68岁，这个你有他年纪大吗？
3: 没有，没有。
7: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你们来猜一猜，这东西老不老？
3: 看着像老的。
6: 他今年68岁，这个你有他年纪大吗？
3: 没有，没有。
10: 有他的年纪大。
6: 没错，东西啊比你老，民国晚期的，就是那个腌菜坛子。北方，我们在山西、河南、河北、陕西都有这种土窑烧的，但是这种东西啊不值钱的，出货。
3: 看吴老师，你看这地，他们他开着熟子，就这是一个鱼是吧？啊
6: 不不不不不不不，你不要搞错，这个是开裂。
3: 属于啥窑口啊？
6: 这个是北方的窑口，小窑土窑烧的，山西也有，河南也有。
3: 属于这磁州系不是？
6: 磁州系，
3: 价值没有？
6: 没有价值的。
11: 很像水晶，你看，这么通透，一般玉石没有这么透，冰种的翡翠能这么透，但这肯定不是翡翠。
12: 这墨其实是非常珍贵啊，像这个好墨啊，价值连城啊，堪比黄金的。
13: 这个是方形的，所以这样的品种呢，在铜镜的收藏的当中呢，它是一个不太多见的品种。
12: 我来的目的就是看能够上您的节目不？哦，
3: 石首款是吧？
11: 你这件东西啊，跟一般东西不太一样，做工很精细。你注意看这个脸颊这块，雕得非常细。这样的东西呢，在国际市场的行情大概25万人民币左右。

0: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这剑走不低。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凌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2: 真是你吗？
1: 我叫他妈。
3: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5: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展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战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6: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

0: 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台风、局地强降雨及山丘区地质灾害等风险交织叠加，面对考验，河南以临战姿态严阵以待，全力以赴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
1: 在信阳光山圆湾水库大坝，工作人员正对坝坡、溢洪道、输水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巡查。这座去年下闸蓄水的新水库，今年迎来了首次汛期考验。
2: 充分利用数字孪生管理平台的四域功能，提升洪水预报预警水平，为防汛风险研判提供可靠的实测数据支撑。
1: 这里说的四预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洪水还没来，系统已经演习了好几遍，哪儿可能出问题，又该怎么处置，工作人员心中早就有数了，并且储备库里各种防汛物资足额到位，确保随时拉得出用得上。一个圆湾水库折射出的是河南防汛备汛的底气。今年省委省政府把防汛摆在突出位置，多次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十八个省级领导分包各地督导调研，将防汛救灾工作纳入全省网格化治理体系，形成齐抓共管、系统治理的防汛格局，确保从省到乡、从干部到网格员，每个关键节点都有人盯、有人管、有人干。
3: 我们建立了乡镇党委书记、镇长、村支书等一共有5.86万人的基层防汛责任人数据库，累计对市、县、乡村各级干部培训了有10万人次，持续把责任落实到最底层和最小单元。
1: 防汛备汛关键在防，全省坚持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联合民政、自然资源、住建、交通、文旅等部门，聚焦山洪沟口施工工地、漫水桥过水路面等重点部位，多轮次开展隐患排查整治。9个督查指导专家组下沉一线明查暗访，对发现的问题即查即改，动态清零，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3: 我们还落实1263转移避险机制，开展全闭环的转移避险。
1: 面对防汛关键期，河南将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汛期会商调度工作机制，逐级夯实防汛责任，突出抓好黄河、南水北调、重点河道、水库以及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城市防洪排涝等重点部位，切实守牢全省安全度汛基本盘。
0: 连日来，安阳滑县积极开展连村防汛应急实战演练，通过实景练兵、联防联控，全面提升基层应急抢险与群众避险自救能力。
4: 在滑县磁州寨镇上寨区演练现场，模拟强降雨至低洼地带的东连屯村出现大面积积水，部分群众面临内涝威胁。东连屯村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周边8个行政村应急力量快速集结，连村联动，参练人员分工协作，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积水排涝及医疗救护等应急处置工作。
5: 今天村干部把我们转移的路线、安置的地点都讲得明明白白的，就是下大雨的时候我们都不再慌了。
6: 将以此次联合演练为契机，认真梳理不足，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防汛宣传，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切实筑牢村级防汛安全防线，保障全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今年汛期，滑县各乡镇坚持关口前移，常态化开展防汛隐患拉网式排查，紧盯低洼地带、河道沟渠、老旧房屋及农田片区等关键部位，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闭环管理，确保全域防汛减灾工作落到实处。
7: 开展连村联动实战演练，组织相邻行政村共同参演，互相学习，全面压实村级防汛责任，规范应急处置流程。下一步将持续紧盯汛期风险隐患，细化防汛举措，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完善物资队伍保障，执迷执牢防汛安全防护网。
8: 高温天气持续，南阳新野县域电网用电负荷连续4日刷新历史记录，电网保供面临极限考验。7月20号，运维人员巡查发现高压熔断器出现严重发热隐患，抢修人员冒酷暑迅速开展不停电消缺，以零感知作业守住群众用电无忧。为严防设备高温中暑，国网新野县供电公司运维人员对变电站主变、开关设备、线路通道等关键点位实施全面特巡，开启风机、雾泡机辅助降温，

0: 通过物理喷淋为设备防暑降温，全力守住电网安全运行、民生用电保障、农业生产用电三条底线，以可靠、稳定、优质的电力服务护航生活生产。
1: 我们已全面启动迎风度夏暂时保供模式，紧盯负荷曲线，加密电网设备特巡，红外测温频次，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抢

0: 本届大会将于7月29号至8月3号在郑州举行。大会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三大板块，将吸引全国34个代表团的1668名青少年和296名教练参加。
1: 在项目设置上，田径、轮滑、台球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其中将田径作为标志性的项目，既突出体验和兴趣培养，又体现一定的竞技水平，更好满足不同层次青少年的参与需求。
0: 现场还发布了本届大会的会徽和吉祥物，会徽设计深度嵌入黄河九曲、炎黄文脉、金色麦穗三大中原标志性元素，吉祥物则取河南简称玉的象形大象为主体形象，契合中原大地包容开放的文化特质。
2: 整套主视角以晴空蓝为底色，背景融合了奥体中心、二期纪念塔、黄河地标等郑州城市的剪影，在开闭幕式场馆、商圈、地铁、城市地标统一布设。
0: 本届大会不仅内容丰富，还将邀请巩立姣、陈梦、鲍山菊等冠军运动员与广大青少年面对面交流互动，传播体育正能量。
3: 其实很开心能看到有这样的活动然后在河南举办，因为我们河南有非常深的文化底蕴，所以非常期待有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
4: 创新举办青少年阳光体育系列活动，把球类、武术、跳绳、轮滑、障碍跑等普及度高的项目延伸至城市商圈、体育公园、校园操场，让本地青年零距离的观赛，沉浸式的体验。
0: 近日，在青岛市栈桥景区，一名18岁小伙在游玩拍照时不慎落水，危急时刻，河南籍摄影师赵新军纵身跳入海水中，将小伙安全救上岸。手机拍摄画面显示，一名小伙在海水中挣扎，只露出双手和部分头部。在附近拍摄日出的赵新军听到呼救声后，衣服都没来得及脱掉，就立马跳入海水中，抓住其头发向岸边移动。接近岸边时，两名游客伸手协助，合力将小伙救上岸。
5: 小伙子1米8几，我才1米6左右。我在水里边带的时候感到很吃力，游上来以后才看到了小伙子确实比我高了很多。30多年前在老家河里游过泳。
0: 赵新军在景区从事摄影工作1-2年，老家是河南兰考。事后小伙通过微信向赵新军转账表示感谢，被赵新军退回。
6: 如果不是那个大叔，我就交代在那儿，所以这个大叔可以完全意义上算我的一个再生父母，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我老婆30多年，她都不知道我会游泳。当时我老婆激动的都掉眼泪了。当时，
7: 以后我如果碰见这样的事情，我会奋不顾身的，还要跳下去，还要救人。
8: 工信部近日公布2025年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改革典型案例名单，其中由郑洛新国家自创区洛阳片区报送的推动赋权加约定收益加容错免责的科技成果转化改革案例成功入选。截至去年，郑洛新国家自创区洛阳片区累计赋权转化科技成果500余项，签订技术转让服务等合同1300余项。
0: 7月23号，由河南省文联主办的第16届河南省少儿曲艺小牡丹展演在郑州开幕。参加本次展演的54个节目，经过全省层层选拔，涵盖相声、快板、评书、山东快书、河南坠子、三弦书、南洋果儿哼等曲艺曲种，全面展示了河南作为曲艺大省在振兴传统文化、弘扬和传承曲艺艺术方面取得的成果。节目的最后，一起到南阳内乡欣赏满堂荷花竞相绽放的盛夏美景。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

0: 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妈妈，我把这个手镯放在火上烧，它会化掉吗？
1: 它是石头做的，不会化掉，但是它会被烧得很脆，然后一下子就断了。
0: 这个是爸爸送你的吗？
1: 嗯。
0: 是你们结婚的时候送你的吗？
1: 对。
0: 那我结婚的时候也会有人送我东西吗？
1: 会的。
0: 那你送爸爸东西了吗？
1: 送了。
0: 送的啥呀？
1: 送了一个打火机。
0: 真好。

0: 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一共二十三辆车。妈妈，这些都是雇兵车吗？
1: 是，是日本的兵车。佳乔，妈妈把你叫出来，是想问问你，你怎么对爸爸那么不热情啊？头天晚上我是跟你怎么说的吗？

0: 不是天天都盼着爸爸吗？现在爸爸来了，你又不理他，他很伤心的。
1: 我不喜欢他。
0: 为什么呀？你总有个理由吧。
1: 我脑子里的爸爸不是这样的。

瞧你跟他长得多像啊。有些事现在不能跟你说，将来长大了你就知道了。

0: 些年来他都不管你。
1: 他没有不管咱们。你要知道，这么些年他一直对你是很疼爱的。前几天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0: 现在冷了，
1: 发动不着。
2: 要不我去拿点热水浇一浇。
0: 不用，车上有喷灯，拿喷灯烤一下。

0: 我拧了。
1: 数20个数，再拧一下。
2: 他弄得了吗？你还真信得着他？
1: 小孩嘛，都渴望着能做点什么事儿。你让他帮你忙啊，他高兴。
2: 跟妈妈上趟厕所去吧。
3: 我不上，我要看箱子。
2: 好，那你乖乖在这坐着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嗯。
4: 小姑娘，你妈妈喊你呢。
3: 我妈妈上厕所了。
4: 是啊，她已经出来了，让叔叔过来带你过去。

0: 警长，
1: 妥了，孩子已经在我们手里了，就说看看他怎么办吧，总不能把老婆孩子丢下不管吧。
2: 拿孩子做人质，你觉得光彩吗？这是无能，这不符合我的品格。当然，如果周乙真的是共产党，让他这么轻轻松松的脱身，更不符合我的性格。莎莎这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0: 好像是吓着了，一直在哭。
2: 赶快找一个细心的女人，精心的照顾她。记住，要生面孔。
0: 好的。
2: 另外，告诉你那几个人，把嘴都给我封上。
0: 你放心吧，像这么不体面的事儿，谁都不会说的。
2: 哼，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坐到这张牌桌上的人，不但赌上自己的性命，这不连老婆孩子都搭上了。
0: 没这个能耐就别凑这个份子。老邱不是也把老婆给搭进去了吗？
2: 哎呀，等色谷先生回来，事情就快明了了。
0: 先看看周太太怎么办吧。
2: 她你放心，孩子找不着，她不会离开哈尔滨的。
0: 是。那我先回去了。
3: 该找的地方我们都找了，铁路沿线各站我们也发出了通知，一旦有消息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通知你。上个月我们这也发生两起丢失孩子的事情，一个找着了，另一个也是下落不明。周太太，你今天先回去吧。

0: 周太太给我来电话了，告诉我孩子失踪了，我让刘奎去了。
1: 让刘奎过去了？
0: 啊，对一个不知情的人来说，这样显得自然一点，你去显然不合适。这个女人很会演戏啊，从孩子失踪到现在十几个小时过去了，她现在走投无路了才想起告诉我们，这符合逻辑吗？一个女人把孩子丢了，首先应该告诉自己的丈夫，对吧？
1: 这正是她的难言之隐。
0: 发个电报给兴山警察署，通知他们如果发现周乙到了，让她立即返回。我想对于她来说，没有比孩子丢了的事更重要了。
1: 李叔到了，看他怎么办吧。
0: 这个周太太这么做，我想也是在给周乙拖延时间呢。不管他，好在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1: 我刚才在监听的时候，周太太打了十几个电话，都是在说孩子丢了的事儿，这分明是在放烟雾弹。
0: 让他折腾去吧。
1: 我想这里边会有人把消息传出去，周乙很快就会知道孩子丢了的事。
0: 周乙先不要管他，对于周太太先不要派人跟踪他，对于一个受过训练的女人会有所察觉的。
1: 明白。色狐先生回来了。

0: おう、高尾殿。はい、まあ、おかけください。
1: 都走了吗？对不起，请你回避一下。怎么了？我刚刚从涩谷先生那儿回来，向您报告一下。 一个让人非常遗憾又让人兴奋的事情。什么事儿？周乙利用保安局特务科宪兵队之间的微妙关系，用假文件放走了池玉兰。
0: 他人在哪儿？
1: 人在佳木斯。
0: 我估计他可能从随兵那一带偷越过境。
1: 事情确凿吗？万无一失。我敢肯定地说，这些年潜伏在我们警察厅内部的共产党奸细，就是周乙。
0: 发通缉令，在他可能出现的一切地方追捕他。
1: 这样动静是不是太大了？现在我担心我们内部会不会有他的人呢？
0: 那怎么办？
1: 他的孩子在我手里。

0: 这些情报大家就安全多了，是吧？这个纸袋能救多少人的命啊！可惜啊，我离开的早了点，你现在走是对的。等你再回来的时候，东北可能已经解放了。嘿嘿，
1: 但愿能早点回来。哎呀，
0: 部队马上就要转移了。哎，你出境的事儿，我看是宜早不宜迟啊。 明天黎明的时候，我就派人带你从太平沟过境，你们过了黑龙江，就自由了。
1: 真想留下来跟你们一起。
0: 你是文人，不像我们在这深山老林里待惯了。哎呀，这山上啊，不是什么人都能待的，有些人上了山一个冬天都熬不过去。
1: 我没问题，又是没待过。
0: 这回我看到小家乔长大了，我是真高兴啊！孩子到现在啊都不叫我爸爸，当时离开的时候他太小了，什么都不记得。慢慢就好了，这回你们到了江那边，就可以好好的过一段幸福日子了。哎，还有一件事。 本来我不打算告诉你，但是我一想，还是跟你说了吧。什么事儿？哈尔滨上山取情报的人跟我讲，莎莎在火车站失踪了。
1: 什么？
0: 哎，这肯定是个圈套。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天由命了。我知道你们感情很深。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哎呀，要走了。本来啊，不该跟你说这么多，但又怕以后没机会了。我不该瞒着你，这些事儿你应该知道。

0: 就这儿，慢点。一会儿你们就从这边过去。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从这儿过是最安全的了。边境巡逻队已经过去了，估计他们再回来，最快也有半个小时。到时候有我们的人会发信号弹。哎呀，一直往这儿走，完全可以唱着歌过去。
1: 行，你们回去吧，还得赶路呢。
0: 好，那我们先走了。
1: 走吧，
0: 再见。走。
1: 你们先走，我掩护你们。佳乔，扶着妈妈，看你们十分钟能不能过去。
2: 咱们一块儿过去吧。
1: 你们先过，我还得打信号弹。你腿脚不利落，先走。

0: 周一，怎么了？
1: 快走，时候不早了。

0: 这封信给你。
1: 亲爱的月见，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踏上了归途。从哥哥嘴里我知道莎莎失踪了，我决定回去，我不能就这样抛弃他们。我知道我对不起你跟家乔，家乔，我多么想让你知道爸爸是多么的爱你。等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拜托你一定要叫我一声爸。月见，为我祝福吧，永远爱你，你是我一生中永远的唯一的爱。

0: 组织再三考虑，同意你回去营救顾秋妍母女。但是你现在回去，暴露的危险很大。希望你再慎重考虑考虑。何况你的妻儿还等着你。
1: 在我潜伏的这些年里，有多少同志为了掩护我的身份，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唯一能说服我自己让我暂且心安的理由，就是我周一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活着，我必须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只是我自己，没有理由再让别人为我去牺牲了。顾秋妍母女被抓跟我有直接关系，只有我回去了才能解除敌人的怀疑。

0: 我认为您简直是疯了，你这个时候回来，不是自投罗网吗？你真以为莎莎失踪了？事情没你们想的那么严重，顾秋妍被困在家里，已经被24小时完全监控，正脱身不得。你这个时候回来，不是添乱吗？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钻呢。
1: 老魏，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
0: 这么做往坏了说，最多赔上我一个。你不要胡说，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老周，你想过孙月剑和你儿子的感受吗？只要他们活着，就会理解。老周，你是一个老战士，孰轻孰重，你应该分得清楚。
2: 我很清楚，这么些年了，莎莎就像是我亲生女儿一样。
0: 没有一个父亲会看着自己女儿这样撒手不管的。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你知道有时候是这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造化，能活下来的怎么都能活下来，注定要死的谁都救不了啊！没人注定要死，你往家里打个电话就知道，永远是战线的声音。你知道为什么吗？顾秋妍怕我们跟他联系的时候被人盯上，他现在自己是什么样的境遇，他最清楚。那条街已经完全被控制了。
2: 都是高斌的人，所以现在只有我能救他。
0: 你非但救不了他，你还会把自己搭上。
2: 你先别激动，老魏。你听我把计划说完，你再发表意见。
0: 你说吧。
2: 我打算让顾秋妍假投降。

0: 手，你要给我一点时间，现在没时间了。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坏。你放走了池玉兰，你就是长八张嘴也说不清楚。你以为高斌会相信你的鬼话？
1: 高斌并不能肯定我就是共产党，否则沿途早就发我的通缉令了。他对我只是怀疑，我会跟他解释。你放心，我能过这一关。
0: 罗周，你太自负了。
1: 他没有任何证据，这件事上我也是受害者。我会告诉他我在办公室里接到宪兵司令部的电话。你知道，人在分辨一门自己并不熟悉的外语的时候，很容易被蒙骗。保安局的陈景瑜能上当，为什么我就不能上当？
0: 那你怎么知道陈景瑜他不会出卖你呢？
1: 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会帮我的。
0: 我觉得你已经疯了。
1: 我没疯，我知道我不重要了，我已经没有资格再让别人为我去牺牲。我可以做我想做的，做一个父亲该做的。

0: 兴山警察署接到了周宇的电话，他们按照我们的要求把孩子失踪的事告诉他了。
1: 他终于露面了。

0: 您觉得他会上当吗？
1: 他当然会想到这是个圈套，不过人在这个时候总爱把事情往好了想，但是脑子里也会时时地闪现出那些不祥的预感。凭我对周乙的了解，在亲情面前他也会失控的，他毕竟不是神，他是人。
0: 但愿他能够自投罗网。
1: 看看万物都有它的弱点，我们要擅长利用好人性的这个弱点。
0: 但是据我所知，这个人骨子里边会比较顽固，而且有时候顽固起来会像块石头。石头也有弱点吧？
1: 石头当然有石头弱点，万物相生相克，
0: 这是哲学，我不懂。

0: 是你不需要的。不是有人说过吗？懂得多，死得快。
1: 你说的是。
0: 通知各警署，包括铁路沿线，让他们一块儿帮着找沙商。这样，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给他放点烟雾弹，也给周乙增加点自信心。
1: 我这就过去。

0: 他从四号哨抢进来的，现在动手吗？
1: 慌什么？他单枪匹马都不紧张，我们干嘛沉不住气啊？
0: 不会跑了吧？
1: 跑！
0: 全城四门落锁。

0: 盯住了啊。
1: 他是不是一直在哭？
0: 你怎么了？
2: 没怎么了。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孩子是怎么丢的？

像是个母亲，丢了自己的孩子，你为什么不把自己丢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

0: 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 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

0: 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孩子是怎么丢的？

像是个母亲，丢了自己的孩子，你为什么不把自己丢了？

亲。我告诉你，孩子找不回来。

0: 们已经暴露了，莎莎一定是在高斌的手上。如果我被捕了，他们会来抓你。我和老魏商量好了，你要留下来保全自己。
1: 我做不到。
0: 听我说，如果他给你动刑，就说明我已经完全暴露了，你就没必要再为我保守任何秘密，把这些年跟我在一起的所有事情都告诉

0: 慢慢的说，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的告诉他。他对你动心的时候，一定会拿莎莎来威胁你。你要表现出舍不得孩子，你可以崩溃投降，这样你才能保命，才能抱着孩子。另外，所有跟你接触过的人，包括老梅，都告诉高斌，告发他们。高斌非常善于从细节入手，你绕不过他的，索性全都告诉他。你放心，老魏他们已经都隐藏了，这些情报都是过期的，但他们却是真实的。另外，把密码本也交给高斌，他会利用你给我们发假情报，老魏会配合你假戏真唱，跟你遥相呼应。你告诉高斌的所有情报，他都会一一核实，等他完全相信你了，他就会有动作，这样老魏就能顺势挖出隐藏在我们内部的特务。记住，投降以后按照高斌的要求去做。
1: 你怎么办？
0: 你就不要再管我了。事情如果真到了那一步，保卫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另外，枪杀任警官的事儿，你一定不能承认。对一个枪杀过满洲国警察的人，高斌就是想保你呢。
1: 周一，你不该回来。
0: 别说了，记住，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要坚强地活下去，为了莎莎，为了我，你不能放弃。我知道这样会很痛苦，但你必须忍受，你要坚强。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我现在已经没用了，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你要帮我让他喝进去。从现在起，你要做好一切心理准备。
1: 你不用安慰我，我知道这一次高斌不会放过你。
0: 等明天我们走出这个门，就得进入各自的角色，一定要笑到最后。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吗？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0: 有情况吗？
1: 什么都听不清楚，
2: 好像一直在说孩子的事儿，那个女的在哭。

0: 他一定知道我们在监听他。
1: 是，但是我们真没想到他能回来。
0: 这就是一个人的勇气。
1: 你准备跟他坦白吗？
0: 只有我最了解他。
1: 我想还是让宪兵队或者特高科出面吧。
0: 他们根本就对付不了他。
1: 你进得出吗？
0: 这是一件让人非常尴尬的事情。
1: 可是他身份很特殊，四虎先生什么意思？
0: 他当然希望我来对付他。
1: 您这是临危受命，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刚才来电话了。
0: 怎么说？
1: 找您。
0: 是他怎么说的？
1: 什么都没说，滴水不漏。
0: 这是一个最可怕的对手。这些年我们一直想知道这个人是谁，现在知道了，可还不如不知道。我干嘛要为什么非要知道呢？不知道的时候是恨，知道了伤心。

0: 周科长，孩子的事儿我听说了，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吩咐。
1: 谢谢。

0: 进来。
1: 周科长回来了。科长，孩子的事我也听说了，不过您放心，我们也正在铁路沿线进行寻找，肯定能找着。
0: 谢谢。刚才不让来
1: 了。哦，高镇长不在，你找他吗？
0: 没事。
1: 科长，前两天验枪的时候您没回来，

是我，我昨天刚回来。对，移送犯人的名单在我这儿。好的，我马上过来。

0: 进来。王队长。
1: 哎，
0: 怎么在这儿见？
1: 啊，这是加藤司令官特别安排的地方，肃静，没人打扰。孩子的事情，我尽最大的力量，但是还无音讯。坐吧。
0: 嗯，我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是啊，瘦了。孩子的问题我深表同情，但是今天我要和你谈一件更让人头疼的事情。
0: 你说。
1: 老周啊，你我也算是十几年的同事朋友了，说实话，我是非常不情愿在这种环境以这种形式和你交谈，但是我也是吃满洲国俸禄的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0: 高警长，您这话我没听明白，

0: 石雨门，你不会不记得吧？
1: 当然记得。怎么了？
0: 本来宪兵队给我发的是对你的逮捕令，但是我不想把事情搞得那么大。
1: 对我的逮捕令？为什么？
0: 因为池玉兰被人放走了。
1: 这不可能！是日本宪兵队派人把他带走的，这个保安局可以作证。
0: 是啊，非常抱歉，宪兵队根本就没有提走池玉兰。根据保安局的调查报告，是你带着几名形迹可疑的宪兵队，拿着一份假文件把他提走的。

0: 高在哪？您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我当然希望你是清白的，但是这里边有很多细节需要跟你核实一下。这样，你先说说那天的经过吧。
1: 我是接到家庭司令官秘书的电话，他说下午派人要带走池玉兰。我当时还觉得纳闷，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保安局已经把人带走了。我还问过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派人去保安局，他说是程序上的事儿，要我配合。我再想问，他就不让我打听了。你不觉得这事儿有点荒唐吗？ 我当时也觉得很诧异，不过因为是家庭司令官的秘书打来的电话，所以我就没有多问。这就好比是您派我们去带哪个犯人，又要我保密，我只能保证在程序上不出差错，别的我不会多问。可是家庭司令官的秘书并没有给你打电话。
0: 那天，他正好陪着司令官在新京开会，他根本就不在哈尔滨呢。
1: 可我确实接到了他的电话。
0: 那你能说说具体事件吗？

0: 我有一个工作笔记本，能不让我回去拿一趟？
1: 哦，工作笔记，你说吧，在哪儿？我让他们送来。
0: 就在我办公室，办公桌第二个抽屉里，一个咖啡色的笔记本。
1: 周科长办公室，办公桌第二个抽屉，咖啡色的笔记本，送过来。

0: 那你再说一说那几个冒牌的日本宪兵是怎么回事？
1: 我没有觉得他们是冒牌的。
0: 你认识他们吗？
1: 宪兵队成百上千的人，谁能认得过来？
0: 但是保安局的人去过宪兵司令部，调查的结果是查无此人。
1: 那就见了鬼了，他们拿着证件、犯人的材料，开着宪兵队的车，我又接到了宪兵司令部的指示，我有什么理由怀疑他们？
0: 你不觉得这里边有个逻辑是说不通的吗？
1: 什么？
0: 那么既然这几个冒牌的日本宪兵要提走犯人，他们为什么不去保安局？又为什么冒着被暴露的危险来请你出山？都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神探，没有人能骗得了你。
1: 您过奖了，神探我提不上，但是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都会记得清清楚楚，这一点我不会糊涂。
0: 我只是想问，他们为什么要找你？
1: 如果您确认他们是假的，是冒充的宪兵队的人，那我可以给你一个解释。他们拉上我，就是想打消保安局的顾虑。可以这么说，保安局的人看到我带着宪兵队去提人，会毫无疑问的放人。
0: 那这么说，你也是上当受骗，让人当枪使了是吧？
1: 这得由您来判断，我不想表态。但如果要说责任，保安局的责任比我大，我就是带人去提人，保安局要签字查验所有材料。如果说责任，我就是个带路的责任。
0: 老周啊，你理解错了，如果仅仅是责任问题，事情就没有这么复杂了。如果上边把这件事归结为责任，那我就出面替你去挡。但是现在他们不是在追究责任，他们是在判断这么多年你在警察厅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身份。

0: 怪不得一大早就下了我的刑啊！我现在是被限制自由了吗？对我来说，不是，但是宪兵队的人就在隔壁。进来。
1: 高警长，
0: 是这个吗？这吧。

0: 元月9日，下午2点半，我接到了家庭司令部来的电话，这个你可以到总机转线那儿查，他们有记录。哼，
1: 这么长的时间谁会记得？也许这个时间是你宪兵队的朋友给你打来电话，要请你吃晚餐，或者是什么人只是问问今天是礼拜几，天气怎么样，但是。 这并不能成为你清白的佐证。
0: 您要执意这么认为，那我有什么办法？那好，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笔记本是你今天早上刚刚放到办公桌里的。

0: 我发现，宪兵队的人昨天搜查了你的办公室，里边的一个火柴棍，他们记得清清楚楚。当然，我并不是说你伪造了这段记录，但是一大早第一件事，就把一个能证明自己清白的笔记本放到了自己办公桌里，这不未免有点太奇怪了。
1: 一大早我来上班，进了自己办公室，打开公文包，把笔记本放进抽屉里，这很奇怪吗？每天早上我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烟打火机拿出来放在办公桌上，把笔记本放在我的抽屉里，这难道也是怀疑我的证据？
0: 知道，今天的谈话叫审讯。明白了。你是说我现在是犯人？老周，我告诉你，如果你真有问题。 最难过的人是我，你知道吗？是我这么多年对你的不断信任，不断的给你机会，你一步一步才走到了今天，你知道不知道？可在我看来，你现在巴不得我出事儿，
1: 是吧？那我告诉你，
0: 陈景瑜被软禁了，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想他不会官复原职的。 但奇怪的是，涩谷先生认为他是责任问题，而你是立场问题。这就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陈景瑜昨天做出了对你不利的证词啊！如果为了开脱自己。 我也有很多非常不利于他的证词，你愿意听吗？
2: 事到如今，你怎么还死得聪明？我是在帮你，你看不出来吗？
0: 即便是你犯了错误，念你对满洲国立下了功勋，警察厅和关东军司令部也会保证你平安的。但是你一味的老这么跟我兜圈子，最后受伤害的是你自己。
3: 我一身清白，没什么好害怕的。陆明啊，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是周乙带着日本人来的，人也是他带走的，所有的回执和文件。 也都交给日本人了，你还要我跟你说什么呀？至于你说那个什么条不条的，人都带走了，我留这个条干嘛呀？我傻呀我！
4: 我这不是也是例行公事吗？
3: 什么例行公事？你的意思就是不相信我了？

0: 共产党的鼻祖卡尔马克思最喜欢一个故事，想听听吗？
1: 好吧，长长见识。
0: 说一个学者坐一个渔夫的船，打算到对岸去。学者问渔夫说，你懂文学吗？渔夫回答说不懂。学者就说，很遗憾，你失去了一半生命。过了一会儿，学者又问渔夫说，你懂数学吗？渔夫回答说不懂。

0: 学者非常心痛地说，很遗憾你失去了另一半生命。这个时候一阵狂风刮来，船翻了，两个人都掉到了水里挣扎着。渔夫这个时候问学者说，你会游泳吗？学者回答说，不会。渔夫说，那完了，你失去了整个生命。
1: 很不错的故事，像个寓言。
0: 现在对于你我来说，我们都在水里。我想知道，你是愿意做夸夸其谈的学者，还是愿意做实实在在的渔夫？
1: 在船上我做学者，在水里我做渔夫。
0: 就是啊，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样，我再给你半小时，你好好考虑考虑，好不好？你单独考虑。
1: 我没什么好考虑的。

0: 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2: 厅长，
3: 查到了，顾秋妍确实是在佳木斯育婴堂生的孩子，但是生孩子的时间是1940年8月份。
1: 八月？
4: 对。
1: 那就是说，顾秋妍生孩子那天往前推算，周乙在这个时间正好在观礼执行证。
3: 没错。你说周乙那么聪明的人，他老婆给他戴绿帽子，他能不知道吗？
1: 事已至此。

0: 周太太吗？
1: 我是。
0: 我们是警察厅的。周科长让我过来接你。周太太，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0: 星座提前说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的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这是剑走无敌，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你就让你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2: 真是你吗？叫他妈。
3: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5: 夏天是什么？是甜甜的西瓜。

0: 钟永红是一位长期旅居海外的华人，回到祖国后定居在北京。这一次他利用假期回到了家乡瑞金。尽管天空飘起了细雨，但远行归来的游子在红军烈士纪念塔前久久肃立，不舍离去。在他心中，这座纪念塔树立起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丰碑，更融入了他难以忘怀的一段家族往事。
1: 当时我爷爷是瑞金的一个工匠，组织了六个人建成了这个纪念碑。
0: 红军烈士纪念塔最早建成于1934年，塔的造型犹如一颗蓄势待发的炮弹，竖立在五角形的塔座上。塔身上镶嵌着一颗颗石子，代表着牺牲的红军战士。塔身正中书写着“红军烈士纪念塔”七个大字，供后人瞻仰。红军长征离开瑞金后，纪念塔曾被敌人炸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瑞金决定按原貌修复。钟永红的爷爷和父亲都是重修纪念塔的亲历者。由于当时缺乏资料，没人记得塔上原本镌刻的字体，工程曾一度陷入困境。
1: 当我爷爷站在这焦头烂额的时候，就是一位老大娘就过来，就是他说他家里面有一颗这样的烈士，这样子。后来我爷爷就到他家里面看，就用红色红布包着。
0: 当包裹着石块的红布慢慢打开后，现场所有人都流下了热泪。这块刻有烈字的石头，正是当年纪念塔被毁时留下的碎片。
1: 拆完了之后啊，老大娘晚上就看到烈东西是有点带那闪闪光金色的意思，就看得很完整，就把它偷偷的抱回去的。
0: 参照烈字原石，钟永红的爷爷和工匠们一起把红军烈士纪念塔修复如初。这块用生命珍藏了20年的烈字被重新镶嵌进了纪念塔，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纪念塔修复期间，那位大娘每天都会到工地上看一看，因为老大娘的两个儿子也都是红军烈士。
1: 他其实是每一天都会来看看这个，其中这里面有两个石子是他儿子啊，都会去看。
0: 这次回乡，钟永红还要完成一个心愿。在国外时，他曾听说瑞金的红军烈士纪念塔跟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同在东经116度上。对于这个说法，他想要亲自验证一下。
2: 东经116度，
3: 东经116度，
4: 你看一下，也是东经116度。
5: 我在北京的时候，在纪念碑下面测试了一下，东经度是116度，
6: 是北京的人民英雄
5: 纪念碑。对，所以我这次回来呢，刚好就是想验证一下，这个的的确确是116度。
0: 从瑞金到北京，一南一北，相距千里。东经116度，犹如一条血脉，把共和国的摇篮和首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第一次建立政权的尝试。今天人们再到瑞金，看到的依旧是一座红色记忆之城。建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的一苏达、二苏达会议旧址，位于云石山的长征出发地，还有当年红军为瑞金百姓打下的第一口红井，一处处写满革命时期记忆的古老建筑，都在向来到这里的人们诉说着当年的往事。 谢家祠堂是中国共产党举办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方。胡书鹏就在祠堂旁长大，从父辈的口中听说过许多发生在这里的往事。
7: 你看看他这个地方当时就这么几个平方，
6: 也就五六平七八平。
7: 对，然后他就是一个教育部，他们当时就是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一步一步的最后到建立了国家，真的很不容易的。
0: 当年共产党人在谢家祠堂用木板隔出了十几个简易的房间，设立了外交人民委员部、教育人民委员部等九个政府机构。今天共和国的国家机关绝大部分部委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瑞金之名源于唐朝，由于河中盛产金沙，朝廷设置了淘金厂，在五行中金为瑞，当地因此得名瑞金。唐宋时，生活在中原的百姓为躲避战乱，一路南迁。他们披荆斩棘，历尽艰辛，来到瑞金后，发现群山之中有一块平坦的盆地，仿佛世外桃源，便停下脚步，在此拓荒开垦，建立家园。人们依照绵江河的走势，筑起方圆一公里的城池，除东西南北四门外，还建有宣文门。作为瑞金的母亲河，绵江河可直达赣江，连通鄱阳湖进入长江。到了明朝，绵江河上过往的船只越来越多，瑞金城繁华了起来。为了祈求水运平安，也为了当地文脉兴盛，人们在河边修建了一座龙珠塔。
6: 那在古代，这座龙珠塔就是瑞金的制高点了吧？
8: 对对对对，当时站在这个塔顶，他就能够看到这个瑞金的整个城池。
0: 瑞金从元代建成以来，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几经风雨战乱，很多古代建筑和古城墙已经不复存在，但古老的龙珠塔却一直屹立至今，见证着这座城的古今过往。客家人爱拼敢赢，在一代代客家儿女的勤奋努力下，瑞金在明朝时逐渐成为一座繁华的城。城中百姓过上了宁静富足的生活，但也因此遭到了山匪的觊觎。崇祯五年，城中百姓正在筹备年货，准备迎接新年时，周围的大批山匪互相勾结，大举来袭。百姓见状，纷纷拿起武器，甚至农具，参与到战斗中。客家人骁勇，敢于以命相搏，山匪久攻不下，决定围城，并派人偷偷进城烧毁军粮。外有悍匪围困，内有缺粮之患，一时间城池危在旦夕。就在大家手足无措之时，一位回乡探亲的官员杨以任打开了自家的粮仓。
8: 他号召他的兄弟姐妹，大家捐款，立马带领他的家人就备好这个年夜饭，慰劳防卫的这个将士。
0: 那是一个让瑞金人无法忘怀的春节。他们吃完年夜饭，喝干迎春酒后，在杨以任的带领下，和守城将士一起冲出城门，杀向山匪。在气势如虹的喊杀声中，山匪败下阵来，四散而逃。瑞金城得以保全。也就是从那时起，瑞金的客家人就常说自己有股子硬脖子劲儿。在他们看来，美好的家园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建设，和平幸福的生活要靠奋斗得来。 只有在大风大浪中搏击，才能有所收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数客家人从这里背起行囊，走出大山，外出求学入仕，经商买卖。他们把积攒的财富带回家乡，建起精美的宅院，兴办家学，让族中的子弟读书明理。清朝时，河北街是瑞金最繁华的街道，如今虽然褪去了商业的喧哗，但却因为保留着许多极具客家风情的围屋大院，而成为人们品味客家古城的好去处。张家大院建于清朝道光年间，是清末民初进步人士张铁镇的祖屋，现在张家后人依然生活在这里。
9: 我们客家来讲，就是道内现在开山祖，做过太公太婆啊，这个是我们的辛亥革命烈士张铁镇，啊，这是我太爷爷，这个是我爷爷，这是我父亲。
0: 张铁镇出生时，清政府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虽然身处大山，但愿意闯荡四方的客家人中，却走出了中国最早接触新思潮的一批人。当时，古城中有20多位年轻人前往日本留学，希望为中华民族找到一条出路。张铁镇就是其中一员。
10: 张铁镇就有孙中山接缘了，因而张铁镇也成了同盟会的首批成员之一。在日本期间，他非常的忧国忧民，对这个我们国家的形势非常的关心，而且经常有革命志士一起聊天，参加会议，唱和，从事反对清朝的活动。
0: 舍身是救众生苦，流血幡然救地图。辛亥革命后，张铁镇追随孙中山整合军队，稳定政权，希望能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可没想到，遭到了军阀陈炯明的追杀。张铁镇得知消息后，托人连夜把孩子送回瑞金老家，并挥笔写下：“公子荣心，我助胆，同流热血，洗苍穹。”
10: 前往阅兵的途中，陈炯明就把张铁镇

0: 逮捕了，后来就残杀于广州闹市之中。
1: 客家人的性格坚毅不屈，他们不会因为恐

次思想启蒙，也为红色政权的到来打下了基础。20世纪20年代，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背叛革命，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行疯狂围剿，红军被迫离开井冈山。瑞金因四周环山、一河绕城的绝佳地势，成为红军建立根据地的最好选择。今天的瑞金，每到周末或是节庆之时，都会举办提灯大会，无论是当地百姓还是游客都可以参加。这是再现当年红军进城百姓结队欢迎的场景。长长的灯河在黑夜中璀璨夺目，正如红军的到来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一丝曙光，一丝希望。

0: 中国共产党在瑞金站稳脚跟后，在1931年11月7日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开始了第一次治国理政的伟大尝试。107岁的刘翠华老人就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沧海桑田，云烟聚散，历经风雨的世纪老人现在几乎不能说话，但他的儿子清楚记得母亲告诉他，苏维埃政府建立后最早一批颁布的法律中就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他们家很快就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农田，一家六口人吃上了饱饭。
1: 农村也是这个穷人的队伍，所以很多人报名参军，母亲也参加了革命工作，组织打那个草鞋。
0: 当年打草鞋的工具老人一件都没舍得丢掉，每当他看到这些岁月留痕的物件，老人的眼睛里就会放出光芒。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往贫农。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毛泽东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从此也就有了毛主席的称呼。那时的毛主席带着红军战士为百姓挖水井，农忙时和战士们一起卷起裤腿下田插秧，瑞金人从心底里拥护这个出生的红色政权，几乎全城的青壮年都报名参了军。客家人重情，也因此在瑞金很多人家里都精心保存着祖辈们留下的红色遗物。这盏马灯在刘家已经珍藏了80多年。
2: 这盏马灯真的是有很多的年头了。
3: 这个就是民国时期的，
4: 苏区
5: 一百多年前，苏区毛主席就在那等队伍，加了俺用。
0: 1934年10月的一天，刘石生和他的两个兄弟接到通知，当晚要随部队出发进行战略转移。他的妻子黄锦娣当时正怀有身孕，心中虽有万般不舍，但军令如山，黄锦娣点燃马灯跟随着送行的队伍，久久不肯离去。
3: 正当的队友

0: 十里外的那个一个晋岭村那个，千子洞是吧？
1: 是
0: 到千子洞，然后那个中央的是首长叫他们不要送了是吧？你们回去。
2: 尽管队伍已经消失在黑夜中，黄简帝仍然高举着马灯站了很久。红军撤离一个月后，敌人攻占瑞金，对红军家属大肆迫害。黄简帝怀着身孕踏上了逃生的路途，虽然在外靠乞讨艰难度日，但马灯始终带在他的身边。多年以后，黄简帝带着孩子辗转回到瑞金，才得知丈夫已经牺牲在了长征途中。从那以后，每到丈夫离家的日子，她都会默默点亮这盏马灯。都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但这个执着的女人却依然默默盼望着那些浴血沙场的英烈们都能循着这灯光魂归故里。
0: 他说他当年是点着马灯送他的三兄弟去参加，他现在就要点亮这马灯，就照亮他们回家的路，而且他就说要作为这个传家宝，就代代传下去这个马灯。
2: 当年瑞金有24万人，其中35000人跟随红军参加长征，11000多人牺牲在长征途中。这座古城里的客家儿女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共和国的基石。
3: 长征25000里，每100米就有一个红军战士倒下，而在这其中过程中有很多是瑞金人。所以在我们今天回顾历史，我们一定要记住瑞金在中国革命中做出的巨大的贡献和牺牲，需要很好的去传承发扬和光大。
2: 战火硝烟散去，瑞金古城又现生机。遵循着客家人重组敬贤的传统，瑞金修复保存下来近800座古老的祠堂，逢年过节家族祭祀必不可少。无论身处多远的游子，都会在这一天想方设法回到家乡祭祀祖先。
4: 哎，发生你的名啊？
5: 哦，回来呀。
4: 哎，
5: 哦，那你庙里给庙两下子。
4: 哦，我也要庙的。
5: 那你中心好，中心好，这里香港庙两下子一样，蛮多毛清楚的，
4: 蛮多都毛清楚。
5: 哎，
4: 对。他一般会有水缸。
2: 陈上海是瑞金松林陈氏家族的后代，长期研究客家人的历史。
4: 他就把整个
2: 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回到家族的祠堂寻找历史遗物，挖掘家族故事。他家的祠堂和祖屋同样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
6: 像我们这个红军烈士的墓牌啊，这个已经换了好几批了，最近一批我看是因为这个祠堂维修了，维修了那族人呢就把它这个描清楚一点，也就是对革命先烈的一种敬仰。
2: 按照客家人的传统，去世时不满60岁的人，牌位是不能进入祠堂供奉的。可当年参加红军的年轻人，牺牲时大部分只有20-30岁，按照传统不能入祠。但这些红军烈士是家族里的勇士和骄傲。为了让后人铭记他们，陈家就在祠堂门前的白墙上挂上了红军烈士的名牌。
6: 作为我们是红军的后人，那么就要把他们的这个名字刻在这里，让我们的族人世世代代那么都要去敬仰他，缅怀他，把红

0: 黄金的精神跟我们客家的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1: 作为共和国的摇篮，今天的瑞金依靠红色旅游迅速发展起来。看红色故都，听红军故事，品客家美食。每年到瑞金参访旅游的人数超过1000万。来到这里就会发现，店铺里的商家、街上的行人、出租车司机，每一个人都跟红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随便聊聊天，就能听到一段红军故事。
2: 我奶奶是，但是我爷爷的弟弟也是，但是他走得早，20几岁又英年早逝就没有了。我奶奶就是很长寿，100多岁。传那个故事，100多岁了。我爷爷就比我奶奶走的。
1: 刘刘华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他的奶奶陈草地也是一位老红军。老人2016年去世后，家中还保留着他的一些遗物。得知我们在拍摄瑞金古城的故事，他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家里看看。
3: 哎，来看你，真是太欢迎了。
4: 欢迎欢迎。
3: 是，我们这加照片给你，我们有地用证、电用证啊，还没地用英文。
1: 刘师傅的奶奶是一位救护员，曾跟随红军参加了长征，后来因为受伤离队，辗转回到了家乡，隐姓埋名生活了几十年。直到政府寻找当年失散老红军时，老人家才说出了往事。在刘家人的记忆里，老人一直要求后辈不能以红军后代做理由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刘师傅的儿子还记得入伍那天，太奶奶高兴得像个孩子，不停地嘱咐他好好干，不要给苏区人民丢脸。
5: 我临走前他嘱咐我说到了部队以后好好锻炼，好好干，在部队里面脚踏实地，然后当一个好兵。我太奶奶到我这里已经算是第4代了，她那一代的荣誉属于她自己的，而我这一代，我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部队里面争取到属于自己的荣誉。
1: 今天的瑞金人依然有着那份硬脖子精神，他们从不低头认输，也从不居功自傲，靠着一股子拼劲儿，刘荣禄成为了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先后参加了朱日和实战演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还参加过上海合作组织多国联合军事演习等重大活动。
3: 我奶奶是红军，到这第4代，她也去了，我们也没去当兵，就像接上轨了，代代相传，薪火相传下去了。
1: 经历过离与别、血与火、生与死，瑞金这座千年古城始终不改硬朗的底色。如今这座红色故都依靠4通8达的交通网络与世界接轨。瑞金高铁站已经融入全国高铁网，通过高速公路4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厦门。距离市区13公里的瑞金机场也将于2022年建成通航。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变成精耕细作的高效绿色农业，人们也从传统的客家排屋走出，搬进了敞亮的新民居。从祥瑞之地到客家古城，从共和国摇篮到脱贫致富的绿色新城，客家人千百年来追寻的梦想正在变为现实。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现场和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柬埔寨首都金边，河南卫视武林风环球拳王争

大赛金边站国王杯中简搏击对抗赛的现场，欢迎大家，感谢朋友们的热情。节目组心怀期待啊，武林风第二次走进柬埔寨。本次比赛呢是由河南卫视与柬埔寨国家体育部联合举办。2022年的4月份啊，在柬埔寨的世界文化遗产吴哥窟上演了首届武林风中柬搏击对抗赛，迅速掀起了中柬搏击文化交流的热潮。那相信我们再一次走进柬埔寨，我们的中国功夫与柬埔寨的高棉拳相遇，一定会碰撞出更加璀璨的火花。有请双方运动员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我是中国运动员苏可欣，来自武汉体育学院。这是我第二次来到金边参加高棉拳规则。
1: 虽然对手很强大，但是我们看到苏可欣一直保持着旺盛的这种战斗的欲望。嘉兴同舟搏击的苏可欣啊，还是很猛啊！前手后手相当猛啊！
2: 恭喜红方的选手获胜。听说我这次我的对手是他们柬埔寨这里的排名第一嘛，也是，确实很强。我也有看过视频，但是我也有做针对训练备战。我相信我这一次的状态会比2000年第一次出国来这里的状态更好。我也希望这次能把自己的优势打出来，拿下无可争议的胜利。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我的比赛。
3: 本单位是新时代新文化学功夫找掌门武林风，由功夫掌门独家冠名。接下来呢是一场65公斤级的高棉拳的决战啊，两位中柬两国的武状元要登场了。
4: 罗罗塞尼尼给人家搞手术啊，棒棒 Q。

0: แล้วก็ต้องวิ่งสำบัดบัญชีในการประกวดประดาลคนขมายไปโลกอัญญากระดาลเกนส์เบิร์กดีไซน์คนขมายกู้ที่บุญได้จะกู้มือตะเพียบอันตรายจิตกัมเชียฉันตักตีมวยราวน์วัน
1: ตักตีมวยราวน์วันมือตะเพียบ
2: 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为您呈现的是国王杯武林风终检对抗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雨辰老师。
3: 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65公斤级的对抗啊。来自我们中方战队的运动员是苏可欣，他曾经是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来自嘉兴同州搏击俱乐部，1998年出生，身高169公分，臂展也是169公分，个人的职业战绩是19胜5负，9次 KO 掉了对手，而他的对手梅恩梅克哈呢是23岁，身高170公分，那在个人的职业战绩要强大很多啊，82胜，然后其中29次 KO 掉了对手。
2: 是的，这是武林风第二次走进柬埔寨了、啊。
3: 是的，
2: 第一次是2022年，2年前。
3: 对，4月10号的时候嘛。
2: 吴哥王者之战，当时中方战队是6-4战胜了柬埔寨战队。
3: 是的。
2: 我们这一次一共是10场比赛哈，有5场自由搏击规则，还有5场呢是高棉拳规则。
3: 是。
2: 苏可欣的这一场就是高棉拳规则的一场对抗。
3: 对，那其实对他来讲也还算比较熟悉啊，因为高棉拳的规则基本上和泰拳是相同的。那对于苏可欣来讲，他曾经拿到过2届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而且在他第一次拿到冠军的时候也仅仅只有18岁而已，可谓是年少成名了哈。
2: 是的。
3: 那今天他的对手梅恩梅克哈也相当于是一位柬埔寨当地的武状元哈，因为他是柬埔寨国家队的成员，而且代表柬埔寨拿到了多枚的奖牌，那所以这场武状元的相争，那还是蛮有看头的啊。
2: 苏可欣对于柬埔寨这种比赛的场地的感觉不陌生，我们第一次走进这个吴哥窟，吴哥王者之战他就去了，
3: 对，
2: 但很遗憾那场比赛输掉了。
3: 是啊，其实对于他来讲，我觉得相较于自由搏击来讲啊，他还是对泰拳打起来更加得心应手一些哈。
2: 是
3: 因为他之前还曾经参加过我们 CKL 中国自由搏击俱乐部超级联赛的比赛啊。梅恩梅克哈也确实在柬埔寨当地也是一位非常有实力之外啊，也是一位非常红的运动员啊。
2: 是的。
3: 这场比赛一上来两个人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泰拳节奏啊，大家能够看到就是整个进攻逻辑包括进攻的速率上都没有那么的快。而其实梅恩梅克哈这边呢，自由搏击的比赛呢他也打过不少啊，之前还来到过国内打过 CKL 的比赛。
2: 是的，
3: 然后当中打了超级战嘛，对，
2: 季后赛啊，
3: 嗯，
2: 季后赛的时候来过。
3: 是这场比赛，哎，刚刚有个挂裆的动作啊，整个这场比赛对于我们中方的运动员来讲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适应，这是刚好赶上了局间的休息啊，所以苏可欣这边还是有时间可以略微的调整一下，休息一下。两个人这场比赛起腿起的还是蛮多的啊，包括在肘上的运用，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明显啊，刚才这种下挂肘的动作。

0: นี่ยเอาตะเก็นกราวสักแค่ไหนเกนส์เบิร์กรีไซคุณทำไมกูที่บุญได้จีกูมุตเพมอันระชีดแกมาเชียร์ฉันตักทีปี
1: รอบ第二回合的比赛
2: 是这场比赛我们中方的运动员去到柬埔寨的时候还是略微有点不适应了，这个除了舟车劳顿之外，更多的来源于当地的天气，确实是太热了。你像当中有好几个人就比赛打完下来之后就直接出现了这个中暑的现象啊，对运动员整体的擂台上的消耗也会比较大。鸡腿漂亮，西柚上来了，这个梅恩梅克哈上一次在我们国内去打 CKL 季后赛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对自由搏击的规则还是吃的没有那么透啊，中间还因为就这样上来之后的搂抱被当时的执裁给做了一个罚分的动作哈，所以。

0: 这场打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对他来说应该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一些。那还是一个运动习惯的问题啊，就能够感觉到，就梅克哈这边进到内围的这个过程啊，你看一进来之后，马上手一圈就要开始去做顶膝了，
1: 是，
0: 而且在肘上用的确实比苏可欣要更多一些，这个还是下意识的动作，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运动员，目前比如说在国内，其实甚至是国际上的比赛，如果你不是单单去到泰国或者柬埔寨这样的地方的话，你是很难打到就是纯泰规则的比赛的，所以平常训练过程当中的整个运动逻辑可能也会更趋向于踢拳和自由搏击。哎，果然又是反肘就上来了，漂亮，一到内围两个人斗得还是很凶啊，但是梅恩梅克哈这边就是在规则上和整体的进攻逻辑上明显比苏可欣要更好一些啊，刚才是肘了迎击，对，一进内围之后马上的起腿顶膝，漂亮，包括这种跳膝的前冲动作啊，都会打得更加的适应，都是在一动端给后手，苏可欣现在就只能在对方的过程当中等对手一拳，然后去抓迎击和打后手的反击啊，就是前端进攻的压力并没有太多的给到对手，而且这场比赛其实梅克哈在上一次在 CKL 的比赛，就咱们比赛当中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进攻打法非常凶狠的运动员，而且基本上是不退的一个状态啊，
1: 是，
0: 所以这场比赛也能够明显的看清楚，看虽然他前压的这个步伐移动的并没有那么的快啊，但是还是在持续的做前压的动作，包括两个人对峙过程当中，即便是苏可欣先打出来之后，那依然是几乎没有后退的动作，而且整个我们这一次国王杯的比赛当中啊，对于检方的运动员啊，包括我们回来的导演也跟我们说，就是最大的印象就是检方的运动员都特别的硬，打法作风都非常硬。高扫，苏可欣在这回合其实还是抓了不少的机会，这样的迎击的动作和单击的动作还是能够，
1: 还能收到一些效果。
0: 是的。

0: เกนสมบูรณ์ดิสไซคุณขมายกู้ที่บุญและจิกูมุตเพียบอันตรายชีวิตแก้มเชื่อฉันตัดตีใบเฉียดเท่า
1: ไรแล้วใครจะที่สามคนพอ
2: ตีใบได้จะตกลายโปรดไฟนอลเรา
1: ด์เฮ้ยที่การ比赛苏可欣不好打的确，
3: 换一个
1: 对对手还是
3: 那位的顶膝，
1: 非常的硬啊！而且两个人其实，在身高上还是有着几公分的差距啊，所以，尤其是对手梅恩梅克哈这边，他的个人的职业战绩啊和比赛的这个量上啊，真的比苏可欣要多不少啊。
3: 是的，
1: 82胜29次 KO， 苏可欣这边是19胜9次 KO。
3: 梅恩梅克哈还拿到过2023年柬埔寨高棉拳锦标赛65公斤级的冠军。2023年泰国伦皮尼65公斤级的冠军。
1: 对，这也是柬埔寨国家队的成员啊，这实力也在那儿放着，而且也非常的年轻啊，今年23岁。从我们画面当中能够看到啊，这个体脂率上确实梅恩梅克哈比苏可欣要更精瘦一些啊，体脂更低一些，给郑登。对，这回合这苏可欣在自己的进攻速率上，三回合保持的都不错。对，对，转身腿。梅恩梅克哈是在第三回合明显感觉越打越轻松啊，这个状态。移动端虚晃，喂，这个跳膝给的确实是漂亮啊，
3: 是的，
1: 真是敢做动作。转身摆腿。
3: 苏可欣第三回合我觉得比第二回合也要更兴奋了一些。
1: 是的，那整个其实我们看苏可欣在自己的进攻端啊，其实还是呈一个上行在走的啊。
3: 是。
1: 第二，尤其是第二回合自己进攻端打得要比第一回合更好一些。又是一腿。

0: 就是前冲的这一下，梅恩梅克哈确实是快啊。
1: 嗯。
0: 而且动作质量也做得不错啊。苏可欣其实这场比赛就明显能够感觉到，他在防守端投入的精力要比漂亮的轴，要比在自己进攻端投入的精力更大一些。
1: 嗯。
0: 对，这个前压破坏中心了，裁判要把两个人拉开。
2: 拉不开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嗯，抽不出手啊。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嗯，转出来，苏可欣继续在找位置下压击佛，漂亮，压自己的前摆，
2: 哇，再次
0: 对
2: 压倒在地，
0: 嗯，还做拧转，
2: 嗯，
0: 苏可欣还是主动的张开手臂，嗯，这个来于梅恩梅克哈也是略微有点点累了啊，
2: 是的。
0: 对，你毕竟在这场比赛当中，对梅梅克哈的进攻输出要比苏可欣确实多出来了不少啊。
2: 嗯，我觉得尤其在第二回合。
0: 对，
2: 嗯。
0: 好，那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歌的风格。

0: 那所以我们要提前把这东西准备好，还有热身都好啊，这是大家一起加油，然后配合好，好吧？好，好加油啊，兄弟啊，加油加油！中方战队加油！
1: 大家好，我是邓志奇，我是本次柬埔寨中方战队的总教练，这是带我的徒弟张南佩过来柬埔寨，我们有信心把对手 KO。
2: 大家好，我是湘西虎张南佩，来自江西邓志奇搏击俱乐部，下面是我的比赛，请大家为我加油。
3: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65公斤级自由搏击的比赛，即将登场的中国勇士呢是 WF 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但是今天他将面对的这位对手曾经荣获2次卡拉宝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国家自由搏击的冠军，柬埔寨巴戎拳场65公斤级的冠军，2022年柬埔寨高棉拳65公斤级的冠军，曾经征战于中国和泰国的顶级的赛事，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
4: 罗罗斯雷尼尼给人家告诉说话公棒高 Q 张南佩，
3: 有请湘西虎张南佩。
4: Damrei belum bikin, pas.

0: 1998年出生，身高167公分，臂展也是167公分。然后目前的个人战绩是14胜5次 KO。而他的对手啊，来自柬埔寨主场作战的帕斯彭，个人的职业战绩哈，咱就来说一下，150胜59次 KO 掉了对手。而且在他过往的战绩当中呢，不仅仅是战绩很华丽哈，而且很多熟悉我们东南亚格斗，特别是像高棉拳和泰拳的朋友，对他一定不会陌生哈，因为他是也算是自幼习武了，那身上呢也是背了高棉拳和泰拳的金腰带，已经有了6条之多，而且在2023年的时候也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同时也是柬埔寨格斗界的外战天王。那他在和我们国内的这些自由搏击的运动员其实有过不少的交手啊，几乎没有败绩，唯一输给了一场就是腰刀魏瑞，
1: 就是
0: 其余技术获胜。
1: 我们第一次走进柬埔寨的时候，
0: 没错，
1: 是的，
0: 对，
1: 帕斯彭曾经2次荣获卡拉堡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巴戎拳场65公斤级的冠军，征战过泰国 TV7 啊等多个赛事平台。很厉害的一位这个选手啊，刚刚雨辰老师也有做更详细的介绍。我们这一次张兰佩哈、张兰佩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硬的选手啊，
0: 没错，就是在他拿我们50公斤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那场比赛，到现在都让我记忆犹新啊，就是从来也是属于从来不退的这种类型。所以这场比赛一上来，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啊，和我们当天国王杯其余比赛，就是尤其是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当中，两个人的进攻节奏明显快了不少。
1: 是的，
0: 别扫地。
1: 这个蓝方是张兰佩啊。
0: 对，又是一点点步伐去做压制啊。张兰佩这场比赛第一回合打的还是非常积极主动的。这整个这个过程给的不错，起腿。帕斯彭其实对于整个自由搏击的规则还是非常的熟悉啊，那打比赛就是在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也是打了不少，而且对于我们中方的运动员也算是比较熟悉啊。
1: 张兰佩其实打得也比较稳，
0: 是，看一点一点的往前去压步伐，等对手起腿换腿。
1: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0: 是，整个第一回合我觉得张兰佩还是没有太多的去打自己试探或者适应的过程，上来就把自己的进攻输出往对方身上去压了。对方帕斯彭这边就是整个在跟张兰佩就是互顶的这个过程，就是互顶进攻压力这个过程啊，还是不错啊。
2: 三郎佩ที่บุกซิงเลียกันนะเควันกูที่ประมาณจะเจอกูอันระเจิดกำเจจัน
1: 好，进入到第二回合。红方选手帕斯彭，蓝方选手张兰佩。
0: 是的，扫踢。帕斯彭这边还是在整个第一回合起腿起的比较多啊，更多的是在游走过程当中去找腿的单击，要不然呢就是腿带拳的这个过程。但我觉得张兰佩还是很好的限制住了他起腿的这个过程，就比如说帕斯彭一腿过来之后，张兰佩这边马上就去回一腿，就是回顶的这个劲儿，就是在进攻端的压力回顶对手顶得不错。而且整个击打过程当中，张兰佩打的还是蛮主动的，
1: 是的，
0: 尤其是在拳的进攻上啊。两个人在身高上还是有着4公分的差距，臂展上应该是在6公分左右。
1: 接腿之后这个半摔
0: 是
1: 规则当中不允许的。
0: 是，场裁也是提醒了一下。张兰佩这场比赛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做向前的游走。
1: 是，张兰佩今天这个拳打得比较多。
0: 是的，就是要往对手的中近距离来进啊。因为现在看到的就是对手对于整个中近距离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的忌惮啊。所以张兰佩这边非常清晰的就是进到对手的中近之后，然后自己的进攻甚至二次进攻就两个组合基本上马上能够跟上。又是前走，对，顶对手一腿，给正蹬。

0: 就是今天感觉他从在他之前的这场比赛，就我看他之前比赛的时候，感觉他今天在腿的发力上做的没有那么的足啊。就是因为之前我对他的前腿的扫踢还是能够留非常深刻印象的，而今天感觉他就前腿的扫踢发力感并不是那么的好，
1: 对张兰佩控制距离控制的比较好，
0: 对，所以这个给张兰佩留下了一个口子是我即便顶你一个前腿的扫踢啊，我就拿好，我比如说我拿好前手，我就可以去压后手，或者我拿好后手，一只手挡完了之后呢，我一进去之后看我的前手摆拳马上能够跟上，
1: 嗯，
0: 那这个位置给的还是不错，漂亮，又是一个，这就是拿后手的手臂去接对手的这一腿，之后去拿自己的前手往内围去打，做一个做防守然后换手去打的这个过程做得不错，而且张兰佩今天是迎击打得非常好，这手一腿起来之后马上就跟上去，又是把对手往围城角去顶，张兰佩今天的步伐上压制做的确实是好，几乎没有给帕斯彭留下太多的移动空间，而且在这一回合当中，张兰佩有起码三个不错前手摆拳，像这样的重击还是能给我们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啊，又是一个，
2: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0: 这个后手中线的重击给的不错啊，第三回合还是要做好自己的防守端啊，
1: 是的，
0: 上来帕斯彭就给人下马威，对，
1: 张兰佩打兴奋了啊，
0: 对，
1: 下刚那拳确实是，
0: 对，
1: 又重又
0: 拳的力量感上是比帕斯彭要做的好很多啊，就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帕斯彭没有他上一场比赛，就是我们在去年4月10号就是吴哥之战的那场比赛，对，前年就没有那场比赛打的力量感更足啊，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张兰佩给到帕斯彭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就是
1: 他距离控制的好，
0: 对，而且你看前顶的这个过程啊，只能在后退的过程当中或者游走的过程当中去抓一个机会，对于帕斯彭来讲，即便是起腿的那个过程就是很顺畅的去起腿，也没有太多次能够出现，
1: 是张兰佩步伐压进之后，
0: 对，
1: 这个拳法也能跟得上，
0: 对，尤其是今天前手的摆拳啊，张兰佩就这拳还是打得非常的好，就是我顶你一个前支撑腿的前腿扫踢，然后呢去打我前手的摆拳
1: 啊，还是步步紧逼，
0: 对，顶出来漂亮，因为今天帕斯彭所表现出来的好像是很多泰国运动员的一个习惯问题，就是尤其是在踢自己前腿的时候啊，因为想要去往外顶腿送胯这个过程，然后手就会不由自主的掉，就是尤其是后手会不由自主掉，流出来头部的空间也会比较足，对，这也是张兰佩今天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动作啊，就顶对手一个前腿的扫踢之后马上跟自己的一步跨进去打前摆，成功率这么高的一个算是一个时间差和细节哈，
1: 哎，发生了什么，
0: 应该是有人有窗面了，看看场上的医务监督会来到张兰佩旁边来看一下啊，我们看看镜头是哪里出现的窗面，应该是在左侧的颧骨部分吧，或者眼周的部分，好，
1: 比赛继续，
0: 问题不大，马上处理完了之后继续回到比赛，
1: 想来一个跳戏，
0: 对，帕斯彭现在想打这种快进快出的这个进攻节奏啊，就是
1: 一个连续的扫腿，
0: 对，就不大好打，主要就是因为张兰佩今天逼的实在是太紧了，刚刚绕出来又被逼到另外的一个围城角了，
1: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帕斯彭他还是经验比较丰富啊，
0: 没错，
1: 在张兰佩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其实他绳边技术运的也非常好，
0: 是
1: 不紧不慢被挤到之后还要想办法

0: 辑出来。
1: 对，这个绳编技术的运用啊，
0: 你看，
1: 对，
0: 绕的，它总会寻找机会。
1: 是，这不仅是在我们看到泰拳的比赛当中啊，其实很多泰国的，甚至包括柬埔寨的运动员啊，他们这种东南亚的运动员嘛，他们都会在绳编技术上运用的特别细腻一些，已经把它都运用到了自由搏击规则的擂台上了啊。好的，那这场比赛双方也是激战三个回合啊。但我觉得这场比赛张兰妹打得不错的主要原因在于她的主动性，这是第三回合一上来的那一个重击，而且她今天抓对手起腿之后时间差的这个迎击啊，就打自己前手的摆拳和平勾，确实是给她带来了不少的利好。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0: 浪浪费。
1: 好，老婆。这个黄老师不错。
0: 来，老婆三个，什么浪费？老公，我们就浪费。

0: quan trọng luôn, mười quan đô la phòng này.
1: 第一回合打懵了，然后那个对手是个老将，很厉害，拳腿膝都很好，一个高膝直接顶到我头了，直接顶到下巴了，但是康妮打好一点，没晕嘛，晃了一下。
2: 你觉得你赢在哪？
1: 我赢在气势吧，我觉得，像一些虎嘛，往前扑往前咬就完事了。

0: 5月11日，中国勇士军团在广州集结，随后直飞柬埔寨首都金边。尽管抵达之际已是深夜，但柬埔寨民众却热情不减，多家媒体如潮水般涌来，将焦点锁定在了一位传奇人物罗超身上。罗超，这位被誉为帅白龙的勇士，在两年前那场震撼人心的吴哥王者之战中，以雷霆万钧之势 KO 对手。那一刻，他不仅是比赛的胜利者，不仅让柬埔寨首相印象深刻，更是成为全民心中不灭的传奇。这一次，首相亲自点名，邀请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挑战柬埔寨搏击界的顶尖高手。金边的赛场早已不是简单的竞技场，它成了柬埔寨搏击界复仇的火焰燃烧之地，而罗超正是那火焰中的勇士，无畏无惧，勇往直前。与此同时，另一位年轻勇士季龙腾也备受瞩目。年仅22岁的他，虽身为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亚军，面对的是 WMO 世界排名第一的柬埔寨国家英雄图恩蒂拉，却毫不退缩，眼神中闪烁着挑战与渴望。他知道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挑战，但他更知道挑战是成长的催化剂，是他成为搏击界新星的必经之路。
1: 今年里面对我和托伊提拉的战争，他们表现得十分热情，基本上每次出去训练或者购买东西，他们看到我都会很友好的进行一些交流，我要之后合影，我感觉他们非常的热情，我这次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已经做好了一个打硬仗的准备，这是一个硬骨头。

0: 过，但我从来只肯硬攻。
1: 这场中简对抗赛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意志的较量。五场自由搏击，五场高棉拳，每一场都是对勇士们身心的考验。然而在高温湿热的金边，面对数万主场观众的疯狂呐喊，中国勇士们却如同烈火中的凤凰，越战越勇。金边的赛场上，中国勇士们用他们的汗水、勇气和智慧，书写下属于他们的传奇篇章。
0: 这里是柬埔寨首都金边，
2: 我们向勇敢实践到中国史诗。
3: 湖南卫视新时代新文化，学功夫找掌门，武林风由功夫掌门独家冠名。接下来是一场60公斤级的高棉拳，功克满
4: ，yes， 功克满，
3: 啊，一场决战啊！即将登上的擂台的中方运动员呢，是武林风首位走上擂台的藏族选手。那他的对手则是第二次站上了中简对抗赛的擂台。我们就看看中国勇士今天能不能够把上一次丢掉的一分拿回来。

0: Bani bajiku Matabhim
1: Gensburg Riek Chisai Kun Khmai Kuti Permui Dajik Ku Antara Chit Kom Chichan Kepimui Round one，
2: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泽瓦里罗的比赛了哈。
3: 是的，
2: 高棉拳规则对阵来自柬埔寨的奇胡特谢里万通。
3: 那泽瓦里罗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运动员啊，2002年出生。171公分的身高，176公分的臂展。目前的个人战绩是27胜3次 KO 掉了对手，来自白沙格斗。大家对他的印象，还是他老六的这个绰号啊，因为那批运动员里头，他年龄最小嘛，一共6个，他排行第6，也算是在我们武林风的比赛当中一战成名了。
2: 是的，他打法呢，给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比赛的观赏性很强。
3: 非常的激进，
2: 对，
3: 而且侵略性和主动进攻的意识都会非常的强。
2: 高棉拳在柬埔寨也是有着很广泛的普及的哈，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吧。
3: 是，
2: 但他和泰拳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3: 是的，
2: 于春儿给大家讲一讲跟泰拳到底有哪些方面的不一样。
3: 它其实我们说古高棉拳啊和古泰拳基本上在同宗同源上，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列为同宗同源，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它是来自于战斗当中，就从实战而演变过来的一种拳术。而且古的高棉拳包括古泰拳当中还有很多时候会手持藤盾，包括刀它是携带武器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柬埔寨包括东南亚地区很多人都在习练泰拳和就是高棉拳，那么他们也和现代的自由搏击也越来越多的要去向和国际接轨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在自己的习练过程当中和甚至规则上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和一定的变化。那我们现在所看的就是我们这次去到柬埔寨这种高棉拳的搏击类赛事啊，尤其是这种国际赛事的话，它和泰拳的规则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算是几乎无异吧。因为这也是我会发现很多柬埔寨的运动员可能会到往泰国去打比赛，很多泰国也运动员也会来到柬埔寨打比赛，因为历史过程当中他们两边就今天他过去了，明天他又回来了，这个暹罗和暹粒，对对，交流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看到他们的运动员在个人的职业战绩当中啊都会非常的多。比如说这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奇胡特就是个人职业战绩拿到了84胜，其中33次 KO 掉了对手啊，而且他们的比赛程度也会更加的密集一些。
2: 对，那我们这一次就是和这个柬埔寨国家体育部还有柬埔寨国家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哈，听我们导演也讲说他们每周大概会有3次就是这种比赛，也会请进来走出去啊，多进行一些交流。
3: 是的。好，我们说话间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我个人会觉得泽瓦里罗打得略微的有一点点保守了。

0: 把你也不会，
1: 你再找机会。
0: 万通，把这帮老爷。
1: 刘邦，请扫踢。
2: 其实昨晚李罗打得谨慎了，
1: 对，
2: 没有以前那个冲劲了。
1: 是。你要是一早跟上来，我们中特确实啊，今天的表现也是比较的硬，做风也是非常的硬了。护给低扫。又是一个后手压中线给扫踢。
0: 把这把老爷看了，整个人就没人，阿多人敢追，跟他们是难谈，不能把车子来万通，这把老爷
1: 前手去点对手啊，万通，索阿里罗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还是更多的以单机的进攻，
0: 又
1: 是一个下压的欺负动作。连续的去点前手打对手的中线，也迫使新胡特这边改变了一下自己双手的报价，还是打得蛮聪明的。左阿里罗底西到内围，身体的重量压在了左阿里罗身上，裁判把两个人给分开，进入到比赛当中。新胡特今天的右手啊压

0: 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来看泽阿里罗很少有能够真正的把对手给打透的这个过程。扫踢上来去抓迎击，这前手打得不错啊，但是齐胡特这边抓迎击的能力也确实很强啊，就是对手前手一过来，就是因为他们不管是打泰拳还是打高棉拳的前手，这个在报价的时候拳风的角度会有一定的变化，虽然泽阿里罗今天点前手的这个过程还算是比较顺，而且他也发现了这个路径，就是前手去直线连续的去点对手，那点完对手之后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前手点完后手没有跟上的时候，对手的后手已经到了，确实
1: 对手的迎击比较快，
0: 对，而且几乎的出拳的这个速率也确实会比较快一些，
1: 是

0: song with that. Don't look at him. Gansberg, Rich Saikun Kamai, Food Provider, Ku, Andra Chit, Kam Chichen.
1: How
2: like
3: her to be done with her design? Sure. No round. But actually, Zawali Roy, like, yeah, she's a bit sad. We'll find Zawali Roy, like, she's a bit sad. She's a bit sad. She's a bit sad. She's a bit sad. She's a bit sad. She's a bit sad. She's a bit sad. She's a bit sad. She's a bit sad. She's a bit sad. She's a bit sad.对，主要是这种高明拳的规则，
1: 对高明拳，而且邱特就刚陈老师讲的，他的迎击打得比较快，
3: 对，
1: 泽瓦里罗前手点进去之后，后面跟不上，
3: 嗯，对手漂亮，
1: 真快，
3: 邱特
1: 击腹，
3: 对，找中线的这个过程打得还是不错啊，
1: 是，
3: 哎，这一肘砸得凶啊，这是我刚刚想说，
1: 刚还说看不到只用手呢，
3: 就泽瓦里罗现在就是一旦进入到内围之后啊，就距离合适。的时候就齐胡特的肘啊就一点都不停，因为实话实说泽瓦里罗没有打过太多泰拳或者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在我的印象当中，
1: 早期有，早期有，这不也已经很早了？
3: 是，就是近可能近两年吧，都没有打泰拳规则的比赛了，所以可能
1: 上来有点不适应。
3: 对，对于对手内围的肘击和袭击，那心里头还是有一点点的忌惮。
1: 而齐胡特这边，他在2021年拿到了柬埔寨60公斤级高棉拳的国家冠军，而此后他也参加过自由搏击。的很多比赛，所以说他在这个高棉拳和自由搏击中间来回的在切换，他比较自如一些。
3: 是。

0: 所以这场比赛，就我们看打到最后一回合还有1分20秒左右的时间啊，确实会感觉西湖队打得会比较轻松一些。不仅仅是来源于主场作战啊，还有对自己整个技战术的安排，包括这种擂台上的打法
1: 都比较轻松，主要的自信哈。
0: 是，
1: 而且今天有点克泽瓦里罗，
0: 对，
1: 泽瓦里罗有点这个有劲使不出来，
0: 就是进攻端基本上没有打开，漂亮又顶上来了。对，泽瓦里罗今天还是以就是中远距离的单击为主啊，但是刚刚就海尔老师也说，西湖队有点克泽瓦里罗，就是因为他的出拳的速率啊，包括收手的这一下要比泽瓦里罗更快一些，就是很吃泽瓦里罗出拳的节奏。
1: 是。
0: 所以明显会感觉第三回合就从中半程开始吧，泽瓦里罗就开始略显疲态，
1: 对，
0: 越打越辛苦，越打越辛苦。
1: 就是你纵有一身武艺，你使不出来。
0: 往一侧来游走，给正蹬。这场比赛其实齐胡特肘用的也少啊。
1: 嗯。
0: 这俩人感觉跟打了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一样，就是发现内围相互之间的连膝顶膝也都不多，然后肘呢也没有出多少，所以这场比赛泽瓦里罗还是打下来比较轻，跟到了当地之后就不大适应了，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吧。总之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0: 整体来说一点都不好。
1: 那你觉得自己输在哪？
0: 我觉得输在老是想着他那个肘会打出来嘛，所以有点犹豫了，也下次应该再果断一点，我希望我会做得更好。这个跟随武宁风出国这个首秀对我来说很重要，对，太遗憾没能拿下，
1: 下次加油好吗？
0: 好的，谢谢。
2: 露露翠妮妮跟你说说实话，公帮公给我们比 protection 吴宇东，
3: 我请中方吴

0: 谢谢。我们现在马上进行了57公斤级的这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那蓝方运动员今年24岁，首次跟随武林风出战国际赛场。
1: 好，现在的这场比赛呢是自由搏击规则的一场比赛啊，我们中方战队的吴宇。

0: 宇通对阵了自柬埔寨的亨克迪。
1: 是，吴宇通是2000年出生，身高172公分，臂展是170公分，个人的职业战绩是15胜2次 KO 掉对手。那目前是在小虎所创办的体育华训练营。对手亨克迪，20岁的年纪，167公分的身高，个人的职业战绩是55胜17次 KO。而两个人这场比赛所打的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
0: 我们这次走进柬埔寨共有10场比赛哈，有5场是自由搏击规则，另外5场是高棉拳规则的比赛。
1: 没错，一上来感觉亨克迪这边，还是想上手啊，
0: 是
1: 压肩起膝的这个动作还是会比较明显一点。重击出来了，对，到了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的时候，大家就能明显觉得就是两个人在进攻的节奏上打得会更快一些、啊。
0: 是，
2: 嗯，
1: 一步步的前压，去找自己前手的摆拳，就是把对手往围绳角来逼。那其实我们在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啊，当看到一方把另外一方逼到围绳角的时候，就可能觉得危险要来了。但是对于习练高棉拳和泰拳的运动员来讲啊，在围绳角待着，不是什么劣势，也不是什么坏事，甚至
0: 他们这个绳边技术还是
1: 对
0: 会运用的很好的。
1: 而且在往外走的这个能力上啊，基本上是以攻代守的这个过程。
0: 对，
1: 而且大家能够感觉到，即便是不管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吧，就是这些习练高棉拳甚至泰拳的运动员们，他们在自己的连击上做的会确实更好一些。就是尤其是拳带腿的这个过程啊，就非常的明显，就是一个组合打完之后，比如说前手带后手，就是他们的这种四项连击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一腿出去之后，前手带前手，然后再带个后手出来之后，马上会再跟一个后腿的动作，就是非常明显的。扫踢接正蹬，
0: 亨克迪这边控制的也很好啊。
1: 对，
0: 距离不虽然步步紧逼，但实际上进不去。
1: 对，就是在移动端啊，就是移动当中，就是虽然我们看啊，就像刚刚韩老师说的啊，吴宇通是一步一步往上去走，但是他其实在移动端并没有控制住对手，
0: 对，
1: 反而是在游走当中看又到了围绳边了，亨克迪一点也不着急，就是往前去压步子，在后撤，
0: 对，长期打高棉拳规则，这个确实哈，亨克迪在这个绳边的处理上还是比较的稳啊。
1: 是的，好的，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吴宇通其实是在步伐上压制住了对手啊，但是这就是我们说习练高棉拳和泰拳运动员的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你虽然步伐能压制我，但是在进攻端却不一定能够压得到啊。
3: Gansberg, kickboxing like an K1, KTV, that you go under the competition. The TP,
2: but the TP,
3: who?
0: Round 2.
2: Now, Joel.
1: 好，还是一点点往上去压步子。这起腿的过程确实是快啊，亨克迪。而且他习惯性的在撤步当中起后腿这个动作还是做的比较的隐蔽啊。喂，漂亮！喂，这个正蹬位置吃的确实是准啊，走中线。对，马上上来顶膝过程换了对手一拳。对，吴宇通就是在自己的拳上去抓对手的这个位置，一定要把这个效率给提上来啊，为数不多能够打比较好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可以尽早的去出拳，在拳上去压压对手。亨克迪还是起腿起的比较多一些，
0: 对，
1: 而且拳带膝的这个过程也是，
0: 魏东可以在这个放开一些，在这个进的过程中，我觉得动作可以先跟一些。
1: 对，打的略微还是有一点点紧啊，就是其实也来源于对手的速度比自己快。这场就整个其实我们在柬埔寨的 这次国王杯的比赛当中所出战的柬埔寨方的运动员，你会感觉他们其实在拳速上都是比较快的，就是进攻的节奏不快，但是出拳和出腿的这个速率确实

0: 知识快。
1: 像刚刚那个泽瓦里罗那个对手也是一样，
0: 是
1: 泽瓦里罗也是跟这个魏通情况差不多，
0: 对，
1: 受限了。
0: 而且你步伐上能压制住对手没有问题啊，但是问题是人家不怕你压上来、啊，
1: 对，
0: 即便被顶在了围城角之后，也有方法。第一是可以绕出去啊，第二是可以打出去。而且他们在就是移动端非常有意思的是，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就很多习练，特别是我们见的多的泰选手啊，他不是打完了一个组合才去游走，但是打完了自己一拳或者一腿之后，马上就动了。
1: 对，
0: 这个是习惯问题。
1: 对，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个高明权的这个很多选手也一样，他们这个身体和步伐的灵活性，
0: 对，你看。一击上完就走了，
1: 对，
0: 对，所以你说你跟他打这种，比如说像吴宇通这样的适合打快进快出的运动员，对吧？就是对方一拳或者一击之后走了，然后你这儿想快进，你就进就没位置了，
1: 逮不住，
0: 进不去，对。然后那对手打进，就你打进去之后呢，你想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手未必能够让你出得来，就是马上上步就跟上来，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这次柬埔寨方出战这些运动员。在进攻端都非常硬的原因，就是他这个状态和感觉就是，我不跟你拼打的时候是不打，但是一打，就是你第一你甩不掉我，第二我如果想走的时候像这样的状态，就是你追不到我，
1: 对，是的，
0: 对，
1: 永远比你快，
0: 是，就这个是，可能我们这一代的运动员吧，就是在和泰国运动员包括柬埔寨运动员在对战过程当中非常不适应。

0: บาดตาโจลตาแล้วนี่ตักสิใบได้จะตักไปรอด
1: เทวันกูจะพี่ได้เจอกูอันตะเจ็ดก้อนเจจันตักตีบี
2: 好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
3: 是
2: 自由搏击规则
1: 啊
2: 中方战队的魏拓对阵柬埔寨战队的亨克迪
3: 我们接这个话头说啊其实比如说在像啊魏通他们这种就是上一代的运动员因为他2000年的嘛上一代的运动员就是在10到15年前我们对阵泰国运动员的时候就会发现泰国运动员几乎不移动就会比较的慢但是绳编技术非常的好而且在内围时候起腿的这个过程让我们吃了不少亏而且防守端做的也不错哈那像这一代现在的就是泰拳和高棉拳的运动员你会发现他们在移动端有点大开大合的意思而且他整个移动的节奏还不是我们传统所认知上的自由搏击的运动节奏对吧就移动节奏比如说我打完这一个组合甚至我压完一个重击走人家可能点一拳之后马上走了走完之后马上自己的二次进攻就能够跟上所以他在整个节奏的变化上还是其实通过我们这次中检的对抗就明显的发现就是这两种运动员之间在进攻节奏端还是非常不好抓对手的
2: 是的尤其这次走进柬埔寨我们的这个感受更深刻
3: 没错
2: 柬埔寨的运动员高棉拳的运动员他和泰拳运动员还有一点不一样
3: 是
2: 他有他自己的节奏
3: 对就是这几个运动员你会发现比如在移动端都是属于大开大合型的运动员你看顶完一膝走了马上走走走走走再往另外一个边角去带你
2: 是
3: 就是你也费了很大的劲儿就魏通包括昨晚李罗那场就是我也费了很大的劲儿要去追你但就是追不上你看在那一点不着急啊一拳一腿马上出来走往另外一侧来换你就会发现我们这次中方的运动员就是打这种自由搏击规则就是我全场跟着你在走就是我步伐压着你了但是在移动端的节奏是牢牢的陷入到对手节奏当中就是有点这种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而且最关键是在移动端对峙的过程当中他几乎没有对峙的这个过程没有让你准备好了再去出拳的这个过程
2: 尤其打自由搏击规则
3: 对
2: 如果说是高棉拳规则的话可以追上进入内围哈还可以拼
3: 有的一拼啊
2: 对这个因为自由搏击规则嘛然后被搂住之后马上又分开了
3: 是
2: 所以你很没有办法
3: 对那大家仔细看一下就是几乎没有对峙的这个过程
2: 是的
3: 两个人一站到差不多的距离对手要不然一拳要不然一腿就上来了要不然就是你好不容易把对手挤在围成角了就是刚刚拿好架准备做好准备要出拳的之前的一瞬间然后对手
2: 一
3: 腿过来
2: 又走
3: 了
2: 对
3: 所以这个比赛让我们中方的运动员尤其是打自由搏击系的运动员的确是非常的不适应你看一个单击之后又走了就是有点我们说之前我们中方的运动员在进攻端大开大合哈就是如果举一个例子那

0: 这次柬埔寨方的语言就是在移动端的大开大合，满场的去游走。所以这场比赛，你包括吴宇通，包括赵阿里罗，就打下来之后，
1: 我满场遛你。
0: 对，然后心里也会非常的堵啊，就像我们之前跟赵阿里罗那场比赛当中，韩二老师也说，就感觉满身的劲儿没有使出去啊，就是打不着，没有办法。
1: 高明拳的特点。
0: 对，好吧，那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0: 讯七到，安全必备小知识快收好。
1: 嗨，大家好，我是应急小轩。讯七马上就要来临，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一些应急小知识吧。
0: 天气行车外出，如果不慎将车辆驶入积水较深的路段，一定要果断放弃车辆，尽快离开。步行外出要时刻观察脚下，以防跌入窨井。不要在高大的树下避雨，远离高压电线、变压器等。居住的地点地势较低，要提前准备好沙石袋子，以防雨水进入家中。送给大家一套汛期安全口诀：
1: 暴雨来前请关注，若无急事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御足，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墙树下不能误，
2: 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
1: 城市内涝防为主，自救知识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最重要。
3: 你怎么提前说啥了呀？
4: 给你个惊喜。嗯，
5: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6: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5: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4: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5: 我可以鱼死网破。
4: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5: 您这是剑走无敌。
6: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4: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7: 我打人了吗？
8: 真是你吗？
6: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9: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相更出彩。您正在收看的是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大家好，我是讲话很在理的刘大哥，欢迎各位。2021雷响中国全国戏迷擂台赛成人组的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五场。那今年整个成人组的初赛已经过半，对于六位队长来说，他们依然要考虑如何排兵布阵，让自己的选手获得更大的晋级筹码。而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他们不需要

0: 考虑太多，只需要全力以赴准备每一场比赛。认识一下今天晚上亮相的两支战队，
1: 御梦威武，
2: 势如破竹。
0: 雷霆，雷霆，雷霆必赢。耶！
3: 今天晚上我们是会比上一次排兵布阵要好很多很多。
4: 我们上一期的选手全都在这儿啊，完好无损，我们的战队啊。
5: 虽然说呢，我们要有谦虚的态度，但是我们确实是实力不允许我们太低调。
6: 我们这一次的话也改变了战略战术，所以说等着瞧好吧。
0: 好，我们共同来期待今天晚上两支战队的表现，还是通过大屏幕来选出今天晚上率先亮相的那支战队。3、2、1，停。今晚率先亮相的是雨梦威武队，
7: 加油！
8: 我们这次就调整了战略嘛，最弱的一个选手放到第一次，和他的强手去 PK。
9: 然后他唱的是豫东老调《串烧》，
3: 他嗓子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10: 有点，就是这个上午唱来嗓子有点不。
8: 早上嗓子紧
10: 了。对了，三两酒一喝的有嗓子了。
9: 喝酒伤颈，
3: 身材好吧？
10: 喝酒很正常的，怕你没嗓子。
11: 这次的嗓子不好，弄成个啥样，我最大的。
8: 为了能唱好，咱们就小抿小口，行不行？
10: 小抿小口
8: 。啊，
12: 加油！我本场比赛我最不担心的就是严新伟。我跟他说，如果抽签的时候选定谁第一个出场，你一定要准备着你是第一个。
13: 我打算拿一个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的，这是最久。
14: 举手投足之间，那就是强弩之间。
13: 其实第一个出场压力挺大的，一个是给自己的队友也是加劲儿，再一个呢也是第一次亮相，所以说他们都说嘛，万事开头难。
11: 人生起起伏伏几十年，我在戏曲外得个安慰，在戏曲内求个痛快。
13: 年轻就是有无限可能，站在舞台上我就要绽放出我自己的光芒。

0: 歌那个非常丰富。
1: 老
2: 赶上放三声，六如放三声，也非是老赶上那个三声大炮，他与他的干儿我，主外主外，在北京我带的是八个大校尉，出北京变成了。
3: 天哪，
0: 我总觉得他有一种喝醉了的感觉。

0: 州，那个如虎索呀，李荆州如虎索，祭奠亡人，都说这个四千岁精神振奋，他情愿他情愿进攻我，
1: 都是我山人。
2: 多大地的时候都已上不去了，我估计雷大的又沾光了，将来。

0: 看两个都没啥比，差距太大。
1: 看一下两个战队的最后得分情况，席梦战队104分，周雷达战队296分，
0: 差距太大，
2: 错了192分。好了，他这个票今天晚上不好拿回来了。
1: 祝贺严新雷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祝贺。
3: 老友说了，我的乐趣就是兴趣。
4: 生活中充满了意外，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0: 我姓常，常有福。
1: 你早来了。
0: 我都来了个把钟头了。哎，坐坐。
2: 嗨，坐。

0: 飞机。现在的人真能，黑更半夜还在那云彩眼里飞哩。哎，你去过郑州没有？
1: 俺连许昌也没有去过。
0: 哎，那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1: 吃熊猫？
0: 哎，熊猫牌糖可甜了。

0: 做了好事一件，我心里好像那个扇子扇呐、啊，嗯啊，哎呀，嗯那个呀嗨，那个呀嗨，那呀呀嗨，嗯哎，哎，
1: 唱的不错，
2: 唱
3: 唱唱唱唱的不错。

0: 加油！
1: 谁说人生只有一种可能？只要有梦想，去追它，去爱它，就是无限可能。

0: 轮也挺悬的。
1: 就是啊，第一次弄大屏啊，这
2: 张大木，
3: 这还是我们今年梨园春比赛初赛到目前为止第一次出现打平的情况。周雷达战队和席梦战队两支队伍在第二轮当中都得到了200分，所以接下来两位队长分别加演一段，加演完过后由我们线上的大众评审来投票，根据队长的表现来决出这一轮到底是哪一队的队员可以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那我们这一轮就按国际惯例，席梦先来。
4: 对，谁让再批评，我觉得好玩。
1: 这可没有喊嗓子呀，直接开场。
5: 老婆子庄主，先飞。哎，既然张元秀这。

0: 觉得他聊天呐、他聊天呐、我的老板呀，我的老板呀，
1: 快快进去啊，
2: 肯定进去了，
1: 这是我谁都不会让我睡，你可真是
3: 紧张。

0: 清风亭上心肠软，
1: 好好，这唱了可以了。

悔不改清风青山。今日又把奴才见。

0: 九月的比他中国赛唱的都好，
1: 真的，他真的比总决赛唱的好。
2: 观众肯定想，呀，雷达会唱《吃灰歌》啊，会唱《哇哇地里好庄稼》啊。在这个后场的时候，我就想，一定要来一个反差大的，给观众这个惊艳。
3: 你这个奴才！哇
0: 塞，他确实挺厉害的，他竟然唱这个，
1: 这比总决赛还好看。

0: 李大人这是把泪也弄下来，这戏有高潮啊。
1: 且等我浑身大硬战。

0: 够了。观众为席梦团队打了80分，为周雷达战队打了120分。这一轮晋级的是周雷达战队的两位选手，祝贺！
1: 第二轮反正最起码都敢进三个了，行吗？可以让我缓一口气了。第三局呢，我想派这个陈妍心和赵素丽。
2: 你这放不开那种人儿，
3: 他让我就是更夸张一点儿，我感觉这个动作过于做作就不好看了。
2: 你对着观众在那看着，谁看着动作大一点，幅度大一点。
1: 赵素丽她是吹唢呐出身，
4: 我在我们当地观众还是挺认可我的，我认为我唢呐还是有功夫的。
1: 我唯一的就是担心他，
4: 我不认为我是这不行的。他给我说怎么样，其实我可以去到他想要那个。
2: 那人出来呀。
1: 第三局呢，心里边已经凉了半截了。
5: 我们第三轮派出的许昌明和罗真大哥，昌明哥他演猴戏演武戏都打得特别好。
6: 好嘞，停了。
7: 厉害。
8: 副队长也得唱。啊。

0: 这个穿好，漂亮。
1: 哎，
0: 你就大胆的想，他如果把这个选手放到第一轮，
2: 那都不好说了，那就不好说了，
0: 那真不好说了。

0: 应该反悔一句啊，不错，
1: 真的，嗯，乖。

0: 两位队长，我们的选手
1: 唱的是还真不错，
2: 真不错。
1: 但是呢，哦、一人力实难情，地陷天崩。
2: 王队长弄了一下，然后我也给他弄两句，好不好？
0: 可以啊。
2: 来，
3: 胜出是什么？什么叫胜出？我心里

是那好皮道，我恨着心，就说俺的大女儿丧黄泉，活人顶下了死人计，我抱丧去到他家园，有钱咱就造京城，那个无钱咱就把脸翻，给你个哑巴吃黄连，叫你用空也难言啊。婚姻这事儿不纠缠，我给俺的大女儿刘佩兰，老夫我早就有勾践，我寻一个又有钱又有势。

0: 我叫上来，我骂上去，那个外人看了多体面，一辈子荣华富贵我享不完，到那时我心里好想。那个扇子扇那个哟哟哟那个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
3: 啊啊啊
4: 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游戏咋样？
1: 不让不让啊，
2: 不让不让，真不让。接下来该让俺说两声了。呀呀，俗话说啊，人怕出名，树大招风。多少事都不在你的预料中，什么算人才，怎么又是平庸？恁听听俺接下来的选手中不中？有人说他表演很潇洒，有人说他大气有台风，有人说他能撑大腕，有人说他能当明星，什么黄飞虎啊、姜太公啊、二郎神啊、孙悟空啊、奥特曼的穆桂英啊、蜘蛛侠来洪七公、浪里白条小张顺、大老虎的二武松，别管他们对的选手有多能，跟俺一比都不中啊！别。接下来有请赵苏丽，不用问，肯定观众们有掌声。行行。

0: 所以最后得分，周立达战队260分，席梦战队140分。祝贺这一轮晋级的依然是周雷达战队的两位选手，祝贺！
1: 我觉得不好玩，
2: 不好玩。
3: 他打的你，
1: 我跟你说，
3: 过分了，真过分了，
1: 真不错。
3: 那个情绪真嘞，
2: 真不赖。
0: 好，经过了今天晚上的三轮角逐，我们来看一下周雷达战队和席梦战队两支战队今天晚上的总分情况，来，请看。最后的总分，最后得分，席梦战队444分，周雷达战队756分。那么我们祝贺周雷达战队啊，今天晚上不仅三轮全部获胜，
4: 进了1、2、3、4、5、6、7、8、9、10，10个吧，
1: 多不多
4: 啊？
1: 多不多？
4: 不多。不是不是不多啊，29那么多。
5: 是你唱的那段戏太好了，我说瞬间，我
6: 当时是真的是觉得当头一棒，因为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就一直在想，我们对第三组是绝对是有信心的。
7: 第三组我们是绝对完胜的，我们两个的心态是一致的，第三组必须是胜的，
1: 绷不住了。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为。没事儿，大伙儿什么情况？你就站着说，就站着说。
1: 政委，我请求处分。

0: 队长，政委，我现在带人把这伙俘虏枪毙了。站长，大伙，这不是杀一个俘虏能解决的问题。政委，我杀一个日本人怎么了？他们杀咱们老百姓的时候眨眼了吗？对咱们进行细菌战的时候眨眼了吗？大伙，你告诉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后一项是什么？不准虐待俘虏。我们连虐待俘虏的权利都没有，何况杀人呢？政委，日本鬼子欺负咱们十几年了，你这个时候跟他们讲什么政策呀？他们屠杀老百姓的时候跟咱们讲政策了吗？看来你今天是要违反纪律了，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不行，因为你是老战士，你要给这些新战士做表率。我们抓了个俘虏就杀了，那我们新四军怎么可能从几百人发展到现在上万人？我们的队伍是有政策，我们的政策是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是你能说改就改的吗？
1: 政委，傅大虎自从加入咱们队伍里面，一切行动听指挥。当时我知道一个道理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这个雷我扛了，大不了被枪毙。政委，不能这样了，你每次都给我画大饼。你看看，你看看，每牺牲掉一个战友，一个兄弟，我就在上面刻你。可每牺牲一个战友的时候，你就给我说这种话呀，政委。胜利什么时候能到来？

0: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我傅大虎不怕死啊！我愿意为了兄弟去死，我不想再看到他们有人牺牲了。难道真的有一天，我上面刻满了吗？傅大虎，你现在的情绪让我很失望，你知道吗？我相信那些牺牲的同志看到你现在的情绪也很失望。我们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我们是一支革命的队伍，我们是要消灭阶级，消灭
1: 帝国主义反动派，
0: 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回老家的队伍。到那个时候，我们是要建立美好的家园，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
2: 不，政委，不是牺牲了谁呀？这是什么人呢？我们的枪副支队长江水英同志，是那个管你叫秀才的人啊！

0: 在我们身边，可能随时发生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1: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

0: 去，还是不去？
1: 这个时候就把他……
2: 冯东野万念俱灰，这一路走来他累了厌了，再也无力挣扎，只能自暴自弃，任凭自己坠入无底的深渊。除此外还能做什么呢？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或许能做一件事，一件他想做而没有勇气做的事。

0: 哥，你冷静点。看你这样，你怕了？啊？没，我没怕。你没怕吗？
1: ！
0: 我没怕。
1: 你骗我！
0: 现在就是杀了他！
2: 你先按住！我自己的事就我自己来。

可惜没跟你在一起好，只能说咱俩缘分薄吧。下辈子早点见。

0: 司令，参谋长，召唤奋城来，是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新的指示吗？
1: 奋城啊，这次还真不是我们找你，是人家请咱们。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小林无意啊，特别派人来，送来了他亲笔书写的请柬，啊，请咱们去他那儿吃日本料理。
2: 来，我看看，我看看，还真没仔细看。我请咱们吃什么？日本料理？哦，还特意准备了宁波菜。哦，什么冰糖甲鱼？啊，前吉大汤黄鱼？
1: 嗯，
2: 宁氏，啊，鳝丝，瓦尼罗？哼，不吃白不吃。
1: 这些都是老字号美食。我怎么觉得像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呢？嗨，奋生，你糊涂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啊？谁是黄鼠狼，谁是鸡，已经发生改变了。还让我说得更明白点吗？啊，我们现在的敌人已经不是日本人了。
2: 共产党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我们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去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哎，对了，奋生啊，参谋长的分析就是啊，这个小林武义啊，想跟咱们搞好关系，帮帮他的忙，等到接收的时候呢，跟政府通融一下，给他一些方便，不就这个意思吗？
1: 你想想啊。 小林武义是什么人？做了多少坏事？多少人想杀了他呀？他再不跟咱们搞好关系，他还能回得去吗？
2: 奋生兄，按照参谋长的意思呢，咱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0: 嗯，
2: 才能站得稳。
0: 奋生明白了。

0: 被俘虏的和平建国军的士兵们说，现在城里面应该有400多名日军。小林武义呢，把周围的日军都调到城里，我看他们要破釜沉舟。
1: 而且我们也收到了有很多日军现在拒绝投降的信息，所以咱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一定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实现毛主席所讲的打好最后一仗的原则，打出咱们的军威，打出咱们的国威。
0: 大虎，你说说你的意见。
2: 我们这个没什么问题，政委，主要是林院长那边能做好后勤工作，尽快把野战医院建立起来。
0: 雨竹，你说两句吧。
3: 那我说两句，情况是这个样子的。
4: 陈司令、张参谋长、冯副司令驾到，有失远迎。
5: 免礼免礼。哎呀，小林阁下，咱们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谁不了解谁呀？
6: 用不着这个，
5: 还是胜利者的姿态舒服啊。
1: 来。
4: 其实我是很想跟大家多交流交流的，作为我的下属部队在这里驻扎，如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见谅。
7: 小林阁下此言差矣，我们不是你部的部下，我们是中国军队的先遣军，我们已经接到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通令，就地和你部实行交接事宜。
4: 啊，喝酒，我们先喝酒吧，请吧。啊，冯副司令，这是我们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喝酒，来。
8: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杯酒就敬给我因为这场战争而牺牲的兄弟们。
4: 冯副司令，即便我们失败了，你这也不是胜者该有的姿态。
8: 小林先生，你概念里的胜者跟我概念里的胜者应该是两回事吧。
7: 哎，小林阁下，咱们还是不要避重就轻了，咱们先谈正事吧。
4: 我看还是让我的部下再温一瓶酒来吧。
5: 嘿，还部下好。
9: 特殊有事で進展も道連れにするぞ。
10: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0: 司令不认识我了。
1: 你是日本人？
0: 我原名叫武纯夏子。
1: 奋生啊，难道你不觉得意外吗？
2: 文章，你早就知道。
3: 我不比你们知道的早，但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
2: 怎么就没有意义？一个日本人混到咱们的队伍里边。
1: 冯副司令啊，你看看，这成何体统啊？我们这脸上……那个，你把事情说清楚。
0: 其实很简单，我父母早在日俄战争后就到了满洲。
3: 是伪满洲？
0: 随便吧。很可惜，一场疾病先后夺去了他们的生命。

0: 成为孤儿的我被中国的养父母收养，就这样连我自己都以为我是地道的中国人，直到小林武艺阁下找到了我。
1: 可是中国人养了你，救了你，你现在恩将仇报。
2: 这就是你们侵略者的逻辑，狼子野心啊！
1: 你说说，你怎么嫁祸于人的？
0: 要说嫁祸，也只有柳干事是冤枉的。庐山他干得很好。
1: 庐山死了，你就盯上了，丰富资料。
2: 够了。把嘴闭上了。不要再靠近我，离我远远的。不要再用你的美色勾引我，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狐狸精。
0: 我本来没有机会接近你的。

让你失望了，你的信仰崩塌了，所以你自暴自弃，自甘堕落。这样我才有机会能够趁虚而入。

0: 胜利了，那我看我们不如干了这杯吧。
1: 等等，我觉得这杯还不能喝。
2: 你们不缴械，这酒没法喝。
3: 哎，
1: 小林无意，你这是要干什么？啊，要干什么？
0: 事到该了结的时候了。
2: 哎，小林无意，你这个败军之将，还想顽抗？
4: 他顽抗不了了。
3: 飞升，飞升，飞升！
2: 别伤着自己人。
0: 鸿门宴，你休想开！你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强盗！千刀万剐，你死一万次都不够！在这次抵御日寇的战争中，你们两位中国人做什么了？什么都没有做。
3: 范少，冷静啊！
0: 当然，当然，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知道，我们是一丘之貉，我们都是行尸走肉。那么来吧，点燃我们心中的热火，来吧，让我们一起狂欢！

0: 哼，你好，老张同志，莫林。
1: 哎，老赵，哎，你好，
0: 任意就到齐了。等你下命令。
1: 你们也知道，该是咱们收拾日军的事了。
0: 是，现在宁波已经控制起来了，小连武艺是彻底跑不了了。
1: 是啊，这次你们支队担任解放宁波城的主攻，独立大队归你们指挥。
0: 有您在这坐镇，我们心里是有底的。<笑>新四军的主力呢，还是负责监视小林武艺特务营，只要他们逃跑，就四面包围他。同时，新四军主力还会一个任务，就是这个和平建国军。只要他们蠢蠢欲动，就赶紧彻底的坚决消灭他。
1: 这样实在太好了，这下咱们彻底没有后顾之忧了。
0: 那还不能这么说。 你别看这个日军只有几百人，但是他们装备还是优于我们，而且居高临下，还是要想办法打巧仗。特别让我通知你，知道你萧寒鬼点子多，又是我的老搭档，说想办法减少伤亡，解放宁波城。
2: 是。

0: 你们，
1: 你好，
2: 欢迎你们加入。你们的到来让我们信心更足。工程的重要性就不多说了，炮兵的加入就充分的说明这点，
0: 保证不负重。

支援隊を

牺牲了。

0: 走，走，走！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我等这一天真的是等太久了。走，快点，走，走，快点！
1: 老肖，
2: 哎，
0: 老梁，你跟老徐带一队人到那边去，把剩下的残军都给歼灭了。
2: 是，是。
0: 大虎，
3: 走，
0: 马上带领人咱们去找小林武艺。
2: 好。

0: 小林閣下、城南新宿に落とされた坂田少佐、隣国
1: 陣を求めて陣を得る坂田君、やっと家に帰れる。

0: 下个女佣。
1: 让开！

0: 平たく君にも同じ道を選んでほしい。完璧な軍人生涯に完璧な腕を。おい平く早く。
1: 起来，你这是在这卖肉呢？
2: 我是军人，我需要尊严。
1: 从你杀死无辜群众，发动属于战争那天起，你就不再属于军人，你连人都不配。想死没那么容易，必须要接受人民的审判。
2: 没有人能审判我，我是亚洲的保护神。
1: 少在这装神弄鬼，我看你更需要去看看病。
2: 我需要尊严。
1: 拿起镜子好好照照你自己，现在疯疯癫癫的样子。
2: 我是打不败的，打不败的。
1: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把他带走，带走，带走。
2: 没人可以审判我，没人可以审判我。
1: 起来，
2: 放开我，我是打不败的，放开我，没人可以审判我。

0: 书记，其实我时常会想到，现在抗日胜利了，今后来到这里的人们会不会记得这些为了自由和明天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人？
1: 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是那些牺牲的人们看到后来的人可以尽情的欢笑，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我觉得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怀念。
2: 是啊，

样，都在期盼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坚信，只有建立一个富足的、让人民活得有尊严的国家，才能不辜负这些为新中国献出生命的人。

公元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于北平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悍然发动进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起反击，由此中国抗日军民开始了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1940年2月，八路军129师于晋中某地区遭日军合围，为掩护师机关及野战医院转移，八路军386旅决死一纵队各一部，在苍云岭主阵地的3个山头上，与日军3000余人展开激战。八路军连续发起13次攻击，与日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八路军新一团在团长李云龙的指挥下，数次率全团向日军实施反突击，战斗极为惨烈，主峰阵地反复易手，攻守双方均伤亡惨重。

0: 营长，哟，
1: 张大彪，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2: 报告团长，已经全部撤离。
1: 嗯，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去，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2: 日军第四旅团的坂田联队。
1: 坂田联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2: 上次云岭反扫荡，386旅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1: 娘的，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两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坂田这个兔崽子，我非砸碎了他不可。
2: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的精锐，这次咱就……
1: 什么他娘的精锐啊！哎，我就不信那个邪，老子打的就是精锐。传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2: 进攻？团长，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
1: 没听见命令吗？啊，听仔细了！啊，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
3: 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気をつけろ。
1: 哈哈，老天爷帮忙啊，一个兔崽子跑不掉了。
2: 猴子，哟，去把王成柱给我叫来。
3: 是。报告团长，王成柱听我指示。
2: 过来。看到山坡上的帐篷了吗？啊，你的炮够得着吗？
3: 团长，距离太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2: 帐篷里肯定是小鬼子的指挥部，这小鬼子够狡猾的了，把帐篷设在咱们射程之外了。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3: 团长，向前推进500米，准行。
2: 好，我把你送到500米的位置，有把握吗？
3: 有，不过团长，咱们只有2发炮弹了。
2: 你说什么？娘的，你个败家子儿，你怎么不省着点用？
3: 团长，你可得凭良心说话呀。那刚才鬼子进攻的时候，那属您喊得最凶了。柱子，把那挺重机枪给我干掉。柱子，你他娘的瞎眼了，把那掷弹筒给我炸了。这会儿您又不认账了，倒嫌我浪费了。
2: 你小子还敢发牢骚，小心我揍你。等仗打完了。

0: 我赏给你半斤地瓜烧啊，不过你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用两发炮弹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打掉了啊。我丑话说在前边，你要是打不中，别说地瓜烧免了，我还得枪毙你，听见没有？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陶总，这回八路可是碰上硬茬子了。这是日军第四旅团坂田联队。坂田联队，呵呵，真是冤家路窄啊！上次咱们和他交过手。嗯，坂田这个老鬼子不好惹。忌口会战的时候，坂田一个连队硬是打垮了中央军的两个师。
1: 上次咱们团在鹿野与他交过手，只一个小时，我们就伤亡了近300人。要不是咱们撤得快，358团恐怕早就被他全部吃掉了。嗯，这次八路军遇到麻烦了，他们的装备太差了，弹药也不足，跟这样强悍的对手交火，恐怕是凶多吉少啊。对。
0: 这回八路肯定是要完了，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坂田已经将他们围困在山头上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1: 我们得想办法支援他们一下，哪怕给他们点炮火支援也好啊。
0: 段总，此事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二战区延展官曾三令五申，配合八路军作战，要有战区长官部的书面命令。
1: 除此之外，一兵一卒也不得调动，违令者严惩不贷。这我知道，不过眼看着鬼子消灭自己的友军，我们却按兵不动，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唉，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问题是。
0: 要是被包围的是国军的话，我们就是抗命，也要帮上一把。可这是共产党的部队，只是理论上的友军，而实际上是蒋委员长的心腹大患，早晚要被解决的。
1: 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明白啊！好了，不提了，通知前沿观察哨。
2: 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是。怎么样，突击队准备好了吗？
3: 团长，你就看好吧。论火器，咱不如小鬼子。可是论这白刃战，咱中国人是他祖宗。我对弟兄们说了，咱今天教教小鬼子怎么做人，不敬祖宗还行。<笑>今天这一仗，你得拿出当年大刀队的气势来。
2: 多砍几个鬼子的脑袋，给老子长长脸。这一仗你要打不出彩来，旅长非把我送到军法处去不可。
3: 团长，要是把坂田联队打垮了，旅长是不是就不难为你了？没那么简单。哼，看，前方500米，部队向前攻击500米，守住它，为炮兵赢得时间。
2: 只要一炮干掉坂田的指挥部，旅长就不会拿我怎么样的。<笑>闹不好还得请我喝酒。
3: 团长，只进攻500米啊，这也该太不过瘾了吧？干脆您就省省炮弹，我们迎直奔他指挥所去了。不行，硬仗没你这打法啊！你小子不能只玩愣的，得学会动脑子，别没打着人家把自己给搁进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
4: 先干掉敌人的指挥部，然后再冲。
5: 是。
4: 报告团长，刚刚接到旅部命令，旅长命令，新一团交替掩护后撤，从御教岭方向突围，由772团负责掩护新一团。
5: 后撤？哎，坂田联队的刺刀都顶到老子鼻子上了，这会儿后撤，亏他们想得出来，反正是突围。 从哪儿出去不一样。

0: 团长，
1: 于亚岭方向是鬼子包围圈的薄弱点，从那边突围把握性大一点。
2: 你懂什么？哎，我们这一撤，坂田这个兔崽子准压上来，到那时候我们更被动。同学，上报吕布，就说新一团已经和正面的敌人交战在一起了，没法撤出战斗。为了掩护兄弟部队顺利的突出包围圈，新一团团长李云龙决心率全团向敌人发起进攻，击溃坂田联队，从正面突围。
1: 团长，你说的有道理，可这是违抗上级命令。
2: 蒋大彪，
3: 有。
2: 李征，问你个问题，新一团谁是团长？
1: 李云龙。
2: 大点声。
4: 报告，新一团团长是李云龙，营长张大彪回答完毕。
2: 执行命令吧。
4: 是。
5: 带上好黑一带台瓦斯的你，可该给自路一起你来的，连带球啊，没来哭的塞。
6: 西多子带带有黑的哥哥，他的奶。我的娃罗诺，小妹诺，挑剔给他，没苦逼我，得完成来。
5: 嗨，
7: 下给过来。
2: 弟兄们。都说小鬼子拼刺刀有两下，老子就不信这个邪，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啊？啊，我们新一团不是被吓大的，别说几个小鬼子，就是阎王爷来了，我也得搂他几根胡子下来。我跟你们说过，狭路相逢
8: 勇者胜。

0: 看看这一网捞了多少大鱼。
1: 团长，还真捞到大鱼了，一个大佐，两个中佐，一个少佐，这肯定是坂田的指挥部。
0: 太好了，一炮就干掉了一个连队的指挥部。回去旅长他别想枪毙我，再说了他凭什么想枪毙我，他得请我喝酒。
1: 团长突围吧，
0: 继续攻击，打出去，冲啊！

0: 陈总，据前沿观察所报道，被本田联队包围的八路军竟然突围了，而且是从正面突出的重围，简直不可思议。
1: 你说什么？突围了？
0: 嗯，
1: 简直是不能想象啊！就凭八路军那几支破枪？
0: 哦，情报还说，本田联队的指挥系统好像受到了打击，正面进攻的日军竟然遭到了八路军的反冲锋，打得溃不成军，溃退下来了。
1: 干得漂亮啊！这是八路军哪支部队？指挥官是谁？
0: 哦，是八路军386旅新一团，团长叫李云龙。
1: 李云龙？这个李云龙是从哪儿蹦出来的？是哪个军校的？黄埔前五期肯定没有这个人，保定军校的，或者是那个蒋武堂毕业的。
0: 八路军部队里上过军校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呢，怎么会有他呢？八成又是个泥腿子出身吧？
1: 他要真是个泥腿子出身，我倒要会会他。此人的战术指挥能力真的不一般。
2: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大营长被同志们变鬼子围了！
3: 把这件哥，弟兄们，咱们独立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没丢下过自己的弟兄，冲回去！

0: 爷爷这儿来，爷爷这儿有好东西给你们吃。
1: 鸡团在此，小鬼子不怕死的就来吧。
2: 帅子，
1: 怎么样？
2: 哎呀，我给西哥天雷地了。帅子，
1: 少说废话。
2: 团长，你放下我，我能走。
1: 团长，放屁！给老子闭嘴！只要我李云龙在，就不会丢掉一个弟兄。

0: 老总啊，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啊？
1: 又是这个李云龙，战场抗命，不服从指挥，这次我非要好好整整他不可。
0: 老总啊，

0: 件事情咱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啊？是，李云龙抗命不假，可是新一团击溃了坂田联队，击毙了坂田联队长，从正面突出重围，毕竟还是要攻的嘛。
1: 有功怎么样？他李龙立的功还少吗？你到政治部查查他的材料，他立的功和受的处分几乎是一样多。哼，这简直成了规律，每次刚击完功，还没容得你喘口气，他就来劲了，准跟你这说的事了。
0: 可是这个人会带兵啊，原来的新一团战斗力弱，装备差，去年把李云龙调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您看到了吧，他愣是把这团呀整得嗷嗷叫，没用上级调拨的一枪一弹，自己靠缴获把这武器装备换了一茬，成了一二九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老总，这样的干部简直是宝贝啊。
1: 李一龙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啊？你怎么竟替他说好话？
0: 老总啊，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是喜欢上他了。
1: 我承认这小子是块打仗的料，
0: 嗯，
1: 使起来也很顺手，
0: 嗯，
1: 可是这抗命的毛病是不能惯的。不管你多大的功，就是你西团把日本田皇给打死了，只要你不服从指挥，我照样处分你。这功是功，过是过，这是两码事。
0: 可是你怎么处分他呢？
1: 这我都没想好。哎，让他到总部喂几天马怎么样？
0: 当马夫，他早看过了，长征的时候就是从团长的位子上下来的。
1: 那让他到垂直班背大锅。
0: 嗨，也看过了，过草地的时候，
1: 嘿，还真看不出啊，这混小子倒是个多面手啊。
2: 哦，进来。
3: 小彪，
4: 哎，
3: 伤怎么样了？
4: 没事了，鬼子的三八大盖穿透力强，可是杀伤力倒不大，子弹在我腿上留个小眼儿。
3: 来，闹两块。哎哎哎哎哎，你个兔崽子，喝一口就行了，这心眼那么实的都给我喝了。
4: 哎，团长，您不总教育我们做人要实在吗？
3: 那你也不能太实在呀，你听不出来哪儿是客气话呀？
4: 团长，我脑子笨。
3: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照说你的表现不错，是该赏你两口。等等，话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啊？见了酒你就急，没出息。你们一营这次仗打得不错，我正想向上级请示，给你们闹个什么嘉奖什么的。来，喝两口。
4: 团长，您没听到过什么小道消息吧？
3: 什么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又怎么了？
4: 团长，总部机关有我一个老乡，昨天归队之前我们一块喝酒，这小子喝多了嘴就把不住门了。他说这次咱们新一团打得不错，可也惹了大祸，总部首长对咱们团抗命的事非常恼火，说要整顿呢。
3: 别扯淡了，整顿什么啊？打了胜仗就该嘉奖，总不能因为咱们从正面突围就把咱们团的番号撤销了吧？哎，那还讲不讲理了？
4: 是啊，我也这么说呀，坂田联队可是个硬茬子呀，啊，远了不说，上次独立团就吃了他的亏，可是碰到咱们新一团硬是正面交手，刺刀对刺刀，连坂田都给干掉了，这可不是吹出来的吧。可我老乡说你们新一团牛啊，啊，能不能打仗单说，要是战场上抗命抗出了甜头，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指挥你们了。他李云龙不是能耐大吗？等着吧，到时候够他喝一壶的。
3: 来来来来来，大彪，

0: 喝酒。俗话说，发昏当不了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喝。
1: 团长，你还得找师长谈谈吗？早谈还能主动点。
0: 不谈，和谁也不谈。啊，反正事儿干了，后悔药没地儿买去，是枪毙还是蹲耗子，随他去。
2: 太差了，
3: 不见得，我看他们想抓活的，好群妖功啊！
2: 你怎么知道？
3: 准是把我当成大官了。张爷好，找个地方收拾他们。
2: 他们的马不错，比咱的快，
3: 真是好马呀！早晚就是我的。
2: 团长，这里太暴露了，你隐蔽一下。
3: 傻小子，他们舍不得杀我这大官。看见你的文件包了吗？那就是咱们的护身符。给我看好了啊！不许伤了我的马。
2: 你的马？
3: 当然是我的马了。我看上的就是我的。咱们要会会这帮狗娘养的。
4: 去！
3: 哪个不怕死的上来！
5: 活的不成，死的也成。
3: 停啊！
2: 大哥，咱们没包围了。
5: 撤！
2: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2: 团长，团长，咱们的同志支援咱们的。
7: 丁团长，这丁团长，
3: 得，又来事儿了。
2: 这不会吧？不是早就说好去延安学习吗？
3: 我敢跟你打赌，肯定是命令变了。
7: 丁团长，我奉命令通知你，赴延安学习计划取消，请回总部报道。
3: 谁的命令？
7: 副总指挥。
3: 我的天哪，又出事了。
8: 师长好。
9: 师长好。
3: 首长好，二十八团团长丁伟前来报道，请指示。
10: 是丁伟啊，哈，几年不见，越来越结实了啊啊！来的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3: 路上碰上几个毛贼，被我给打发了。
11: 还是老总了解你啊，他说。只有你能拦得住别人，就没有人能拦得住你呀。丁伟啊，这路上你都看到了，敌我顽几方面态势呢，犬牙交错，形势复杂得很呐。
3: 是鬼子伪军、中央军、晋绥军，还有我们根据地的，各有各的地盘。
10: 时间紧迫，咱们长话短说，是我取消了你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原因嘛，很简单，我这里缺乏军事干部，学习的事儿以后再说。你马上到129师报到，任命你为新一团团长。
3: 新一团？
10: 嗯，
3: 李云龙的部队。
11: 对，李云龙，你们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考虑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3: 李云龙要出事了，
10: 战场抗命。我把他撤了，你去顶他的位置，你马上到119师办理交接手续。
3: 老首长保重。
10: 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3: 是。
12: 姐姐干什么？送我呀？解散解散解散，有什么好送的？又不是去当上门姑爷。
3: 老弟，你这就有点不近人情啊！你要走了，这是同志们的一片心意嘛。
12: 他娘的，人要是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 你说我有什么错啊？不就是没从阴间岭突围？

0: 反正是突围，从他娘的哪个方向突围不是突围啊？老子干掉坂田，不给嘉奖也算了，反倒给我降了职。你说说，我这到哪儿说理去？
1: 行了，老李，你就别发牢骚了。不就降职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还可以在后方休息一下。你放心吧，总部首长忘不了你，不定哪天你就官复原职了，新一团早晚是你的。
0: 老丁啊，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降职倒没什么，哪怕让我当个连长呢，他娘的居然让我当备副厂，当什么狗屁厂长，那是爷们干的活吗？这不是逼张飞绣花吗？
2: 新一团全体注意，向老团长。

0: 行了，丁大团长，回去吧，老子用不着人送。
1: 再送送你吧。你说咱们也有好几年没见了，刚一见面就分手，连个叙旧的功夫都没有。
0: 老丁啊，我好不容易把新一团带出来了，让你小子捡了个便宜，吃个现成饭。哎，这个张大彪可是把好手，万一哪天我用得着他，你得把他让给我。
1: 你一发话，谁敢说不？别委屈了啊！你说你这被降职又不是一次两次，这次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0: 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是打了胜仗被降职，他心里窝囊。
1: 你去贝副厂休息一阵子，上面还得用你，现在正缺干，尤其是军事干。我敢打赌，不出半年，你还得当团长。
0: 不干了，再给老子个师长也不干了，我就在贝副厂绣花了。你老丁等着吧啊，说不上哪天发被子的时候，你老丁就能领到一条绣着细水鸳鸯的被子，那就是咱老李绣的。
1: 你算了吧，就你那手指头擀面杖似的绣花，你拔花还差不多。还鸳鸯，你以为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还是你李云龙吗？
0: 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打了十几年的仗，最后闹个裁缝，倒霉啊。
1: 别长吁短叹的了，忍一忍。哎，送你个礼物样吧。
0: 你穷小子一个，能有啥礼物？
1: 我说老李，你小子可别不识抬举，我这可是重礼，本来想自己留着呢，可是我瞧见老战友被撤职，我这心里难受啊，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0: 我猜着了，你搞到了一支好枪，拿出来给老子看看。
1: 枪算个什么，告诉你，我送你一骑兵营。
0: 骑兵营在哪儿啊？

什么主力团？屁！我看他是发明团，完全是蠢猪式的指挥。一个团竟被小鬼子一小部队给打趴下，这样团长只配为神功。去，把团长给。

0: 李云龙在哪儿？啊，他在哪儿？
1: 报告，总部对李云龙的处分还没有解除，他还在边区的备付厂当厂长呢。
0: 去告诉他，别再绣花了，装什么蒜呢？马上给我到独立村当村长去。

0: 不去，老子不去。凡事都得弄清楚，当初凭什么把老子这个主力团长给拿掉了
1: 啊？哎，我说李团长，这可是老总本人的命令，
0: 就是天皇老子也得分个青红皂白吧？啊，老子犯什么错了？不就是没按着命令突围吗？这也是错啊！凡事得讲点道理，对不对？得讲道理啊！该给老子昭雪平反了，不行，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不去，不去，不去。林龙，哎呦，旅长，旅长，
2: 怎么，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上任吗？啊，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你？
3: 旅长，不是那意思。
2: 什么不是啊？那你在这发什么牢骚啊？
3: 哎呀，咱不是对老部队有感情吗？我想回新一团。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不是？

0: 你给我听着，李云龙，独立团虽说打了败仗，可他还是咱八路军的武装。你少在这儿肥呀瘦的给我挑挑拣拣的，听着，独立团要是在你的手上还挑不起大梁来，我就拿你试问。到时候李云龙，你他妈连给老子做这只衣服的资格都没有。
1: 是，我马上到独立团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0: 条件？说吧。你可真会找时候伸手。
1: 别给我派政委了，政委团长我一个人干了。
0: 想得美。那团长政委都让你一个人干了，那你在独立团还不翻了天了？不行，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
1: 那把新一团的张大彪给我调来，这营长我使着顺手。
2: 这个条件不算高吧？
0: 这个还可以考虑。不过李云龙，你给我小心着点儿，不许你拉山头啊！你李云龙现在就去给我报道，独立团正在杨村休整，你要用最短的时间，首先要给我解决的是身体问题。
1: 是。
3: 旅长，你慢走啊，慢走，旅长。
4: 怎么要官复原职了吧？我就知你在这儿待不住，这板凳还没坐热呢。
1: 把新军装给我装上200件，我要带走。
4: 没有张部长的批条，我做不了主。
1: 我让你做主了吗？哎，老子现在还是厂长呢，给我装200件，一件不能少。
0: 我说的嘛，这厂长我不能白干，
1: 快装，快装。

0: 看见了吗？中单部位全在脸上。哎呀，反正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不声不响的不说，枪还打得贼准。三个人一组，全部自动火器，从断崖那边摸上来，咱们的攻势一律靠前修筑，根本不起作用。人家打完了就走，也不跟你纠缠，让你拼刺刀都找不着人。
1: 我恐惧这辈子没丢过这么大的脸，真他娘邪门！
2: 你老兄是不是就吓破胆了啊？我听你说了一遍，全是给小鬼子脾气，说小鬼子怎么怎么厉害，他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小鬼子不是他娘养的，刀枪不入啊！我看了半天，怎么竟是咱们的尸体？人家连个毛都没留下，难道你们的枪是朝天放的？
0: 李龙。 你可以恶心我，可你不能恶心我这些兵。你刚才都看见了，哪颗子弹不是迎面打上去的？哼，你小子还别太傲气，你上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兵。
1: 团长，
0: 老子不是团长，走路了。
1: 哎，老孔，老孔。
3: 团长来了，团长，你不能走！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1: 孔团长，要走你把我们都带走，要么你拿机枪把我们扫了也行。
0: 你个小兔崽子啊，你小子打鬼子是为我孔杰打的，你是为你爹，为你娘，为你姐，为你妹子，为那些屈死的中国人打的。行行行，把那些破衣服给我收拾收拾，收拾好了咱赶快滚蛋，给新团长腾地方。

政委啊，你扔下我老孔，一个人走了，我还想给你报仇呢。可是我现在。

0: 给我接旅长，
1: 我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旅长不在，那直接接师长。他娘的，不就是喂马吗？当年孙猴子还喂过马呢，有什么了不起？师长啊。
2: 我知道老总一时动怒，挥了一盏马谡，可人家孔杰不是马谡啊。
3: 老总啊，李云龙给孔杰说情呢，想把他留在独立团带队立功。你看看，
2: 让他李云龙管好他自己，如果他打得不好，也得容他。
3: 李云龙。 老总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别再火上找骂。你想让孔杰当你的副团长，找个好时候嘛。什么？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好？好，我给您问问。老总啊，李云龙问你还生气吗？心情可好？
2: 好吧，我就知道这个李云龙啊，脑袋转得快，汽车倒撵不上。李云龙，副总指挥同意了，你别太高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给我好好的搞，要是把天捅漏了，我拿你的脑袋顶上去。
1: 老孔，刚才我忘了告诉你了，老总任命你留下来当副团长。其实咱俩谁跟谁呀？啊，什么正的副的商量着来呗，要不然你当正的，我当副的也行。啊，嗯，不是让去喂马吗？
4: 你这只是战斗减员的情况，还有非战斗减员的啊，都记下来啊！出去！李云龙，我知道你帮了我，我欠你的人情，可老子最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今天咱俩就做个了断，我剁两个手指头还给你。 咱们今后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你看好喽！
2: 哎，别！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2: 给你个惊喜。嗯，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9: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0: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0: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这剑走不低。
9: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0: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1: 我打人了吗？
2: 真是你吗？
10: 叫他妈。
9: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

0: 李云龙，我知道你帮了我，我欠你的人情，可老子最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今天咱俩就做个了断，我剁两个手指头还给你，咱们今后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你看好喽！
1: 哎，别！哎呀，别呀！我李云龙无能啊，来独立团抢了你孔大爷的饭碗。哎。

0: 你孔杰还和我见外啊？哎，留着你那手指头，以后点票子用吧。你来的正好，我在战场上捡了两颗子弹壳，你看看，看看，这是什么枪发射出的子弹？不知道。
1: 这是美国造的冲锋枪，
2: 我一直说，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
1: 整个晋西北的小鬼子就没有使用过这种火器，看来这支小部队来者不善呐。哎，三连在阵地还捡了个钢盔呢，钢盔跟以前的都不一样啊，太阳底下都不反光啊。
0: 真的，你让人拿来给我看看。
1: 警员，
3: 要
1: 去。 把三连捡那个钢盔拿来，给咱们团长见识见识。
3: 团长，哪个团长？
1: 咱独立团还有别的团长吗？李云龙，李团长。
4: 是。

三宝桥啊，阿瓦斯来的小哥，上来做的，一叫那三句话就考开那金牛啊，第一次世界大战哦，还叫可惜他喏，没那黑的么？

0: Deutsches Sehen auch hier, oder?
1: Ja. Ma, Atalashi, Amerika Sehen.
2: 我が第二金剛軍の全ての部隊の士気がこんなに高いものだったら家屋の戦局はきっと一変してただろう。
1: だから解放の六軍改革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
2: 山本君、
3: ご苦労さん。
4: 将軍の皇帝は我々の光栄です。
5: 我不管这个粪勺子下边顶着的是什么狗杂种，那这不是你打败仗的理由。
6: 我调你李云龙到独立团来，不是让你当好先生的，你得给整个三八六旅宣誓。就算他来的是日本天皇的卫队，也得把他们一个一个给我呛死在粪坑里。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
7: 是。旅长，请用。旅长，你要是不喝，我就这么一直举着。
6: 那你就举着吧。我可是把独立团交给你李云龙了，如果再让我从老总的嘴里听到“发面团”这个词儿，那可就是在说我了。听见了吗？
7: 是。
6: 孔副团长，两只胳膊举酸了吧？可那也比心酸好。
8: 旅长，
6: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着？看来我非得闪光不可了。
9: 败军之将，惭愧难当。
6: 云龙，我怎么看见外边的士兵都穿着清一色的新军装啊？哪儿来的？
10: 咱不是当了几天被服厂的厂长吗？
6: 哼，好你个李云龙，你可真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穿新衣不要给我走老路。孔副团长，你说呢？

0: 他娘的，怎么会是酒呢？
1: 旅长，水哪里是这会儿喝的东西？
0: 拿好，那我就提前喝你们独立团的庆功酒。

0: 这么瞧着，这一个个的都跟新姑爷似的。于团长，是不是老总说咱是发面团？有这个话吗？
1: 打一次败仗就成发面团了？可我们打过多少胜仗啊？确有此话。老总是说了，老总说咱是发面团，啊，咱没啥可说的，咱们确实打了败仗，挨骂是活该。 弟兄们，知道我李云龙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狼。狼这种畜生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从今往后，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2: 在咱狼的眼里，任何叫阵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一块肉。我们是野狼团，吃鬼子的肉，还要嚼碎他的骨头。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咱野狼团什么时候改善生活呀？就是碰上鬼子的时候。报告，
3: 进来。
4: 首长，
3: 抗大毕生赵刚前来报道，请首长分配任务。
4: 嗯，您来的正好，咱们旅现在正式缺干部的时候。关于工作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3: 我想到一线的作战部队去，哪个团都可以。
4: 嗯，
2: 倒是有个位置，独立团现在还没有配政委，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3: 不用考虑。
4: 我愿意去。你的工作能力我倒不担心，关键是你那个搭档，那是个刺儿头，我怕你的工作到那儿不好开展了。
3: 旅长，请放心，不管和谁搭档，我会尽力做好。
4: 小赵，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啊！目前独立团的情况有点复杂，他们刚和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士气有点问题。昨天我过去看了看，这股鬼子还真邪门。 看来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你到那以后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展开工作。另外，新任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能打仗，但也能惹事儿，属叫驴的，动不动就要撂蹶子。在新一团和两任政委都搞不好关系，我担心你降不住的。
3: 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我听他的。
4: 这样矛盾会少得多，毕竟是老同志了，带兵经验丰富，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看来你是很有信心呐。那好，那就试试，你去政治部办一个手续，回头我派人把你送过去。
3: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4: 那好，希望你能降住这头叫驴，让他少给我惹点事儿。
3: 保证完成任务。
5: 去吧，是。老公啊，我看了半天，怎么觉得这股部队不是专门冲着你来的呢？你看啊，这是杨村，这是大下湾，你的部队是刚从小义庄换防到这儿的。
6: 老李啊。
5: 别操那个心了，
6: 成者为王，败者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笑>你还别说，这
5: 股小鬼子还真不含糊。你看他们在图上留下的这根穿插曲线，还真他娘的漂亮。哎，
6: 老李，你刚才说这股鬼子不是冲着我来的，为什么？
5: 咱琢磨琢磨。 如果我是这小股部队的指挥官，我才不碰你老孔呢！你小子值几个钱？哎，要是绕过你，直奔大下湾。
6: 我的天哪，老总可是在大下湾呢。照你这么说，
5: 可能是他们事先不知道你老孔。

0: 找到杨村来了，本来是想绕过杨村直插大夏湾，结果一下子撞到你老孔的怀里了。照你这么说啊，我的独立团是被老总挡了子弹。
1: 我看八成是这么回事。杨村一响枪，再去大夏湾也就没多大意思了。小鬼子就撤了。
0: 要是这样，咱全团打光了都值。
1: 我说孔二愣子，你还先别美。 你的部队反应太慢，本来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可是人家突然跟你玩起这个，你们怎么还不会打了呢？这是你指挥上的事儿，赖不了别人。
0: 是，我承认，撤我的职也没什么好说的。老李呀，现在独立团由你来挑大梁，你得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人心拢到一块儿。
1: 这次战斗，二营损失最大，建制残了，人员不齐，士气也……我们先把拳头攥紧了。二营先压缩一下编制，把我带来的张大彪让他当连长，原来的连长当排长，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咱们组成一个加强连，由团部直接指挥，工作你老孔去做。
0: 行，谅他美没什么说的，我不是也官将一级吗？

0: 避难的捕虏。
1: 是那战俘们。
0: 今皇宫は命を伸ばす機会を与えてやる。
1: 皇军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0: 君たちは三人組で、
1: 可以三人
0: 担当を持って、
1: 手持短刀、
0: 武器のない日本の軍人を攻撃できる。
1: 同時攻击一个徒手的日本士兵。
0: もし、いかなる人が殺したら、すぐ解放できる。
1: 如果你们杀死了他，
0: 避難の軍人が、
1: 可以马上释放。
0: こういう度胸を持っているか。
1: 看你们支那军人有没有这个胆量。
0: 誰か首を出すか。
1: 有没有人敢站出来？
2: 妈的，我要一个，有没有跟我搭伙的？
3: 送我一个，看来这小子有两下子，恐怕是个高手啊！
4: 送我一个，犯人都不死，不干他妈一场。徐宁好久没事，徐宁宝就倒霉了。
2: 咱哥仨要是运气不好，就一块上路，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走
3: 走。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小鬼子，腿法还可以，跟你师娘学的吧？

0: 人。
1: 进。
2: 政委，这边请。政委，请。

0: 进来。
1: 团长，现在政委到了。
2: 李团长，我是赵刚，是你今后工作的搭档，请你多帮助。
0: 又来了个白面秀才，来喝一口。
2: 李团长，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0: 不会喝酒，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
2: 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
0: 嗯，有道理。哎呀，到底是个文化人呐。

0: 看来赵政委打过不少仗啊，以后也给咱上上课，让咱也明白明白什么叫打仗。
1: 不敢当，相互学习吧。
0: 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好。啊，军政分开，各干各的，打仗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没问题吧？
1: 各司其职当然没问题，但是原则问题就不是谁说了算的事了。只要是政委职责内的事儿，我肯定会管。
0: 一码事儿，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啊。对了，还有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别的，你就少操心。
1: 看来团长真的该加强政治学习了。你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早批评过了。
0: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了，啊！咱是个大老粗，啊，靠玩嘴皮子可打不走日本鬼子，嘿嘿，对不对？至于别的，就别跟我玩那弯弯绕。
1: 要是弄不清为什么打仗的问题，那就是瞎打。为鬼子打仗，你也打吗？
0: 扯淡！你这不是抬杠吗？
2: 政委，您的房子已经安排好了。
1: 知道了，我马上去。李团长，请你通知孔副团长，十分钟以后在团部碰头，我有重要情况通报。
0: 我说我这两天眼皮跳的，就跳出来个这，啊，有个重要情报向你通报。屁，能有什么重要情报啊？啊，
3: 你呀，还别不服气，上级派他来，自然有派他来的道理。你斗大字字不识几个，是该有个人好好教教你喽。
0: 不识几个字咋了？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团长，也没见比谁差，尤其比你强。
3: 是啊，我认倒霉呀。可是你比我强到哪儿去了？你那新一团刚刚搞起来，战斗力上来了，装备也好了，得，不没你什么事儿了吗？人家丁伟来了就想现成的，你有气也没用，这呀叫一报还一报。
0: 哎，你不提丁伟我还忘了，他还送给我一份重礼呢。
3: 他能有啥重礼？净瞎扯。
0: 啥重礼？
1: 李团长。
3: 哟，
4: 孔杰，独立团副团长。
1: 赵刚，早在旅部就听说过你了，老革命了，打仗勇敢，作风硬朗，我应该向您多学习啊。
4: 哎，呵呵呵，欢迎政委到来啊。
1: 谢谢。
0: 孔副团长也来了，有什么重要情况你就说吧。
1: 啊，我在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被鬼子追杀的小伙子，他徒手干掉四个鬼子，伪军想要动枪被我们打跑了。他了解的一些情况啊，对我们很有价值，我把他带来了，让他谈谈。刘大勇，魏和尚，
5: 哎，
1: 来，这是李团长，孔副团长。
6: 长官好。
0: 就你徒手干掉了四个鬼子？
6: 这有啥的，不就是四个鬼子吗？
1: 啊，魏大勇以前是中央军七十二师的，忻口会战的时候七十二师被坂田连队打垮了，他是负了伤被俘的，刚从鬼子战俘营逃出来，啊，他呀，在少林寺做个十年的和尚，
3: 怪不得功夫了得。政委，你把他动员来了？
1: 他呀，他说八路太土，装备太差，中央军才是正规军，因为我救了他，他才答应跟我来看看。啊，和尚说呀，他是从鬼子的一个训练场逃出来的，那伙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子，显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使用战俘来进行徒手杀人训练，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所以请他来谈谈。魏大勇，嗯，
6: 那些鬼子和人动手绝对不纠缠，一出手就是杀招，一下要人连命。战俘营里边有三个人联手用短刀和一个鬼子过招，结果不到一分钟，全都死了。俺看得出来，那三个人练过功夫，可惜了，他们死的实在窝囊。
3: 哎，等等，你是说那是一伙鬼子

0: 而不是一两个，得有几十个吧？他们穿戴也和其他鬼子不一样。
1: 李团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得好好分析一下。有这么厉害的鬼子，你是怎么脱身的？俺杀了一个鬼子军官，抢了他的枪，翻墙头跑的，他没打中俺。好样的，兄弟，你可以留下了。
0: 啊，
1: 裴大勇，你先去休息吧。啊，哦。 李团长，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确实有一股经过特殊训练的鬼子；二，独立团前几天遇到的，应该是他们；三，他们的袭击目标很可能是总指挥部。
2: 哎，对对，昨天老李呀也看出来这帮鬼子的意图不是我们团，是吧，老李？
3: 嗯，我们也是这么猜，正准备上报呢。
1: 你刚才说和尚只是来看看，是什么意思啊？啊，我不想利用他想报恩的想法，强迫他加入队伍，让他来看看咱们部队的新气象。我想他会自愿加入的。
3: 哦，是这样。
1: 李团长，如果我们的看法一致，我想以团部的名义起草报告，尽快汇报上去。
3: 没问题，可以可以。
2: 团长，露两手让我瞧瞧。我就觉得知识分子爱吹牛，没有的事儿也能说出话来，怎么可能呢？四个鬼子，还徒手。
0: 长官，您说俺不要紧，可您不能说赵长官，那是俺救命恩人呐。
2: 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试试。好啊，刘大勇，你干什么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俩玩呢。<笑>好小子，有两下子了啊！你可以跟我李云龙干了。
0: 长官就是李云龙，
2: 怎么不像啊？假的包换，我就是李云龙。
0: 中，俺跟你干了，<笑>这么痛快啊？不去找中央军了？不找了，俺在战俘营里听说过你，敢和坂田应对应对拼刺刀，还一炮干掉坂田，俺跟你干了。<笑>
2: 一个坂田何足挂齿？<笑>
0: 没说呢，没说呢，团长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俺跟八路了。<笑>
4: 去吧，换套军装，
0: 哎。
2: 李团长，你还真有办法呀！<笑>小意思。老李，你找我啊？不到50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笑>
5: 什么好事把你乐成这样？
2: 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在万家镇。
5: 皇协第八混成旅原先是国民党的保安团，论战斗力连二流都算不上啊！自从给鬼子当了汉奸之后，还成精了，弄了个骑兵营，真他娘的让我生气！
6: 这么好的事儿，
5: 老李，咱干他一票？
2: 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啊？用一个营干掉他！
5: 奔袭50公里，突然发起攻击，搞好喽！
6: 2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
2: 凭什么？<笑>净想美事儿。咱俩谁是团长啊？
6: 哎，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
2: 孔二愣子。 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啊，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

0: 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
1: 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
0: 得，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孔杰同志，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儿，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
1: 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你小子一贯就是有了好处你就想独吞。行，这笔买卖我不惦记了，好处都归你一个人，这回行了吧？
0: 说话算话，
1: 一口唾沫一颗钉。
0: 那好，孔杰同志，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2: 对，团长，我找你有事。
3: 赵政委有何指示啊？
2: 我想问问团长，有作战任务吗？
3: 作战任务？没有啊。有我能不告诉你吗？
2: 那一营去哪儿了？还有，孔副团长也不在，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瞒着我？
3: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住了，大政委啊。是这样，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天黑之前准回来。
2: 副业？什么副业？听你说清楚。
3: 万家镇来了一匹军马，我让一营把马牵回来，就这么简单。
2: 万家镇？伪军第八缓城里的骑兵营。
3: 你也知道万家镇？
2: 万家镇挨着正太路，我上个星期路过过，当时啊，一个县大队的兵力掩护我们，那儿的敌情很复杂，你怎么能够？
0: 哎，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啊，那些伪军啊不过是摆设啊，那些马简直就是白送的，多好的马呀，放到他们手里都糟蹋了。
2: 团长，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呀、啊，这是作战行动，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啊？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0: 赵刚，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鳄鱼湾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老子干了，怎么着吧，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吧，要杀要剐我李云龙顶着。
2: 团长，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你是老同志了，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理应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确实不妥。
0: 赵政委，你听说过新一团吗？
2: 听说过，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你李团长指挥新一团，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联队长，咱们整个晋察冀的部队谁不知道？
0: 我刚接手新一团的时候，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部队缺乏训练，缺少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缺少武器装备。轻机枪全团不到十挺，重机枪一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要枪没有，要命一条，你李云龙看我的脑袋值几条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
2: 那你怎么办？
0: 我也是这么说呀。 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堂堂正规军的团长啊，我不能连县大队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师的牌子吗？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

0: 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啊？你既然能当团长，就有能耐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得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让我搞枪没问题呀。可是你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啊。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这叫不讲理呀。那旅长怎么说呀？
1: 旅长说：去去去去去，自己想办法。
0: 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你少拿这些屁事来烦我。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什么都有了，歪把子、九二式、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和坂田联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吧！
2: 赵政委。 这你就明白了吧？啊，好像有点明白了。团长，刚才我的态度有些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啊。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都不知道，这总不大好吧？没问题。
3: 有事商量，有事商量。<笑>回来了，孔副团长，咱们回来了，看样子是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4: 李龙，我恭喜你发财了。
5: 发什么财呀？穷的都快要饭了。<笑>
3: 这事能瞒得过我的眼睛？我告诉你，老子第二天就知道了。老实交代，您这一次捞了多少好处啊？
4: 哎呀，不多。 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他妈，
5: 你能耐！
3: 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骑兵团呢？应该应该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
5: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通通给我送到旅部来。
4: 干嘛呀，旅长？打劫呀！
3: 你干脆枪毙我得了！
5: 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3: 不行。
4: 那好吧，那咱们俩就得说道说道了啊！你未经请示擅自调动部队，
5: 这罪过可不小吧？
4: 我以前可是，哎，旅长，你同意过呀？
3: 我同意过。
4: 谁能给你证明啊？
3: 旅长啊，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4: 少给我扯淡啊！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
3: 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
5: 李龙，你打算怎么办？哎呀，
3: 官大一级压死人呐！<笑>行行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啥呀？<笑>
5: 哎，
3: 我不找借口，你能给我吗？啊？我说你小子怎么学的跟山西土财主一样啊？ 就这么仨核桃俩枣子，
5: 你还给我抠抠缩缩的，像个男子汉吗？
3: 嗨，咱不是穷怕了吗？

0: 这就是咱们的骑兵连。
1: 第一次，快，看红了，这怎么来？
0: 这个骑兵连长叫孙德胜，是我刚从丁委挖过来的，他是我的老部下，也是一员虎将。

0: 丁团长很支持我们工作呀，刚给了个张大彪，又送了个骑兵连长。
1: 就他拉倒吧，张大彪是我原来跟他讲好的，这个孙德胜是我用五挺机关枪换回来的。啊，
0: 用枪换人？
1: 丁伟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让他支援，做梦吧。孙德胜
2: 到，
1: 过来。
2: 报告团长政委，独立团骑兵连正在进行马术批次训练，请首长指示。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0: 孙连长，你的骑术很不错呀。
1: 他过去在69军骑兵团干过，以前在新一团是步兵，这回又干回老本行了。
0: 69军，石友3的部队。
1: 对，石友3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石友3当了汉奸，他就投奔我们了。
2: 没错，当年我父母双亡，我在路边讨饭时已经快要饿死了，是石友3收留了我，那年我才12岁。团长政委，我孙德胜不是知恩不报的人，12岁从军，东征西战打了10几年的仗，长官让我打谁，我执行命令没有二话，中原大战时我2次受伤，也算是对得起石友3的救命之恩了。可这次让我当汉奸，我绝不。我孙德胜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也不想升官发财，既然做了军人，就该做个不怕死的军人。国家有难，我们当兵的不上谁上？
0: 你能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分开，是个有觉悟的军人，好样的。团长，这笔买卖做的真是值啊。嗨，
1: 我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呢？孙连长，
2: 哟，
1: 骑兵连就交给你了，怎么训练是你的事儿。一句话，我要的是能打硬仗的部队。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战斗任务，你得把部队给我训练好。2个月之后，骑兵连应该像一把出鞘的利剑。怎么样，有把握吗？
2: 有。
0: 有件事情你要注意，听说在训练中，你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有没有啊？
2: 有，政委，可有些兵实在是笨了点儿，这不给点厉害的？
0: 那也不行。八路军部队严禁打骂体罚战士，这是原则。既然团长能拿你当兄弟，你为什么不能拿战士们当兄弟呢？
2: 是，政委，我一定注意。
1: 打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以后碰到笨的，照他屁股上踢2脚，这还是可以的。
2: 是，团长。
0: 是什么事？那也不行，这口子不能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听政委的啊，啊，要做思想工作。
2: 团长，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嘴笨，哪会做什么思想工作？在以前，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谁他妈的要是做得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
1: 我教你做思想工作，以后遇到笨的啊，遇到不听话的战士，你就跟他说：“老哥求求你了啊，老哥给你跪下，行不行？”

0: 这个尺度自己找吧，训练去吧。是。
1: 1940年8月，八路军遵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华北各县敌伪军同时发动进攻，参战部队达100多个团，40余万人。日军后方一时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交通通讯陷于瘫痪。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分路向八路军逼近，企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八路军随即开始转移兵力，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

0: 哎，老张。
1: 哎，
0: 老张，
1: 那不是李大团长吗？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0: 什么军装啊？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乡帮忙来了。
1: 什么忙？
0: 怎么样？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1: 哎，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倒像个商人。哎，你的心可是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我，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0: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真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他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1: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区灶质量差，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
0: 我说错了，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2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总比没有强吧。今天得给得给，不给得给。
1: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0: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
2: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0: 我可以鱼死网破。
2: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0: 您这剑走无敌，
1: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2: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3: 我打人了吗？
4: 真是你吗？
1: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0: 今天得给的给，不给的给。
1: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看你在独立团收拾内摊子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
0: 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我要是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50箱手榴弹。
1: 得了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边呢。你小子就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呢？哎，别的我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给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怎么样？
0: 嗨，我当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碟，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我弄不来，弄把左官的刀还不难办、啊。哎，你再给我加上10箱，我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
1: 去你娘的吧！

0: 来，把手榴弹都放到院里。来，
1: 还是新的还行，拉独立团从没这么扩过。他可不信了，红军师就是团长，资格老，面子就大。
2: 是一线天方向，快，马上集合部队，肯定有仗打。

0: New today, New Shanti, 하시니시야마사키공부와이시天龙奥斯里一片你奥斯里没打
1: 这仗是怎么打的
2: 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
1: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3: 喂我是什么口子堵住了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386旅决死一纵已组成了左右两路攻击部队已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对对对李家坡啊你马上找到他们在地图上
1: 敌人的报复动作很快嘛我们刚刚在正太现场搞了几场破袭他们反手下来偷袭我们的根据地这个山崎大队也太狂妄了凭他区区几百号人就敢孤军深入钻到我们根据地的腹地来了没说的干掉他

0: 这会怎么开呢？人家吃肉，让咱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信不过咱们？
1: 你在那骂骂咧咧说什么呢？啊？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
0: 凭什么他齐齐二团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
1: 你急什么呀？上级肯定有自己考虑，好钢用刀刃上。你这么发牢骚，给这儿们听见多不好。
0: 你少给我卖狗皮膏药！他亲戚二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你啊？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1: 老李，你骂谁啊？
2: 冲啊！

0: 林龙，你怎么当的团长？连个主攻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阵呢，咱独立团在后面坐冷板凳。
1: 干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杰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
0: 你急什么呀？
1: 你是不急，都让旅长保卫惯了，战场抗命。 多大的罪名啊！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两次都够了。
0: 孔二愣子，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
1: 你别跟我扯淡，你是不急，可我受不了。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带队立功，不挑上硬仗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
2: 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你敢？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我看你们谁敢动一个手指头！鬼子的火力太猛，齐齐二团又撤下来了。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3: 第八次了。
2: 换人吧。 让独立团上，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
3: 李云龙打仗是把好手，惹事也不含糊，谁猫不准他的脉，一看不住啊，准闹出乱子来。不过，你也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李云龙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
4: 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 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自从打鄂豫皖开始，五山五下，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得顶我的。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5: 老李，你，
6: 老孔，老孔，哎。
3: 老孔，消消火啊！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老赵，你也别装好人，是你去吕布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争啊？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程瞎子敢跟我抢主攻，还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叫他放枪。

0: 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是知识分子。
1: 老李，你怎么像条饿狼似的啊？逮谁跟谁呲牙啊？我来独立参加几天，你说，你超发几次火了？不和你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拿脑袋撞墙去。
2: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
0: 嘿嘿，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充什么大学生啊你？
3: 连龙，
0: 旅长，
3: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0: 哪个狗日子打我小报告？
3: 你少冤枉人，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由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0: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旅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3: 好了，得了，得了，得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
4: 这老李属狗脸，说翻就翻，刚才还呲着牙要咬人，现在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
1: 孔三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他。
0: 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20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把23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儿送到一营去。
5: 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6: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进行绝境？
5: 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每个人10颗，那是多少啊？3600颗。部队全部运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鬼子的枪法可是不赖，咱可不触那个眉头啊！部队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剩下的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都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公社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3600颗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
7: 是。是，
1: 老李，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
5: 你？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
1: 老李，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又不是你敌人。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
5: 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啊，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
1: 好吧，这仗打完再说。
5: 要不这样吧，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1: 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团长就应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

0: 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哎，别！那太不够意思了。
1: 排长，我等你半天了。
0: 什么事儿？
1: 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
1: 可是，您刚下的命令，独立团全团出动。
0: 全部参加攻击，准备完人战。
1: 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0: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1: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
0: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
1: 团长，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然下了命令。
0: 我们就得执行，
1: 请团长分配任务。
0: 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仰攻，骑兵目标太大，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好钢使在刀刃上，是不是啊？
1: 既然这样，那我们把马留下，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0: 不行。
1: 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2: 政委，政委，
1: 你喊什么？什么事儿？政委，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我就这么回去。 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刚才就在刚才，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夫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还说些风凉话。啊，你们骑兵连人是宝贝疙瘩，马是宝贝疙瘩，总不能马刀也是宝贝疙瘩吧？啊，借我们使使，砍完了鬼子再还给你们。政委，您说这话，谁受得了？
3: 孙连长的话说的有几分道理。不行，骑兵连不能参加战斗。谁让你下命令时不加考虑啊？军令如山倒，如果朝令夕改，对指挥官的权威性是一种削弱。
4: 对，削弱。
3: 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我说赵政委啊，
4: 你怎么总跟我较劲呢？啊？
3: 我的意思是，既然下了命令。
0: 就要令行禁止，全团都参加攻击，把骑兵连犯的后面观战，这的确不太合适，对战士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的大政委，我说不过你。好吧，骑兵连徒步参加战斗，出击顺序在全团最后，准备执行吧。
5: 什么？连团部的这些炊事员马夫还在我们前面？
0: 你讲什么价钱？没听赵大政委说叫令什么禁止吗？
5: 旅长。 再给我们团一次机会吧！我这次一定拿下李家铺。什么？又是李云龙？怎么好事总是他的呀？我们团整整攻击了8个小时，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这时候让独立团上，这不是让他们捞现成的吗？
6: 旅长，我想不通。行，听命，慢慢想。现在马上执行命令，有什么事打完仗再说。是，
5: 执行命令，给我撤。后边快跟上，快！后面，快走。
0: 告诉你们程瞎子，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

0: 迪亚诺，
1: 小子给我脸！

0: 小子，全看你的了。
1: 团长，拿不下李家坡，你也甭枪毙我。省核子弹吧，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这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0: 好样的，这话听着提气。
1: 上，走，上，快！
0: 手榴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担也得全部上去。
2: 老子这几天都他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我吧。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师徒名分早在唐朝就已经有定论了。要是阁下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工事。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用军人的荣誉担保，如果败了阁下的剑下，八路军独立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让开道路。小日本，你们听见了吗？日本軍の山崎の起立が聞いていて、橋の軍の独立のぐるぐる長い李雲流は、各家の武士の大体の名門の出身を知って、剣道に精通する。北条家は、貴公の剣道、ただ中国の厳守さんの
1: 怪我を打開を得て、動不动就决斗。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
2: 八路军
0: 早在唐朝。
2: 下给你出来。

0: 你十万。
1: 是。
2: 你他娘的抱我干什么？还！我冲上去，放走了敌人，我枪毙了你！
1: 团长，你别叫，俺是执行政委命令，你就要枪毙俺，你得等打完仗以后啊！
2: 去！政委他不会玩刀，快去！他有了闪失，我他妈剥了你的皮！快去！

0: 小日本来呀！又他妈出现两个，
1: 这两个俺包圆了。
0: 那不行，咱俩平分。
1: 不成，
0: 俺包了，平分。哎呀，打死你！

0: 旅长，独立团报告，山七大队全军覆没，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要是早让独立团上，伤亡兴许会小得多。哎，
1: 你还别夸他，这小子不禁夸，一夸呀准出事儿。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徐总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殿后。 还当面夸了他几句，说他打仗鬼点子多，得，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

0: 前面几万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李云龙筹不到粮，干脆就纵兵抢粮，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了伙夫。
1: 李云龙这个兔崽子，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0: 孔家，你没事吧？啊，没事。他娘的，谁把山崎给我打死了？啊，给我站出来！
1: 老李，兄弟，你小子上台，让咱唱出好戏，一雪前耻啊！
2: 山崎这老小子让机枪打成了筛子，就剩下这把刀了，美中不足。兄弟，安心养伤吧。
3: 上将，上将。
2: 副总指挥来电，说情况紧急，命令我们撤出战斗。敌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兄弟部队正在打援。哦。
3: 一个山崎大队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何止一个旅团啊，整个华北地区都打翻了天，120师和115师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战斗，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总指挥说，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 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山崎大队只是一个诱饵。
4: 他胃口不小，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他拿什么钓鱼啊？
2: 嗯，
4: 扯淡。
2: 兄弟，放心吧，安心养伤。

0: 团长，挂彩了。嗨，
1: 让蚊子叮了一口，小伤。这本来战斗都结束了，打扫战场，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枪，真他奶奶的晦气！
2: 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
3: 阵亡5个，受伤8个，还好，伤亡不大。
4: 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的了，啊，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
5: 团长，这没办法。
6: 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最后发起攻击的。可是没有马，我们也比步兵快。这徒步的骑兵，他到底还是骑兵。<笑>
0: 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我心疼啊！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
1: 团长，您说要枪毙案，俺来了。团长。 你小子够混的，咋一根筋呢？那政委让俺干啥，你就干啥呗。这
0: 个警卫员当的。哎，我说何尚，哎，
6: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0: 哎，成啊，团长给俺立案肯定兜着。<笑>那政委那儿怎么办啊？
1: 这你就不用管了啊，跟着我干。
0: 回去之后，我跟政委说。哎，
7: 团长，旅长指示，独立团立即出发，准备迎击太原方向的援军，说是拉中指名点的将。
0: 知道了。政委，
7: 老赵。
0: 啊，团长，有什么情况？嘿嘿。
7: 没什么事，咱们出去走走。
0: 你没什么事吧，团长？啊，
7: 别团。

0: 团长的，叫老李多亲切。你那次不说了吗？
1: 等那次仗打完了，咱们增进一下感情。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
2: 我说老李啊，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吧？啊？
0: 看你说的，你把咱老李当成啥人了？啊？我是真心的觉得，你小子挺有能耐的，马学生。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到咱们独立团了。
2: 这我得判断一下，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从你的话里边啊，我怎么听不出一点真诚的意思呢？
1: 啊？你看老少啊，你小子没意思了吧？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心眼多。
0: 我可是真心话。老实说，你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看不上，心想得这上级又给咱独立团派来一个练嘴的啊，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添乱，找机会我得把这小秀才挤走。
2: 我看出来了，真够阴险的。
0: 你小子也不含糊啊，刚来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的，关键时刻给我露了一手，一下子就把老哥我给装进去了。150米的距离啊，3枪撂倒了3个鬼子。我说嘛，上级不能把孬种派到咱独立团来。
2: 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啊，有个教员是射击高手，经常对我进行单独的射击训练。他认为我这个人呢，具备狙击手的潜质。
0: 什么手？
2: 狙击手。哦，就是在暗中埋伏，伺机袭击敌人，从事精度射击的射手。通俗的说法就是神枪手。
0: 老赵啊，你可真够有学问的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说出这么多的道理。以前多有得罪，你可不许记我的仇啊。哎，
2: 老李啊，这话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这个人呢也有很多缺点，也需要改造，也要把自身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0: 我都听糊涂了，你说的太绕乎了。老赵啊，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2: 好啊，我欢迎啊。
0: 你呀得学会喝酒啊，咱俩要当搭档，你不学会喝酒不行。
2: 我说老李啊，这是什么意见呢？干嘛非得学会喝酒啊？我看不出这里面跟咱们搭档有什么联系。
0: 当然有联系了，你是秀才，秀才就是知识分子，我呢我是农民，农民就是工农吧，啊，这可是你说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是谁结合呀？是咱俩结合到一块儿，那咱俩怎么结合呢？啊？
2: 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
3: 祝贺報告します。第24弾の川島小町から電報です。
4: 読む。
3: はい。第24弾の第12年ここ辺大隊は理科坂と相当する時に千奈君の協力を包囲する第5大隊長山崎所長は率いて強く先導的と広よる戦績戦を海天大国台は甲州から岸まで全部前進した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心を尽くした。
4: 山崎君私はよく知ってる、彼は素晴らしいの軍人です。帝国陸軍大学の陽動生です。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彼は心に尽くした。八郎軍どの部隊ですか？
3: 八郎軍の306両独立団団長は林良です。
4: 林良、坂田さん彼の手死ぬですか？
3: はい、この林良です。
4: 彼の情報ありますか？
3: 今ありません。
4: 情報部に早く調べてください。
3: はい、諸君。
4: ちょっと待って、山本大佐は読んでください。
3: はい、諸君。
2: 老李啊，我以前是滴酒不沾的，我也不知道能喝多少，

0: 老李啊，我的酒没了，给我满上。
1: 你小子是长行势了，喝老子的酒还得老子给你倒上啊。你到咱们独立团去打听打听，我李云龙给谁倒过酒，你去问问那个谁，你去问问那个张大彪啊，我喝酒的时候啥时候不是张大彪给我倒上啊，啊，这酒碗里的酒没了，我这眼睛就一扫他就得颠颠的给我倒上，哪像你啊，啊，这盘着腿往炕上一坐跟个土财主似的，你看我我跟打短工的似的，我还得颠颠给你倒酒。他娘的独立团到底谁是团长啊？
0: 当然是李云龙了。
1: 那你老赵是干啥的呀？
0: 老赵，老赵是政委啊。
1: 那你说，独立团到底谁说了算？
0: 军事指挥，你说了算。其他的，我说了算。
1: 那你说，这喝酒是军事啊，还是生活？
0: 当然是生活了，所以我说了算。
1: 胡说，这喝酒明明就是打仗，得我说了算。
0: 你喝多了。喝酒怎么是打仗？你跟谁打呀？啊，喝酒它是生活，当然归我管了。所以说，哎，我这酒没了，我让你给我倒上，你就得给我倒上。
1: 这喝酒也归你管啊？
0: 那当然了。
1: 好像是归你管，你说了算，老子给你满上来。
0: 这就对了。
1: 来，
0: 你听着啊，这碗喝完不要再喝了，咱们今天有点喝多了啊。
1: 不多，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老赵啊，我李

0: 云龙这辈子就凡有人在我耳朵边上絮叨，你说你成天的絮叨，我咋就不烦你呢？
1: 我还烦你呢，
2: 二婶。
1: 啊，田老大，你老二，啊，整天家啊，训这个骂那个，哎。你算老几啊？
2: 不就多打过几仗吗？你什么了不起啊？
1: 不是你，你比拿破仑还牛？
0: 啥？啥破仑？老赵啊，你别净跟我云山雾罩的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他娘的！
3: 你又来了，这不许骂人，咱们说好了。
0: 行，不骂人，来。我给你满上，老赵，咱俩还真对脾气。我和那么多政委都尿不到一个壶去，可是我是真心的想和你交朋友啊。为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看着你老赵顺眼呗。
4: 老李啊，我们。咱们已经是朋友了吧？啊，我以前我是滴酒不沾，啊，和你老李交朋友啊，我学坏了，不光学会了喝酒，我还学会了骂人，这一张嘴，这张嘴。脏字就往外蹦，跟你交朋友，我学不到好，
0: 这就对了。您小子啥时候不像知识分子了？你就算学出来了，啊，那时候你就算和我们功能相结合了。
3: 歪理，歪理，纯粹是歪理。
0: 哎，老赵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3: 你说。
0: 那个和尚啊，太没眼力劲了。我想把那个小王换给你。啊，
4: 不用，这和尚挺好的。
0: 好个屁！这小子一根筋，伺候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跟我这个大老粗还差不多。
4: 哎呀，你是看上他了吧？啊？嗯，我说今天啊，觉得你请我喝酒，就好像是有什么事儿。你小子，阴险，阴险。好，我也就逢人之美，和尚跟你了，
0: 不许反悔啊！你真是个好兄弟啊！来，干一杯。
4: 哎，这和尚也不是白给你的。我有条件，
0: 老赵啊，你结合的还挺快啊，这就成了个黑心商人了。行，行，行，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3: 一，不许你喝醉酒。二。要加强文化学习。三。

0: 横横横横，
1: 是是，嗯，对吧？
0: 对对，横横横。哎，撇撇。哎呀，老李，你看看啊，这几个字练了快十天了吧？啊，怎么还跟蚂蚁爬似的？啊？哎呀，你用那么大劲干嘛呀？纸都划破了。

0: 我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至于别的字儿，我能认识就认识，不能认识就算了。我跟你不能比啊，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大老粗啊。
1: 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哎，你看，你看，这什么字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0: 老子不写了，我学它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
1: 问题是没有文化，仗也打不好。
0: 笑话，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个，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
1: 你呀，这是鼠目寸光。我们的队伍不能总没文化吧？啊，部队早晚要发展壮大，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向远看呀。
0: 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
1: 哎，
2: 猴子四
3: 三，
2: 猴子四
3: 三
4: 三，
2: 猴子四
4: 三，
2: 猴子四
4: 三。
5: 停停停停停！
0: 只练基本动作不行啊，基本动作练得再好，到了实战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一对一、一对二的练刺杀，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
5: 明白了吗？
4: 明白。
5: 接着练。
6: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二连的四班班副失手了，一木枪把一个战士的肋骨捅断了两根。
0: 扯淡，还护具呢？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多痛快啊！
6: 团长，您的意思是？
0: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啊！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
1: 是。
7: 可不好啊，
8: 老沈，你这么说话恐怕也有问题。刚才你们二营打了一营的人，你跳脚的喊，比他妈的过年还高兴。老子我说什么啊？你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吧？要说护犊子也是你在先。
7: 一营，给我加油！
9: 二营的战斗力就是比一营强，你得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啊。
8: 扯淡，我看二营快顶不住了。老沈啊，你就是太好命啊，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不行了，还硬撑着抬杠啊。
7: 加油营！
9: 大彪，说话嘴干净点，也不怕闪了舌头。哎呀，好歹也是一营之长，难怪都说一营战士怪话多，关键是你这当营长的不注意影响。
8: 你这话咋不敢跟团长说呢？切，团长嘴里零碎比我还多，赵政委都没管过，你小子算个啥啊？你还真以为你是政委啊？
7: 一营加油！同志们，
10: 到，
7: 给我拿着步枪来。
10: 是，
9: 我要和营长过过招。
7: 同志们，
11: 到，
7: 枪。
11: 是。
8: 好啊，哈，好啊。现在没有营长了，只有一营和二营，你我都各自归建吗？
9: 咱可说好了，谁要受了伤可不能吭声，营里的工作也不能放下。
8: 好说，
7: 不就是折几个肋骨吗？来吧，
9: 请
7: 走。营长。

0: 就这么干，张大彪，揍他肚子！哎呀，沈泉啊，你他娘的往哪儿踢呢？那地方能踢吗？那一脚下去还不断子绝孙呢？哎
1: 呀，老李啊，这么练成吗？啊，我看着心惊肉跳啊。那上将知道咱们这么练，非扒了咱俩的皮呀、啊。
0: 我宁可让战士们在训练中受伤，也不想让他们在战场上送命。上次和鬼子拼刺刀，咱们伤亡太大了。你还别说，小鬼子拼刺刀的技术还真有两下子，他们身体比咱们强壮。别的团我不管，咱们独立团不能让小鬼子小瞧了啊！一定要在拼刺刀上下功夫。
1: 可人和人是有差异的，也不可能把全团战士都练成刺杀高手啊。
0: 哎，这样，咱们把全团会武术的战士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加强排，那这个排的战斗力可是不得了啊。
1: 对呀、啊、我想起了一个武术前辈，他说武术的精髓啊，就是把人的能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瞬间释放出来，这个道理可以放到训练上。
0: 对对对，咱把全团的高手集中在一起，平时的时候呢让他们抓训练，打仗的时候让他们变成突击队。老赵，咱俩可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对呀、啊、不仅刺杀，像其他方面的特长也可以用上，身强手啊，这哎
0: 还有投弹手。咱们二连三排的王根生，这小子投弹那是太准了，他小的时候是放羊的出身啊，这扔着石头全羊的，一投一个准儿。上次打小鬼子炮楼，这小子一颗手榴弹这顺着这个机枪眼就扔进去了，简直赶上他娘的迫击炮了。
1: 这想法太好了，要尽快落实啊。
0: 不用尽快，我现在就命令全团集合。
2: 同志们，今天咱们团的炊事班杀了一头猪，这大锅里正煮着肉呢，大家伙想吃不想吃啊？
3: 想，
2: 想吃没门儿。咱们全团1000多号人，就这一头猪够吃吗？啊，
0: 连个猪毛都吃不上。我告诉你们，这头猪啊不是给大家伙吃的啊，都别惦记了啊，这肉是给有能耐的人吃的。
4: 团长，那谁有能耐啊？
0: 谁有能耐？嘿嘿，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谁有能耐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在这摆了一个擂台啊，全团1000多号人，有一个算一个，想吃肉的给我站出来露两手。咱们独立团就这规矩啊，有能耐的吃肉，没有能耐的连汤都喝不上，谁让你小子不争气啊？
4: 团长，什么擂台啊？
0: 什么擂台？站出来和我过招，把我放倒了吃肉啊，被我放倒了一边站着去。你们要是觉得我李云龙太厉害没关系，那儿有一个筐，把手榴弹给我扔进去也能吃肉，这两样都吃肉啊。
5: 团长，俺想吃肉。
0: 你不算，去去一边待着去。
5: 那凭什么不让俺吃肉啊？你刚才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0: 你小子就为了吃肉和我过招啊？反了你了？
5: 那你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0: 你看你看，这和尚怎么总想着吃肉啊？这违法戒律你知道不知道？哎，
5: 俺早还俗了，再说俺的少林寺吃肉啊不算犯戒律。
4: 团长熊喽！
0: 我再补充一句啊，

这个魏和尚，魏大勇他不算，这小子是少林寺出来的，我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啊。除了这个魏和尚之外，全团有一个算一个。

0: 靠石头练出来的。
1: 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咱们都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呀、啊？这顿肉我还非吃不可了。
0: 张大彪不服，好，他算一个。啊，还有谁不服啊？啊，是条汉子的就给老子站出来。

0: 没事吧，团长？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好样的，团长，这顿肉我是吃定了。第一组。

0: 这没三个。
1: 同花顺，
0: 他命大。好，这怀表啊，就归你了。
1: 嗯，
0: 这钢笔可不行。
2: 哎，
0: 是那年主席送我的。
3: 报告。
0: 哎，你们势力安排一下。阎锡山从他第二战区晋绥部队派了一个高级军官组，观摩战法，见教见学。你老兄的牌打得好，这讲师也不会错吧？啊，
2: 这杨老师怎么突然谦虚起来了？
0: 哎，这猫给老虎上课，这上树的本领啊，可不能轻易给我泄露出去啊！
2: 就是教给他，他也学不会呀。

0: 副总指挥之命，欢迎友军各位。
1: 客卿，现在老总何处？
2: 副老总正在驻地恭候各位。
0: 还有多远呀？总部距此还有30里，不过副总指挥想知道，贵军中是否有人想看看三八六旅独立团？如果有，该部就在附近，可尽职前往。
3: 有吗？你们谁有兴趣啊？
4: 是，旅云龙团吧？正是。
0: 我倒是有兴趣去看一看。好，你楚团长就代表我们诸位前去看看吧，虚心学习，通力合作，共谋抗敌，保尽大业。
3: 是。
0: 二。吁！
5: 告诉你们团长，这可是副总指挥的客人。
3: 知道了。
0: 我们走。
3: 这。好。
6: 长官请。
7: 行。上。
6: 报告团长政委，吉思军观摩参观组的客人到，正在他们休息。
7: 他们不是到总部参观吗？跑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有几个人？两个，一个是吉思军三五八团长长朱云飞。
6: 另一个是他副官孙明上尉，撤，撤，撤，三五八团，当年忻口战役就是这个三五八团守着黄河渡口，老子带着新一团准备渡黄河，这三五八团的团副愣是不让过，当时把我气的差点没下令打过去，哈哈。
8: 没错，就是这个三五八团。他们为什么不让过黄河？那个混蛋啊，拿出了一张这个军政部的部队编制表，说查不到新一团的番号。八路军三八六旅只有771团和772两个团，其他的军政部一概不认。老子当时就火了，说新一团你不承认，他娘的机关枪你认不认啊？
6: 我猜啊，肯定是当时的政委把你给拉住了，要不然你啊，恐怕还真的端着机枪给冲过去了。可不是嘛，当时咱们八路军啊刚改编不久，国民党不让咱们设政委，在团里啊，那政委啊只能是挂副团长职。新一团的副团长叫钟，叫钟志成，是原一方面军的。哎呀，这老家伙可有鬼点子。 他站在渡口上说：“你让不让我们过啊？不让过是不是？你以为我们过了黄河去干嘛呀？是去吃宴席呀？不是，我们是去跟鬼子拼命。不让过好啊，不让过，那我们新一团就撤了，撤，不过了。
8: 哎，他真不过了，得想办法呀。
6: 怎么能不过呢？”

0: 我们撤了不到两里地，就遇到了七七二团上来。你不认新一团的番号，七七二团他们总得认吧？啊，就这样，两个团合成一个团，又拉回了渡口。七七二团的团长程瞎子牛哄哄的啊，这带着两个团呢，这是啊。他在过渡口的时候，这部队连停都没停，呼呼啦啦就过去了。
1: 没想到啊，你和三五八团还有这么点过去。哎，不过今天人家是来参观的，又是总部的命令，你说话总得客气点啊，你不能一句话就把人撞南墙上，毕竟是友军呢。
0: 友军，老子防的就是这个友军。
2: 司令，司令，李团长，
3: 李团长，久仰大名。
0: 哪里哪里哪里，你们三五八团是二战区的主力，严长官的王牌啊，我们独立团连个番号都没有。万一哪天我们立了功，蒋委员长都不知道到哪儿赏我们。你楚团长能到我们这座小庙来看看我，是给我李云龙面子，我李某三生有幸啊。
3: 李团长不要客气，鄙人虽然没有见过李团长，但是李团长的大名早都如雷贯耳了。在二战区，从长官到各军师团长官都知道李团长率部击溃坂田联队的事情。李家坡之战，贵部一战成名，楚母佩服。大家在同一面军旗下作战，又同属国军战斗序列，又同在蒋委员长、严长官的统帅下为国效力，大家当以兄弟相称。我能称二位云龙兄、赵兄吗？
0: 没问题，楚兄请。
3: 李团长，你的大刀队好像是得到了我西北二九军的刀法路数。
0: 看来楚团长是个行家。
4: 张大彪，过来，
0: 这是我的一营长，在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当过排长。
3: 云龙兄真是能网络天下英才呀。
0: 楚团长也不能专收废物吧。
4: 遵命上尉。到。
3: 李团长在考我们三五八团呢。
5: 各位，献丑了。

0: 好，团长
1: 到，
0: 也给咱们楚团长露一手，就算咱们两军之间切磋一下武艺。
1: 是。

0: 这是破坏群众财产，哎，那谁啊，通知警卫排，给老乡充大肚强，打结实点儿。
1: 你这位手下破些少林拳脚啊？
0: 没错，他原先是在少林寺干过几天粗活的和尚。魏和尚，把你的帽子脱了，让友军楚团长看看你脑袋上的戒疤。
2: 果然是受了戒的，那你为何不在庙中烧香，侍奉佛祖呢？
3: 鬼子来了，念经也念不踏实。
2: 难得，来，把你的配枪给我看看。

0: 枪是把好枪啊，不过膛线老了点儿。
1: 云飞兄，好枪法呀！
0: 此枪是比利时 FN 公司生产的，口径6.3，弹容6发，出厂的时候就是一对儿，一雄一雌，勃朗宁品牌。我楚云飞想把这只雌的赠送给李团长，以表我两军携手杀敌之情谊，还望李团长笑纳。
1: 楚兄要送，还不如把公的送我，母的我不要。
0: 李团长何意，请明示。
1: 你堂堂大丈夫带一支母枪，这事儿传出去让人家笑话。
0: 我自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真乃大丈夫也。好，李团长，就听你的，这个怂的送给你。
2: 不求连城璧，但求杀人剑。楚团长初次相见便把爱枪相赠，李团长面子够大的呀，可谓宝剑赠英雄啊。
3: 那我就无功受禄了啊。
0: 我云飞要在贵军小住几日，我想云龙兄不会只跟我纸上谈兵吧。
4: 这小子还真给我出了难题。这次咱们独立团奉调担任总部机关的侧翼保卫，属于警卫部队性质，难得有仗打。可咱们要是不忙里偷闲的打一仗，真让这小子笑话。
2: 我说老李啊，不要有愧意，咱没有必要给他楚云飞唱堂会啊。
4: 我李云龙还真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人。
2: 我知道你这个人啊，打仗从不吃亏，可是还得谨慎呢。将失一定，而军破身死。
4: 你别跟我文绉绉的啊，来，你帮我合计合计，咱们这儿方圆几十里虎亭据点有300多日军，下店有40多人啊，其余的不值得一提，还不够我李云龙塞牙缝。
2: 你真想要打？
4: 我给你交个底儿，这件事情我都琢磨好几天了，只是没有跟你说破。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从一营抽了个班，都去了白家村2次了。
4: 你知道我去做什么吗？啊，白家村那个维持会长和虎亭据点的鬼子有勾结，我故意装着不知道，派去了一个班去征粮。你知道我向那汉奸要什么啊？我要白面，可是白家村没有白面。我就让那些兵吓唬他，告诉他要是不把白面给我征到，格杀勿论。这还真见效啊。昨天晚上这个维持会长偷偷的跑到了虎亭据点，估计是去搬兵去了。可是虎亭据点的鬼子被咱们打怕了，轻易的不敢出窝。明天我再派人去加加温，非钓到大鱼不可。一旦鬼子上了钩，嘿，
5: お覚悟します。
6: お入り。
7: 決めましたか？
5: 決定しました。

0: 但是仗打的确实不怎么样。桂军热衷于打阵地战，缺乏主动出击的精神。几十万大军和板垣师团打了三天，硬是全线转为守势。桂军的一些部队和日军一触即溃，望风披靡。 我军袭击了阳明浦机场之后，日军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若是延长关抓住战机，实施全线反击，恐怕结果就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可惜啊，桂军只是被动的和日军形成了胶着和对视状态，错失良机。当娘子关、阳泉等地区相继失陷，延长关呢？
1: 又下令新口守军，全线后撤，最后还是丢了太原。新口战役打的实在是窝囊。
2: 这个严老西啊，这个严长官啊，指挥的实在不怎么地，牛皮吹得震天响。
3: 李龙兄，嘴下积德，那是我的老长官。他呀，也有他的难处，不过。
2: 打败仗的不仅仅是我晋绥军，中央军又怎么样？中条山之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央军损失8000人，而日本不到3000，1:26啊！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日最大之耻辱。
0: 国力贫弱，装备低劣，这都是事实。但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是人的问题。你想想，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动用了12万大军，口号喊的倒是很雄壮，与南京共存亡，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结果呢？仅仅守了3天，就城破兵败，几万军人被俘。 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到底缺的是什么？一句话，是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有敌无我的气势。外围守不住，就应该退进城内打巷战，班自为战，人自为战，把城市变成一座堡垒。即使是阵亡，也要在临死前给敌人以重创，要让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2: 对于南京保卫战。 兄弟，我也有看法。一句话，痛心疾首。数万军人一旦箭支丧失，群龙无首，就成了一群羊，放下武器任人宰割。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不是烧火棍，是武器。哪怕剩下一个人。 也要以死相拼。赵兄说的对，关键不在于武器、战略和战术，最重要的是，军人要有精神，一息尚存，战斗不息。只要有了这种精神，哼，日本人想奴役中国，门儿也没有。
4: 鬼子的战斗力的确不弱，论武器、论战斗力，咱明显处于劣势。这就好比两个人打仗，啊，对方比你壮，是吧？咱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他要欺负你，咱必须要还手。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既然打，就要把仗打好了，咱得和他们动脑子，该硬的时候就得硬。
2: 云龙兄的部队。 我早有耳闻呐，区区一个团，苍蝇岭之战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大佐；李家坡之战，山崎大队全军覆没。云龙兄的战绩在第二战区已传为佳话，连蒋委员长和严长官都称赞过。
4: 蒋委员长可不常夸人呐。 我李云龙可不敢当啊！
5: 看来云龙兄。

0: 似乎对蒋委员长还有些成见，实在是不应该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友军，对以往的成见还是不提为好。
1: 好说，我们是很愿意相信蒋委员长的诚意的啊。啊，今天不谈政治，咱们只谈军事，谈民族大义。
2: 对对对对对对，
0: 老兄，对不起了，刚才兄弟我小瞧了你，有眼不识泰山。赵兄也是一个血性之人，有燕赵之风，有此等人才，国家甚幸，民族甚幸啊。赵兄说得好，一个国家军队的组成应该是由一批热血青年组成的，他们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为己任。要想靠军人职业升官发财的人，根本打不了仗，只会给咱们中国军人丢脸。
3: 哎，这话我爱听。当军人要有股气势，要有一股拼到底的劲头，就像一个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他发现对方竟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没有这个勇气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咱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
0: 好，于龙兄说得太好了，逢敌必亮剑，血溅七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此乃我中华军魂也。
1: 团长，
3: 别神神秘秘的啊，说呀。哎，我团的一切军机要务通通的对楚团长公开。
4: 团长，按照您的命令，今天早晨我再次派三班到白村去催面粉，白会长声称面粉已从别处弄到，但要明天早晨运抵，他让我们明天再去，说要多带些人，因为有好几十袋呢，怕人少了扛不动。团长，看来鱼二真的咬钩了。
1: 哎，老李，要警惕啊，没准敌人是要钓咱们的鱼啊。
3: 你看我军历来讲究军事民主，你看这七嘴八舌的啊。
0: 我听不懂。
3: 咱们到地图上一看你就懂了。行，

0: 询问一下120师，他们的部队有调动，怎么敌人的第九旅团向南前进了40里？是什么刺激了他们？
1: 是，
2: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听听云飞兄有什么高见。
1: 我云飞此次是来做学生的，只带来了耳朵和眼睛。
2: 既然云飞兄不愿意赐教，那我也就不勉强了。本人有一个问题，还希望李团长给予回答。李团长打仗一向不拘一格，此次为何只贪图蝇头小利呢？云飞兄的口气好大呀！啊，那叫300多名鬼子，我的部队没有冬装。 我得想办法把那300多名鬼子身上的棉衣给他扒下来。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是吃蒋委员长皇粮的，什么都有啊。<笑>
1: 恐怕云龙兄不仅仅只是为了这300件军大衣吧？
2: 那当然了，那些鬼子不会自己把棉衣脱下来送到你手上去的，你得先要了他的小命。

0: 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省农业强省建设工作会议在周口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凯主持。面对广西严峻汛情，河南千里驰援倾力相助，谱写了与八桂儿女同舟共济的动人篇章。河南严阵以待，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23号，全省农业强省建设工作会议在周口市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农业强省建设不断走深走实，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省长王凯主持。
1: 刘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三农工作寄予厚望，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建设农业强省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牢记领袖嘱托，强化使命担当，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位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紧盯短板弱项，抓实各项工作，着力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刘宁强调，要锚定农业强省四强两高目标，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

0: 村现代化探索走出一条具有河南特色的农业强省之路，一要着力增强粮食生产能力，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持续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分区分类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提升粮食单产，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加快打造更高水平中原粮仓。二要着力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牢固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大力发展现代畜牧业、优势经济作物、设施农业，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三要着力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周口、国家农高区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作用，打造种业农机装备创新高地，持续深化数智赋能，加快发展农业新智生产力。四要着力增强乡村产业竞争能力，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持续强化质量品牌建设，严格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完善农产品流通消费体系，做好土特产大文章，加快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五要着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持续增加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建立健全常态化帮扶体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六要着力提高农村现代化水平，坚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深入推进乡村建设，大力培育文明乡风，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刘宁要求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拧紧责任链条，用好支持政策，夯实人才支撑，强化工作统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凝聚起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让农业基础更稳固，农村地区更繁荣，农民生活更美好。省委农办、周口市、驻马店市、安阳市、济源示范区和长葛市、罗山县发言，有关省领导出席，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省管有关企业和高校、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前，与会人员深入周口市部分乡村、高标准农田、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实地调研。
1: 今年七月，广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和严重洪涝灾害，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灾情就是命令，河南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中央部署，迅速启动跨省应急救援机制。一支支队伍，一批批物资，一份份爱心，从中原大地千里南下，奔赴八桂灾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
2: 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遭遇强降雨，防汛进入紧要关头。
3: 面对严峻灾情，河南第一时间启动跨区域应急救援协调机制，省应急厅与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精准对接，统筹调度省内专业力量，多支经验丰富的救援队整装出发，奔赴贵港、衡州等受灾严重地区。
4: 根据灾情需求，协调调派了四支社会应急力量、50多名专业应急救援队员，携带冲锋舟、救援车辆等救援装备20余台套，协助转运物资，并先后转运群众2600余人，为灾区群众呢2000多人提供了餐饮保障。
3: 通信中断是孤岛中群众最大的恐惧。中国飞龙集团接到紧急指令后，组织无人机机组星夜转场。
5: 收到紧急支援指令后，我们机组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将搭载了卫星通信基站的 FS-100 垂起无人机从河南郑州运抵广西贵港。
3: 信号恢复的那一刻，断联数小时的村民终于拨通了家人的电话，前线救援队伍依托稳定通信，同步搜救进度，调配物资，救援跑出了加速度。
6: 有你们，我们都放心了。
7: 河南人民，谢谢你们！
8: 我沈阳脚，我沈阳脚，脚凉水。
3: 洛阳雷霆救援队20岁的救援队员梁小磊，在高温下连续救援7个小时，中暑呕吐不止，在简单休息后，他又重新投入救援。
9: 咱千里迢迢来这儿，就是救灾干活的，我这点痛苦不算什么。
3: 专业队伍冲锋在前，而更多自发的民间力量则像一股

0: 暖流汇入广西。17岁的蔡雨墨从河南新乡一路坐站票赶到广西，加入到当地救援工作当中。
1: 创有那八方支援吗？这边啥时候情况稳定了吧？
2: 河南的烩面特别的好，都有啊。
0: 赵战胜
2: 不要慌，
0: 坚持公益事业20多年，人称漂流哥。这次救援广西，他带来了6000份河南烩面食材，用完了就在当地继续采购。
2: 1600多公里，跑了剩了个小时，6点半到的，7点我已经临时开门。做完了，如果不够，我继续做，不用记我叫啥。这种河南烩面都 OK。
0: 在家里，他们或许是厨师，是学生，是企业员工，但在广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救援者。
3: 我们就炸个丸子，我想着这个丸子的话就是寓意特别的好，然后咱们的广西的朋友们能走的都团圆。
0: 灾情发生后，河南企业也迅速行动，一批批物资，一笔笔善款陆续发往广西。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原企业沉甸甸的社会责任。省慈善总会紧急启动抗洪救灾育你同心专项应急救援募捐项目，同时联合平顶山市新华区海豚救援队赶赴灾区，开展一线救援和供餐保障工作。
4: 项目募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共募集资金277.8万元。
0: 风雨无情，玉贵同心。告别时，灾区群众也用最淳朴的方式表达感激之情。
5: 哎，让老乡送了个。
2: 听好了，我们河南烩面要走了，再见。
1: 真的是不舍得你。
0: 从黄河到邕江，相距1600多公里，因为一场风雨变成了心手相连的近邻。作为也曾经历过暴雨灾害的河南，更深知危难时刻雪中送炭的珍贵。如今河南正由曾经的受援省份成长为支援兄弟省份的中坚力量，这份转型正是中国制度优势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生动注脚。洪水渐渐退去，但河南救援队的身影并未离开。一些队伍留守广西，转战消杀防疫，帮助群众重返家园。
6: 今天是我的生日，也是我到灾区的第10天。我感觉在这个灾区过这个生日非常的有意义。祝灾区的人们早日重建家园。
7: 广西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周口市统筹乡村建设与粮食生产双线并进，乡村闲置地化身小菜园、果园、半量人居环境，粮种粮法与粮基粮田深度耦合，筑牢秋粮增产根基。
11: 看我手里新摘的西葫芦，就来自周口淮阳区王楼村村民的小菜园里。几年前这里还是闲置的宅基地，经过村里盘活闲置资源，现在这里变成了村民自家的菜园子。
12: 王楼村有706户，3000多口人，这两年通过片区统一规划，把62处闲置的老宅改造成了菜园、果园、花园、游园，盘活近40%闲置土地。
13: 现在村的环境越来越好，会建老年祠堂，儿童之家，老人吃饭孩子看护都有保障，不到2块钱一顿吃的又好又饱。
12: 资产盘活了，产业进来了，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务工挣钱。
14: 我现在也是农家乐主理人，依托村里的果蔬采摘、农事体验等项目，我们旅游旺季一个月也能挣18块。
12: 人居环境既要增颜值，更要长效管护、常态保持。王楼村创新推行5分钱工程，每人每天出5分钱，一年18块，大家凑钱搞卫生，并同步实行乡村积分制，整洁庭院、参与公共事务都能攒积分换东西，群众参与度从38%提升到96%。
14: 我们村集体年收入从不足5万元增至20多万元，我们将重点发展豆丁农场，推出一分田菜园镇央、严选农耕这些项目，同时配套农产品加工和电商销售，以中心村带动周边村联动发展。
12: 农业强省建设要看农村美不美，更要看粮食稳不稳。 在郸城县150,000亩秋粮单产提升示范区，植保无人机正在进行一盆多簇飞房作业。
7: 你像咱平时浇水的时候，这样一点一亩地就是设置好的示范水，直接都开始进行滴灌了。

0: 亩地种了5500到6000株左右，通风透光反而更好了，加上水肥一体化的滴灌，省事又省力。
1: 示范区覆盖湖集、集种等4个乡镇，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配套水肥一体化喷灌设施。全县也打通了1956条沟渠，配齐3.76万眼机井，织密旱能胶、涝能排的水信一张网。
2: 两种还得配两方，我们推广宽窄行种植，滴灌带就铺在这个窄行里。既保证了这个玉米的密度，又方便了群众管理。
1: 今年郸城县秋粮种植面积达137.5万亩，当地投入2600多万元专项资金，组建19支农技小分队下沉一线，精准开展抗旱追肥、绿色防控等技术指导。
3: 我们坚持微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持续深化与农贸区产学研联动，精准做好田间管护、农技兜底服务。力争今年玉米大豆亩产提升15%以上，在加快建设农业强身中展现新作为。
1: 7月22号，副省长吕国范到周口市巡河，调研防汛备汛和城乡供水保障工作。吕国范强调，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科学规范调蓄，保障安全度汛；要强化水源保护与统一调配，完善城乡供水一体化设施网络；要加强应急备用水源日常管护，提升极端状况下供水保障韧性；要加强水质检测，切实保障群众饮水安全；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加快供水工程建设进度，确保城乡供水安全。
4: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台风、局地强降雨及山丘区地质灾害等风险交织叠加。面对考验，河南以临战姿态严阵以待，全力以赴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
5: 在信阳光山圆湾水库大坝，工作人员正对坝坡、溢洪道、输水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巡查。这座去年下闸蓄水的新水库，今年迎来了首次汛期考验。
6: 充分利用数字孪生管理平台的四域功能，提升洪水预报预警水平，为防汛风险研判提供可靠的实测数据支撑。
5: 这里说的四预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洪水还没来，系统已经演习了好几遍，哪儿可能出问题，又该怎么处置，工作人员心中早就有数了，并且储备库里各种防汛物资足额到位，确保随时拉得出用得上。一个圆湾水库折射出的是河南防汛备汛的底气。今年省委省政府把防汛摆在突出位置，多次召开专题会议部署，18个省级领导分包各地督导调研，将防汛救灾工作纳入全省网格化治理体系，形成齐抓共管、系统治理的防汛格局，确保从省到乡、从干部到网格员，每个关键节点都有人盯、有人管、有人干。
7: 我们建立了乡镇党委书记、镇长、村支书等一共有5.86万人的基层防汛责任人数据库，累计对市、县、乡村各级干部培训了有10万人次，持续把责任落实到最底层和最小单元。
5: 防汛备汛关键在防，全省坚持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联合民政、自然资源、住建、交通、文旅等部门，聚焦山洪沟口施工工地、漫水桥过水路面等重点部位，多轮次开展隐患排查整治。9个督查指导专家组下沉一线明查暗访，对发现的问题即查即改，动态清零，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7: 我们还落实1263转移避险机制，开展全闭环的转移避险。
5: 面对防汛关键期，河南将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汛期会商调度工作机制，逐级夯实防汛责任，突出抓好黄河、南水北调、重点河道、水库以及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城市防洪排涝等重点部位，切实守牢全省安全度汛基本盘。
8: 1992年，秦英林从22头小猪起步创业，如今带领牧原成为全球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的初心始终锚定餐桌民生、产业报国。
9: 我手中这份手稿是秦英林读书时写下的心得感悟，字里行间有这样一段话：如果自己将来学习了畜牧业知识，做一名科技推广员，一定能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很大的贡献。
10: 在入党那个过程中，在思考我人生价值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农业不能再靠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要靠有知识的大学生。

0: 到农村一线去改变我们农业的现状。
1: 大学毕业后的秦英林辞去很多人羡慕的公职，和妻子一起从22头生猪起步创业。然而没多久，猪场就遭受疫病侵袭，短时间内大量仔猪死亡。秦英林连夜排查原因，向专家多番求助，才确诊是伪狂犬病。最终空运来疫苗控制住了疫病。
0: 像蓝耳病、

0: 牧原出栏量突破10000头，2013年突破100万头。2018年，非洲猪瘟肆虐，面对无疫苗、无药物的世界性挑战，秦英林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全力攻克行业难题。
1: 非洲猪瘟防控里边最难的是我们空气的传播，它是个无形的。白天讨论方案，晚上去一线、去现场、去测试，大概经历了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最终我们攻克了空气过滤注射的技术，也是将我们的防控技术分享给行业。
2: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个感觉，就是无论是多么大的这个障碍，只要是勇敢往前冲，坚定了信心，没有过不去的坎。
0: 这场硬仗的胜利让牧原更加坚定了科技创新的步伐。如今牧原智能猪场330万台设备联网运行，智能饲喂、智能环控、智能巡检全程数字化。今年6月，牧原与阿里签约共建养猪大模型，依托每日超21条生产数据，将30多年积累的牧原经验转化为超级智能助手，赋能中小养殖户，让养猪从脏累苦变为体面活。
3: 以前我们是叫饲养员，现在我们是懂技术、懂管理、会养猪的养猪工程师。一年的话可以管理10000头猪以上，收入的话是年薪13万以上。
0: 从地方标杆到全球第一，牧原生猪出栏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今年7月1号，秦英林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2: 初心不能忘，做到就是个猪好、人好、行业好，能把猪养到世界先进水平，让我们养猪的人呢能够轻松，让那个行业呢食品安全好、环保做得好、受人尊重，最终啊，能够为我们中国养猪大国成为养猪强国做贡献，这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4: 7月22号，2026年河南省农村电商实战技能辅导首场活动在郑州启动，100位乡村主播进行了集中充电。
5: 活动采取实战场景技能辅导加模拟实操直播带货模式，参加活动的有乡村主播、有驻村第一书记、村两委干部，还有农村电商带头人等。3天的集中辅导，从设备操作、合规直播、话术打磨到 AI 工具应用，全程由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老师手把手的教。
6: 如果你网速达不到的话，自己去降分辨率，好吧？平台给你降的话，它会直接给你降得非常低。
7: 我以前搭建直播间，就是觉得那个补光灯往那一放，然后像手机往那一直播都行了。但是通过老师这次讲解，不是这种情况，包括灯光的远近、灯光的强弱、样品的摆放，都是有标准的，收获很大。
5: 接受完专业辅导，还有7天真刀实枪的直播销售考核等着他们，评委现场打分，运营导师现场复盘调整，助力乡村主播成为懂网络、会直播、善经营的家乡代言人。
8: 今年作为赛事的承办方，跟往年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聚焦实战，补齐直播能力短板。一直到11月份，我们会持续开展多期的活动，希望通过活动让乡村主播把直播这个本事学到手，让家乡好物通过云端走向全国各地，为乡村振兴添力赋能。
5: 7月22号至24号，河南广播电视台行走河南人文夹县调研行走进平顶山夹县，探寻文脉传承与时代活力的交融密码。调研团深入种头镇里渡口村，村里完好保留着100间明清古建筑，当地将闲置老屋改造为水上民宿、特色小馆，推出研学、休闲、夜游、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让古村有了新烟火。在大唐钧瓷文化院，钧瓷音响、手机链、胸针，一件件精巧文创，则让千年窑火变得可触可用。
9: 希望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年轻人回乡发展之后呢，把更多的这个血液注入到我们这个古老的农村，让我们这个古村落有一些新的生机。
5: 调研团还来到夹县厨具产业园，拥有600年历史的非遗夹县铸铁锅，如今年产量7000万口，年产值突破30亿元，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的夹县正走出一条文化为魂、旅游为体、产业为骨的全域融合发展之路。
10: 近日，郑州街头出现甜蜜一幕，一场由媒体牵线、多部门联动、企业出资的送瓜行动，为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还帮瓜农解了销路之困。
5: 7月22号下午3点半，郑州农业路与京三路交叉口的爱心驿站旁，一辆载着2000斤西瓜的卡车一停好就围满。

0: 百人。外卖小哥、环卫工人、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陆续接过又大又甜的西瓜，
1: 看脸上都看见了，笑了。谢谢对我们这些人的关怀慰问。
2: 天这么热，看到这边有西瓜吃，也是非常的开心。
0: 这场公益活动由大象新闻联系，城管部门、工会部门、当地街道办事处联动协调。来自郑州的一家爱心企业从许昌、开封等地收购瓜农的西瓜，为一线户外工作者提供消暑的惊喜。
3: 这场活动的话，一共是50,000斤，全部都给他们。我们也收到了一封瓜农给我们手写的感谢信，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4: 希望我们广大的爱心人士和更多的爱心企业能够加入到助农、关爱环卫工人等等的爱心活动中来。
0: 今年西瓜价格持续走低，许多单位、企业和个人纷纷加入买瓜送瓜的公益队伍。为了方便更多市民购瓜，助力瓜农销售，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郑州市城市管理局153个西瓜临时销售点还可在正好办 APP 和该局微信公众号上同步便捷查阅，一键导航前往。如果您的企业也想批量购瓜，需要送瓜点位，可以随时联系大象新闻，我们将协调爱心驿站安排配送对接。工信部近日公布2025年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改革典型案例名单，其中由郑洛新国家自创区洛阳片区报送的推动赋权加约定收益加容错免责的科技成果转化改革案例成功入选。截至去年，郑洛新国家自创区洛阳片区累计赋权转化科技成果500余项，签订技术转让、服务等合同1300余项。记者2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了解到，截至6月末，全省本外币存款余额12.62万亿元，贷款余额9.65万亿元，贷款更多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涉外收支规模1489.9亿美元，全省金融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等特点。记者从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将于7月29号到8月3号在郑州举办。大会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三大板块，吸引了全国34个代表团的1668名青少年和296名教练参加。7月22号，新乡市商超小小科技馆开馆。馆内融合科普体验、手工实践与科普阅读等，科技馆依托商场人流量大、亲子家庭集中的优势，创新打造科普加商圈服务新模式，将科普阵地建在群众休闲生活圈。
5: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6: 节目最后，一起到周口淮阳龙湖国家湿地公园欣赏荷花竞相绽放的夏日美景。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

0: 限，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2: 给你个惊喜。嗯，
3: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4: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3: 什么工作这么忙，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5: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3: 我可以鱼死网破。
5: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3: 您这剑走无敌。
4: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5: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你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6: 我打人了吗？
3: 真是你吗？叫他妈。
4: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0: 本节目由中国体育彩票特约播出。
1: 欢迎张总做客我们河南卫视财经向心理栏目啊。那我们说到城市更新呢，我们一般的理解哈、都是什么老旧小区改造啊，棚户区改造，还有我们城市的基础公共设施的一些升级啊。但是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城市更新？
2: 那城市更新就是说对城市的，无论是这个过去的建筑还是过去的城市空间进行这个处置的一个活动，城市的一些老旧的空间怎么再重新塑造魅力，怎么提振这个活力。过去的这个房地产大发展的时代，实际上也是一直在支撑着我们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现在叫进入存量时代，这个实际上也是客观规律。那因为西方的这个城市化率大概到70%多就到顶了，我们实际上现在已经在65-6%，实际上距离这个天花板已经非常的接近。那从这样的一个客观趋势角度来说，不太可能还会有大量的城市建设活动都是增量空间，那么必然要对存量空间进行这个调整。
1: 我们说这个金融力量它在城市更新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从这个城市更新的这种建设方式来说，它还是跟这个传统城市建设有一定的差异，因为要对旧的一些环境和空间进行处置，无论是修这个老的建筑，或者是把它进行修缮，或者是把它拆掉再进行更新，可能还涉及到产权人的变更和新的场景的注入，这里都应该说投入都是非常巨大的。那传统房地产的这种建造的场景本身也是需要金融力量的大力的支持，但是从目前的这个城市更新，尤其是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市政设施的建设，这些场景实际上大量的都是一些政府资金的支撑，金融力量我觉得介入度是非常的低的，尤其是刚才我提到很多场景它需要大量的这个投入的支撑，那这方面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平台运作企业可能都面临很大的困难，那这方面我觉得也需要这个金融来提供更多的这个资金上的保障，提供这个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呀等等这些吧。
1: 比如在产业转型、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等等方面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2: 比方说针对老的历史街区、老的历史厂区，一方面它在里头要延续这个老的城市的文化或者城市的记忆，很多投入资金量是非常大的，尤其像我个人也是做这种文化遗产保护，修复一个古建筑实际上这个代价非常大，比新建一个建筑要大得多。那像您说的这个生态环境的提升，这可能更多的是这个纯投入，可能这个收益都要在一个非常长的时间来衡量，但这可能也引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实现这个引入资金的，现在都叫这个收益机制。
1: 这个城市更新项目啊，它往往需要比较长的这个投资回报周期。那咱们金融机构如何帮助解决城市更新当中遇到的像资金短缺呀、融资难等等的问题呢？
2: 比如不仅仅简单的就是采取这个

0: 金融利息，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算账的方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多元主体，实际上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因为我们城市更新实际上最终是实现资产的升值，这个实际上是跟无论是金融的追求的目标，还是这个个人经济行为追求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当然呢，这个确实带来的问题是收益这个周期是会拉长，不是像一般的所谓的三年投资期啦，或者是五年投资超长投资期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觉得这还是有一些生发新机制来找到这种合作空间的可能性。就是旧的这种园区厂区，实际上通过城市更新，它形成了非常具有这个资产价值的资产包，因为它有这个创新的产业空间，又吸引了大量的人群来开展消费活动，它是能够这个成为资产保值增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阵地。
1: 就您刚才谈到哈，我们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这个资金的注入单靠政府的这个资金其实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金融力量的这个支持。那我们如何来平衡这个风险还有收益，那来保证这个资金的注入能够保持这个城市更新的持续发展呢？
0: 可能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必修选择。那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我们怎么搭建一个这个投资收益分享机制，实际上我觉得也是我们政府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应该说由这个政府搭建一个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这多方的这个主体能够在这个机制下形成刚才我说的这种增值分享多元主体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模式
1: 那我们如何来规避在城市更新当中的这个金融风险呢？
0: 实际上确实还是要区分不同的这个城市更新活动的类型，这里头有多种方面。一个是具有潜力的一些资产包，有一些可能只是一些日常环境的提质升级，重点的可能还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来区分这个可能的这种价值空间，它的价值空间可能会导向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增值的行为。我们还是要通过价值判断这个合理的这个推进路径，在这种可行的路径下寻求这个金融的更多的支持。
1: 是不是要进行一些风险的评估？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政府只有会提供一些支持吗？
0: 这个政府的这个责任之一，他可能也要建立一些这个价值判断的一个综合团队，来对这个风险评估进行这个充分的判断。当然这里头风险评估是一方面，价值评估是基础，根据价值再来判断有多大的风险。在上海的这个城市更新里头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些模式，他们会形成一个这个由规划师、建筑师和这个金融评估师的一个综合平台。这个综合平台它就会对这个城市更新项目，它由这个规划来确立它的政策的边界和这个政策的价值。
1: 现在像这个大数据啊、区块链技术啊、人工智能，它和咱们城市更新有没有融合的这个情况？
0: 城市更新很大的一个目标是希望促进城市的提质升级，那提质升级就是为了能够吸引新质生产力，来更好的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所以我们首先就是这种新的这种科技的产业啊什么的，实际上是城市更新服务的重要的对象。一些这种传统的厂区或者传统的街区，它的这种休闲转型成为多元化的一些带有特色的一些生活场景类型的一些创意空间，实际上非常适合新产业的注入。未来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也是比较多元化的，我们可能不全是这种高楼大厦的写字楼，有一些这种开发型的、创业型的这种经济形态，可能需要更加丰富的这个场景来塑造。我觉得城市更新可以为这种场景来提供更加多元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另一方面呢，这个城市更新也需要这个新经济来做好保驾护航。比方说我们老的这种，你说棚户区，它可能这个居民的这个产权关系就是千千万万，那这里头我们如何进行这个大数据的这个跟踪？实际上这方面我们也有一些工作，也是利用这样一些工具，无论是这个准确的掌握这个现状的一些情况，还是对这个城市更新未来的这个场景的预期进行一些合理化的判断。现在实际上我们也很多都是在依托这个大数据的分析，包括这个 POI 的一些这个引入，来对这个可能能够怎么融入这个市场选择和这个居民的选择提供一个更好的判断的基础。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也是对我们城市更新的很多具体技术工作有非常强的助力的帮助。
1: 城市更新在咱们国家来说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对，
1: 所以我们还得慢慢的探索，然后把这个城市更新越做越好，或者把我们的城市规划

0: 得越来越好，然后促进经济发展。
1: 对对、
0: 嗯、好，那非常感谢张总做客我们河南卫视财经下经历栏目。
1: 谢谢。
2: 买彩票就是做公益，是的，没错。比如您买一张2元体彩大乐透，就有7.2元成为公益金，用于教育助学、健身路径、扶贫等多项公益事业，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
3: 近日，由盛大航空集团、全域供销树商与中牟雁鸣湖通用机场联合主办的全域低空经济创新发展大会在河南郑州盛大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位优秀企业家、行业专家及生态伙伴齐聚一堂，共谋低空经济与产融结合发展的全新图景。此次大会的召开，有效链接了产地、服务商、通用机场与终端需求方，加速了低空经济产业资源的全域流通。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在政策与市场的双重驱动下，低空经济新生态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4: 在低空经济这个赛道，将会成就更多的企业，成就更多的人才，同时也能让我们大众创业者然后有更多的赛道和选择，
5: 通过私域、公域啊、线上线下互动的形式，能够帮助更多的中小微企业完成数字化企业的转型和改革。同时呢，我们呢也为我们整个中国未来的低空经济的发展添砖加瓦，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哎，大家不赶快去布置新房，都在这儿弄啥嘞？
1: 干啥嘞？搬家。
0: 搬家？
1: 啊。
0: 哦，好，好，好，搬家。嗯，大家赶快去搬家，都去搬家，都去搬家。人家都搬新家了，那你往哪儿搬了呀？
1: 钥匙都发到咱手里了，还不能搬吗？
0: 钥匙发到手里，那房子就是你的了。
1: 那
0: 老伴儿呀，咱家里需要房，我心里清楚啊。可是你想过没有啊？咱刘庄还有多少百姓还没有住上新房里呀？
1: 奈何呀，咱住那老屋整整住了30年。

老伴儿呀，半个家虽是小事，不容小看。以小看大，见微知著，非等闲。内事繁罢，外事浅。

0: 叫咱刘庄春，有一户乡亲在老屋住，咱坚决不把心放搬，不把心放搬。
1: 你呀，你呀，你总是有理呀，你。

0: 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但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您说划算不划算？
0: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也不用学驾照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0: 是的，
1: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

0: 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